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叶知秋说，大学四年，我们宿舍四个人第一次要去不同的城市，收拾东西的时候谁也没说伤感，反倒约好了每月要视频一次，到了新地方呢就必须介绍当地好吃的，想把启程送给室友们，想说四年的日子没有留在宿舍，他会跟着彼此给的勇气一起打包装进行李，陪我们各自去过新的生活。
2: 哎，这个约定还挺特别的，散作满天星啊，也得从介绍当地的美食开始啊。以后呢，大家作息跟城市都不一样，那联系呢可能不会次次准点儿，但是一块儿住过四年的友情默契，不会因为几张车票就散了。
1: 是的，希望你们带着彼此熟悉的笑声出发启程，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江苏苏州的胡一伟，他说啊，我刚进幼儿园工作时呢，第一次公开课紧张的一晚上没有睡好觉，教研组几位同事陪我改课件摆教具，第二天还坐在最后一排给我比加油的手势。课上完我们一起在办公室吃了顿盒饭，感觉比啥饭都香，想把这首和你一样送给他们，谢谢大家的认可和接纳。
1: 其实刚入行啊，有人就愿意把经验摊开来跟你讲，然后愿意陪你一遍遍的试，心里的慌就会好很多。比如说海洋哥，
0: 这是我该做的。
1: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个朋友，因为好的同事就是让人敢问敢做，然后也敢慢慢让自己成长成自己理想的模样。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和我一样非常的幸运，碰到了好的同事和队友。
0: 哎，好的同事也特别需要就是情商高的同事。开玩笑啊，这首和你一样就送给教研组的小伙伴们吧，真的希望你们继续能够一起备课，一起吃盒饭，一起看着一批批的小朋友在笑声当中成长。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福建泉州的许成毅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前阵子小区组织旧衣捐赠，我把家里的衣服收拾了一袋子送过去，负责的志愿者大姐说替收到的人谢谢你，我说也没啥，就是些穿不上的。回来的路上想起小时候邻居家孩子没棉袄穿，我妈把我穿小的棉袄洗干净送过去，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爱心，现在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一点给需要的人，想把那首让世界充满爱分享给大家。爱不在大小，在传递，你分出去一点暖，这个世界就亮一点，暖一些。
2: 所以当年妈妈送出的那件棉袄肯定温暖过某一个孩子，那你今天这袋衣服呢，可能也会暖在另外孩子的身上。
1: 是的，
2: 有的时候我们付出这份善心的时候也不求回报，但却会让一个原本手忙脚乱的时刻变得从容一点。
1: 是的，其实世界往往会因为很多人做的很多小事儿，一点一点的就温暖起来了。你分享出去的那点暖，有人收到了以后也会再传下去，就是这么简单，也这么的有力量。
2: 那就把让世界充满爱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愿意分享一点暖的人。就像你说的，爱不在大小，在传递。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0: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格。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

0: 灰飞烟灭。
1: 交友圈好友早起不迷糊给我们留言说，我给自己立了个小规矩，每坐一个小时就起来活动五分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首健康道道令，提醒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的朋友们，也一定要记得伸伸胳膊走两步
2: 啊。提到这首歌的还有辽宁大连的吴海峰，我最近呢跟着视频学八段锦，动作还不标准，但每天练完精神挺好，想把这首健康道道令送给所有愿意动起来的人。哎，八段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身健体，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学学。
1: 你看刚一位朋友把那个久坐按下暂停，然后一位呢把早晨安排得明明白白的，都特别会照顾自己啊。
2: 对，
1: 那我们不如现在就跟着健康道道令的节奏咱活动一下啊。
2: 来吧，
1: 一起来听歌吧。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留言呢，来自辽宁沈阳，他叫高志远。他说，我开早餐铺10年了，每天凌晨进货，认识了不少装卸师傅、保洁员和送货司机，大家的名字未必都叫得全，可谁的车坏了会帮着推，谁来晚了也会给他留口热粥。那首《无名的人》，我感觉唱的就是我们这些早早开工的打工人。每每开工前，我都喜欢放上一曲来治愈美好的早晨。哎呦，
2: 志远的这条留言真的非常有烟火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天还没亮呢，卷帘门刚一拉开，热粥就冒着热气儿，几句招呼就把困意给赶走了。
1: 而且刚刚这个流口热粥我觉得特别温暖，人和人之间熟起来可能不是靠那些郑重其事的表达，就是靠这些，哎，知道对方几点到，我们顺手留个座儿，帮个忙，搭把手，这样的照应就让辛苦的早班也变成了特别踏实的开始。
2: 那我们就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咱们早餐店里的老熟人啊，也送给每一位认真工作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希望大家呢，收工有热饭，回家有笑脸，明天继续精神满满。
3: 我是这路上每每

0: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2: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3: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4: 玉树文体旅游馆店的副局长，
5: 如履平地啊，
4: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6: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7: 骑马骑走了。哇，
8: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
9: 非常的鲜，
10: 没有鲜味。
11: 顾家在

0: 城消失。
1: 演的已经很好了。
2: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辽乡做客。
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叫先锋山，这个里面的富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到这儿就是你吸氧嘛，就感觉人会比较兴奋。
1: 我知道这个先锋山哈，人和山在一起才叫仙。哎，
0: 今天我跟导演组说了，对，
1: 说什么？
0: 其他的人我觉得有点影响我们，就是对于宜宾的体验，我就给让他们退票了，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都回，
1: 都回去了。
0: 就剩咱们俩了，
1: 就剩咱们俩了啊。
2: 今天麻烦迅姐照顾了。
3: 你照顾我吧，你个儿这么高，
2: 白长这么大个儿。其实今天想着请大家伙儿喝咖啡。
3: 这么年轻就这么懂事吗？
2: 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嘛。都是
3: 谢谢你请客，我来付。
2: 哎，别，
3: 我是姐姐。哎，我是姐姐。
4: 您这边怎么支付呢？哦，
3: 我听说这个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是吗？
4: 对。
3: 哦，那我想试一下。
4: 好，这边付款。
3: 哎，真的有优惠哦，
2: 这么方便。
3: 哎呀，咋样啊？
1: 他骗人，他说都走了。你好，
3: 我怎么能够气你们？给你们带来一辽宁人。心想事成，恭喜恭喜！你们是第一次来吗？不开玩笑，
1: 你是第一二次。
3: 我来这儿徒过步，爬过山，我对这条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什么？这上次的毕业照吗？这是。

0: 对，
1: 要像洗肺。
0: 对，
1: 就是说它这个到这儿来呼吸空气，就像洗肺一样。
0: 而且先锋山，你看它有这么多群山，天街通仙脉，药香洗肺来。如果是你能够登上那个最高峰，是给你发奖牌的。
1: 你刚登了，这还不是最高峰呢？
0: 这不是，这不是，这是半山腰。
2: 半山腰？
3: 这才是半山腰，但是我看不见，
2: 就看不到空气蛋糕了。哎
0: 呀，哪能那么轻易让你们看见？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这里其实如果你跑山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野生大百合的，在海拔1300米，有2000平方米左右的大百合，特别是野生大百合是非常难得，非常脆弱的，它得是气候非常好，空气非常洁净的地方它才可以。
1: 所以那大百合能在这儿长，就说明这个地方环境好，
0: 非常好。
1: 其实是还有一个朋友还在那儿等我们呢。
0: 是吗？
1: 我们队缺了个人，你没发现吗？马凡叔啊，哎呀，
0: 哪去了？
1: 你看，
2: 凡凡，这是凡凡吧？
1: 凡凡，
2: 凡凡呢？
1: 凡凡，
2: 真是，我的妈！
0: 1米84吧，你？
1: 当然，这还有一个任务卡哈，你来看看，来，弟，来念一下。
4: 到宜宾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宜宾在长江头，三条江在这儿汇合。千年来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上岸歇脚留下来，所以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宜宾有三位朋友在等你。
2: 三位
4: 朋友。
2: 好，一位是谁？
4: 一位是自然之友，居于山林不开口，只认你手心的温度。
1: 手心的温度
2: 主要是不开口。
4: 不开口。
2: 第二位呢？
1: 鸟啊，你能开口。
4: 民俗之友，后在苗寨，花干正丽，等你过山相会。哎
1: 呦，还挺浪漫。
4: 山峰之友，等在草坡，迎风而下，碰撞便是握手。找到他们，今晚的团圆才算完整。在这三段相遇里，最先获得朋友信任的队伍会成为今晚的赢家。第一位朋友已经在这片山林里等你们。
2: 这片山林
4: 在这里。
0: 谢谢红小欧。
1: 星空牧场，
0: 哇，羊驼吗？
1: 养羊驼的
2: 啊，羊驼哦！
0: 哇，天哪！
2: 他不能退我们吧？
1: 退我们？
2: 你看他干啥呢？你看他！哎呀妈
4: 呀，打滚呢！
1: 撒花呢！哦！
0: 哇，金针！
5: 真真，哎啊嘿，
1: 呜呼呜呼，哎，这是春晚的那匹马，
0: 娜娜。长城正上游，金针也是在宜宾，
5: 对，我也在宜宾。各位老师好，我是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仁珍珠，欢迎你们来到四川宜宾。今天是你们是客人，然后就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哎，朋友就是当做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好。今天我就带了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5: 就给娜娜做一个丰盛的饭。
6: 从营地提供的天然食材中挑选组合，搭配成白马的餐食。嘉宾们站在规定线外，用食物来吸引白马的注意。白马走进两份食物，低头选择先吃哪一份，被优先选择的队伍成为自然之友，积一分。
0: 马跟我们真成为真心朋友，还是你跟我们成为真心朋友？
5: 马和我都有一样，
1: 但这意思吃不好还翻脸，
5: 吃不好就。走了，我呢就当裁判。
2: 你当裁判？
1: 这文俊是我老乡，我们俩老家打车也就半个小时。
4: 半个小时，
1: 是不是？
2: 说这话多让人气愤呢！你俩了，我跟你不是老乡，也就半个小时。
1: 你那得更近，你那40分钟，
2: 多花那10分钟钱不愿意。
1: 那行，勉强同意，那你过来吧。
2: 我不，
1: 姐姐自己的。
2: 姐姐，我不是想过去，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0: 你敢说你的心不跟我近吗？
2: 你别说，你就是跟你近呢。这话说的，
1: 那我就把于洋过给你了。我
2: 你想着还呢，姐。
0: 来吧，
1: 咱们
2: 来，你们先就位。

0: 咱俩用一个，姐再给你。
1: 马芝胡萝卜。哎，我看看是什么。
2: 三人组再备点西瓜，我怕马不够吃啊。
1: 是你不够吃吧？
2: 他俩吃上了，我都没吃。哦
0: 吼，这马能爱吃吗？这玩意儿呢？齁甜呢，
3: 是吧？
4: 不是，我尝一下马喜欢吃不吃。
0: 你说世界美食看中国，中国美食看东北，
3: 看东北，
0: 咱们要按照东北口。喂喂这马，
3: 那必须得来。
0: 我就这意思，
3: 必须得来点苞米。
0: 你要不要来点啊？
3: 这个它能
0: 盖上大厂啊？
3: 确实，
0: 你东北怎么能没有苞米？
3: 苞米啊，胡萝卜应该也。
0: 我也挺爱吃这黄豆。
5: 豆腐，
3: 整上蘸酱菜儿。
2: 文俊呐，哎，我希望你这期跟他能学好。
1: 你看，他已经过来了。哎呀，
3: 他已经着急了。
2: 记住这个味儿啊。呀，兄弟，你怎么过来了呢？
0: 偷吃。哎，嘘，你看他，他吃什么？
3: 胡萝卜，快快多拿来。
0: 谢谢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弟，你爱吃吗？
2: 你拿人是餐的。
0: 爱吃，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好了。
1: 我们的餐食以胡萝卜和麦麸为主。
2: 很简单啊。
1: 对。
2: 没有像他们那么浮夸。
1: 干净的是最好的。
0: 苹果爱吃吗？苹果尝尝。哎呀，嘴真壮啊你！这个菜你吃吗？尝尝。啊，这也吃？
3: 啥都吃。
0: 你有没有不吃的？桌上全是。这草吃吗？哦，草也吃。那行，那这都对了。我们这道餐食呢，叫做东北大拉皮儿啊，东北朋友家庭聚会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
2: 我是东北人，我不承认啊。我们东北不这么吃啊。啊，
0: 你个假东北人啊！所以呢，凭我们自己的口感，我们也确实试吃了几十年了。我们确定这个小马应该是爱吃的啊。
2: 娜娜一直盯着我们啊，
3: 看我们了，
2: 啊，又看你们了。
1: 来，就放在那儿，让开。
0: 娜娜，你这个身高看起来也有点我们东北的血统吧？来吧，娜娜。
2: 娜娜，
0: 哎，乖宝宝，
2: 娜娜呀，
0: 娜娜，
2: 来，娜娜，
0: 娜娜，
2: 你刚才吃我两个苹果，你给我吐出来，
0: 真棒啊你，哎呀，都是你爱吃的，对不对？
1: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那儿就好了？
2: 他可能是摄像大哥的味道，他喜欢。
3: 主要是他喜欢臭鸡
2: 啊，那有镜头是吧？啊！
3: 现在我们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然后获胜的是班哥队。耶！
0: 兄弟，
3: 恭喜！赢了！东北大拉皮儿，暂时还是
0: 尽在拿捏，
3: 拿捏了。
6: 咱要不换个位置再试一下？
1: 好的，
0: 什么意思？不太相信我们这边赢的是因为菜是吗？
2: 你放那儿，放那儿，姐，不是你放那
1: 儿，是不是少了点绿？
2: 这个测验他已经出来答案了，
3: 应该少点绿的。
0: 这回让他再选，
2: 来
0: 是吧？
2: 再选，
0: 来，三二一，再选。来，哦，你是喜欢我呀？鱼白龙马鱼，
1: 是他是喜欢镜头，
2: 是喜欢那个位置是吧？
7: 还有一件事啊，那丁真，我们加入到哪支队伍里面去？啊，
3: 我自己选吗？嗯，真假呀？
8: 丁真 ，just today，
3: just today 来接。
0: 丁真 ，yakshi，
2: 你就想想，一个队获胜了，那俩人在那嘚瑟的。他能有什么稳当劲儿吗？
3: 最难的在这儿，
0: 镜头都看着。
3: 我加入姐队吧。耶！
0: 行，因为那个丁真和迅姐也是老朋友。
1: 对，
3: 不是因为觉得姐他们这每次都输的话就那就很难。
0: 哎，对，确实之前是每次都输。
1: 怎么我就每次都输了呢？
0: 上一期就输了。
1: 虽然他们第一口吃了的你们的，但是他把我们的已经光盘了。哦，怎么样？
0: 说明什么？
2: 剩下的

0: 谁给饭的谁吃。
1: 他们队现在不是三个人吗？
2: 对，
1: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咱们队也是三个人，因为还有一位咱们神秘的朋友正在石海等着咱们俩。那咱们就出发吧，
3: 走，
1: 来，
0: 出发，
1: 走，
2: 出发。
1: 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石海。石海这个地儿，顾名思义，石头啊，垒的密密麻麻的，就像海洋一样啊。这个马凡叔错过了我们登山喝咖啡的环节。
0: 哎，我都想马凡叔了，他啥时候回来呀？
4: 凡凡在这儿呢。
1: 马凡叔穿红色真好看。
0: 凡凡，
5: 一点都不刻意。
1: 你干嘛去了？
5: 第一期胜利的队伍需要选派一位代表去星轮石海筹备仪式感的活动，你就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做得好，请立刻动身前往星轮石海。
1: 啊，你找这位小姐姐去了。
0: 好，我们欢迎一下这位老师，怎么称呼？
6: 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星轮世界地质公园，我是这里的苗家咪猜黄凤琼。
7: 好。
0: 哦，黄姐姐好。
6: 我们星轮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我们四川的首家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呢，它集合了我们的地球特大天坑，还有我们的石海，以及中国空间规模最大的一个溶洞，被誉为了我们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博物馆。星轮石海呢，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我们单一的一个观光模式，创新打造了我们的日游石海、夜赏演艺、溶洞探奇的一个全域旅游体系。这个地方距今在2091年前就是汪洋大海，在距今7000万年前，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它抬升为山，才形成了今天这片凝固的波涛，石海涌浪。
8: 它真的很像那个浪。
6: 是的，我们到这边来吧。哎呦！
0: 这个高动作吗？学会了，
1: 学会了。
0: 嘿，哎呦！我是苗族的长老，
1: 长老好。
0: 不对，你叫的方式不对，一般叫长老。长老，
8: 进西游记了是吧？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每年我们苗族的节日、祭祀等重大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节日——花山节。花山节最庄重的仪式是进花杆，因为这个花杆在我们苗家人心目中呢是连接天地的柱子，由我们寨子里面最年长的长者点香、敬酒，唱起古老的苗歌，把这一年的心愿说给我们的祖先听。仪式结束以后呢，芦笙响起，所有人就围着这个花杆跳舞，整个山头都是歌舞。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非遗传承人。哦，
5: 您好。
0: 二少
9: 好。大家好。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面前的蓝色染布，这就是我们的苗族蜡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图案，有熊猫，还有我们的蝴蝶，还有我们的太阳纹，还有我们的鱼。我们的蜡染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是一门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老技艺。蜡染工艺呢，它是以蜡刀为笔，蜂蜡为墨，以蓝靛浸染，把苗族的迁徙历史、自然图腾及生活祈愿都会染进了这方蓝白之间。现在呢，大家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一个图案，然后挂在我们的胸前。接下来我们的交朋友仪式感将跟蜡染和花杆有关。
10: 花杆夺彩头游戏规则：花杆顶端挂有6块不同图案的蜡染布，分别对应6位嘉宾胸前的图案。5秒后会随机掉落一个蜡染布，两组人抢夺蜡染布并辨认图案，抢夺对方队伍中拥有同样蜡染图案的染布。
0: 还是鱼咬。
9: 将
10: 布片投入网中，正确投入积1分。

0: 啥呀？
1: 看看是啥是啥，咱俩一个队。
0: 咱俩一个队。
1: 鱼鱼。
2: 他是我，他是我，你得保护我了。
1: 啊，咋着？
0: 任务失败。任务失败。
1: 他还没有看见。
0: 我管你是啥呢？
1: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0: 不用看了，兄弟们不用看了，我已经抢了。
3: 任务失败。
0: 咱俩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样啥呀？我就想打你。
0: 鱼，
1: 你抢我干嘛？
0: 那我看你这贴的紧不紧。
1: 我俩干啥去了？
0: 不是，我一想，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对不对？就他们仨人身上那个吗？我这赌一把。
1: 你拽我手干嘛？你看，你看，你看，
2: 你
1: 看，
0: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你也丢我
1: 身上，你别落我手上。
4: 你不用抢哥，我们组了。
5: 我们也能。
4: 这来了个强盗是吗？你不用抢。
5: 你不用。

0: 你不用抢，
1: 怎么不用？怎么不用？
2: 来，没事。
0: 来，打。来，熊猫，熊猫，
2: 熊猫谁啊？我。那你还不跑？
1: 抢死我了，已经。
3: 不是，他是盲抢的，他都没看，他就把我的拽走了。
2: 你知道咱的队友在哪儿吗？
0: 哎，游戏结束了，姐，回北京了。
4: 你来呀？是我吗？
2: 我不知道是谁，不管他是谁，我管他是谁，你下来呀。哎呀，
4: 至于吗，姐？咱都好朋友。别，你那么认真干啥？就是个游戏。
0: 我们四个能单录一趴吗？好吗？一个没轻没险，一个爱报仇啊！
4: 谁呀？是什么呀？
2: 我瞅你俩都闹心。
0: 快不快？
1: 我被拽。
0: 快不快？
1: 你纯蒙的，我告诉你。
0: 对，当然了，不是你的，我再给你蒙下去的啊！
2: 同样是蒙，为什么他们能蒙对，我们就蒙成这样？
4: 人家熊猫，熊猫，你追我干啥呀？
2: 我管他是谁，谁赢了？你们姐。
4: 这回该他们了是吧？
1: 对，该我们抓他们了。
2: 哎，咱们是，啊！哦。

0: 不好意思，你刚才怎么办的？你刚才怎么好意思啊？你再敲我就吃了它。好的，我不讲了，你吃吧，你吃我扔了。还是鱼，还是鱼，
1: 鱼是鱼羊。
0: 人呢？
2: 人呢？
1: 这儿呢？这儿呢？
2: 我在左边，他在后面。
0: 躲啊，大哥！掉了，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这啥玩意儿啊？这是！我这不追了，不追了！干嘛呢？不抢呢？
1: 你这不抢他呢？我俩都是三人帐篷里去了。你扒人家腰带干嘛呀？他不是跑调子啊？就这儿呢，
2: 被抢走了。
1: 好，现在我宣布三江聚首队获胜，大家鼓励。
3: 咱们玩的是田忌赛马，让他在这个环节当中出汗过度。
1: 下一环节咱就，
4: 我第一次觉得我输的一点都不冤呢，就这个。在这个节目里，咱们玩过这么多的游戏啊，什么叫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出现这个人，他就不见了。
1: 速度九。
4: 好，恭喜我们的三江聚首队夺得头彩，成为民俗之友。我们聊寨交朋友的方式是翻过山来便是客，跳过舞就是一家人。 今天你们拿到了花杆上的祝福，以后再来新闻石海，你们就是回家了。之后不早了，你们的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石海的草坡上等着你们。去吧，朋友们，晚上见。
0: 好，
1: 来走，来。
3: 这个朋友，迅姐跟帆哥是交定了。<笑>哎呀！
5: 好凉快，
6: 停了，这太舒服了。哦，车不要停，兜几圈。
7: 夫妻峰天坑，
8: 天坑，帆哥到你老家了。
5: 我怎么了？我们家住坑里是吗？你就是大坑啊。<笑>又
9: Q
10: 回来了。<笑>哎，天坑后面哥不仅适合你，括弧里面那仨字也适合你。
5: 怎么呢？
9: 大漏斗。<笑>哇，好窄。
5: 老师们把脑袋都伸回来。哎呀，这里边更凉快呀！停在这吧，老师。哎，那它这种是海底的那种感觉。哦，石海天下奇。哇，那个大滑梯！哇，
11: 弄好好玩，感觉。
5: 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石海滑草场，这里是川南首个高山滑草基地。哇。 滑草道长达160四米，哇，这个有点吓人呢，挺吓人啊！从坡顶俯冲而下，刺眼的风灌进衣袖，身后是涌浪般的石海奇观，前方是直通苗寨的烟火人间，而终点处的每一次碰撞都是友谊加深的缘分。
12: 这个的规则是什么？今天的游戏叫做有力碰一下。 每轮两边各出一人，坐着轮胎从坡顶依次下滑，浅滩完全停稳，下一个才能出发。滑行全程保持坐姿，不许用手脚蹬地加速。后出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轮胎撞击场上所有停住的轮胎，谁家轮胎离中心点更近，谁就赢本轮。
13: 妹妹，会有撞山的危险吗？
14: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13: 会不会直接滑到飞过去？
14: 那不会，那
15: 你们直接回家。
16: 现在请刚刚在花杆夺彩头获胜的队伍选择先出场或者后出场。
17: 我们肯定后出。
18: 后出吧。
17: 后什么行？
19: 后出呗。
7: 姐姐说后出。
19: 我们后出。
9: 那有点太常规了，观众都认为你们会后出。
3: 我们就这么常规。
4: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喜。
18: 常规是前人的经验所累积，你们先出。
6: 不会有翻了的可能是吧？搞摔倒不会不会，之前一次翻过的都没有。
20: 没有。
21: 这个让你让他们看看翻了的，<笑>
22: 那个翻个是吗？翻哥给他翻一个。
23: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他那个停在红点，我要把它撞出去，我能控制方向吗？
24: 控制不了。
21: 哦，基本靠运气。
25: 老师说的意思是说靠肢体上是不行了，意念吧。<笑>
26: 来吧，老师们，
27: 这个都已经做好了，
28: 直接出来
29: 吧。
30: 不带圈啊，哥，就这么下场。
31: <笑>不是，要不歇会儿呢？
32: 哎呀妈呀！啊啊！这得这圈得带啊！
33: 这是安全带啊！
34: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位请出发。
35: 然后呢？你不捧高吧？
36: 啊，然后呢？
37: 其实还是害怕的。
38: 哎，脚踩起来啊！
39: 不要动啊！

0: 动啊！啊，
1: 准备啊！准备好了。
2: 等会儿。啊，芬芬。啊，好，抬脚。啊，
1: 好。
2: 抬脚，一、二，
0: 脚抬高啊。
2: 三，等会儿。没事吧，哥哥？
1: 没事。
2: 好，经验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加油。
1: 没事也让你下游。
2: 好了，来。
3: 你说实话，你害怕吗？啊，你害怕吗？
4: 我像害怕的样子吗？
0: 瞧，哎，啊，哎。

0: 天哪，他好正啊！啥事儿没有啊？
1: 害不害怕？
0: 一点不吓人。
1: 那你就
0: 没有，我跟通知让下班都让开。快点吧，特别好玩，这辈子不玩我跟你讲就白活了。
2: 好了，我不想速度太快。
3: 浇水是在干什么？浇水是在作弊。
0: 不是，
1: 他要浇的，我说不让浇，他说要浇，我说你别给我浇，我怕那个太滑。
3: 你飞出去，
0: 他
1: 怕你滑不到那你。
0: 是他怕我一对的，你别穿了。
3: 我就是说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你咱俩一对呀。
0: 我分享一个秘诀啊，我刚才是正着往下滑。
1: 滑到中间的时候完全人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建议对方这一队你反着往下滑，走开，
0: 来，
1: 走。
3: 啊，真的会转一圈。

0: 没出息。
1: 喂，
2: 上面的朋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出现了吧？
3: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
2: 我出去了，我咋撞他呀？
3: 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你错过他的时候，你要你
2: 姐，我这时候没有方向盘。
3: 你错过他的时候，把他踢飞呀、啊！
2: 姐啊，就靠你了，你这么有想法，
4: 来。
3: 不
5: 是这个问题是，我怕我会撞到自己。
4: 你把你腿收回来，那没事儿，你就算撞到他了，他们也未必不会撞到你。啊，腿太长了，你轻点推他，别太那啥吧。
5: 上一次玩这种东西还是在上一次。好，来。
4: 哇，他好淡定，他像开了个车下去。

0: 爸，你爸，
1: 我爸。
0: 我跟你说，你要把他们两个都要撞飞，就他们停在那儿的东西要撞飞。
2: 我姐一直很执着在这上面排兵布阵，总结下来俩字儿，就撞飞。
3: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把他踢飞啊，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
0: 不是，因为谁留着篱笆先进谁算赢。丁真，你明白吗？
1: 好，
0: 你明白吗？
1: 懂了。
4: 是，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两个容易被撞。
5: 你们这俩确实挺容易。
6: 对。
0: 那你不管怎么样，路过那俩的时候，把他们俩踢飞。
1: 好，
0: 行不？
1: 好，
0: 你两只腿对不对？
1: 好，
0: 两只腿把他踢飞。
7: 三二一，走。三二一，走。

0: 他真撞飞了。哎，
1: 现在丁真最近，现在丁真离红点最近。
2: 干嘛？你动了
3: 啊？我脚面落地啊！
4: 我扶你。
3: 脚面落地啊！
4: 是，我扶你。
2: 爹。
3: 往回拉是不对的，我脚面落地。脚面落。
4: 你啊！不是，你得起来，
2: 让我脚了。
3: 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现在丁真是最靠近红心的，
2: 马上就不是了，
5: 马上就不是了，
2: 因为我们小马要下来了。
6: 首先，凡凡得滑到那个地方。
7: 咱俩比较轻，
0: 对，就靠我了，就靠我了，都出去了。
4: 2、1，哇！
5: 妈呀，凡凡都没喊呢。
2: 撞他！
4: 撞！
2: 我说啥了？
0: 我来干啥了？
2: 我让你中午多吃点儿，现在明显就是分量不足啊！
0: 我干啥来着？
2: 撞丁真啊！
0: 我快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战略我都已经做好了。我说我这个手我都已经伸出来，我就
2: 丁真现在就在圈里，
0: 你踹我两脚呢？
2: 不需要，现在咱们胜负就靠朱俊下。
5: 姐，你慢点缓，不要着急，我们早就赢了。
2: 现在丁真距离我们的靶心最近，恶的悬念就在于我们的朱迅姐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队创造奇迹，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7: 我咋开始紧张了呢？
6: 凡凡他停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就像那个冰壶比赛要障碍的那个地方，我要不然把他撞到红心上，要不然就把丁真撞出去。
0: 我不能把丁真撞出去，老师你帮我往这边拖一拖。
8: 走了。
5: 加油啊！
0: 把我撞进去。
5: 加油，
2: 你喊啊！哈哈。加油，朱迅，你可以的。
5: 为啥？为啥？
0: 谢谢啊！
7: 再踢出去！
4: 这个。
2: 谢谢迅姐。
5: 为啥呀，姐？这是我们队的。
7: 我是想把他踢出去，因为我会把他撞走。
2: 麻烦说，我说啥来着？
7: 哎，没人管我是吗？
2: 那肯定得管你啊，姐，你是我们的功臣。
9: 我们专业的裁判用专业的工具来判定一下。
2: 亲爱的教练，大声地告诉我们的现场，哪一位我们的嘉宾距离靶心最近？
10: 马老师距离68，然后丁真老师距离70，
2: 就差2厘米。祝贺马凡叔！
5: 谢谢姐。
2: 当然，感谢我们的幕后功臣朱迅老师，请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7: 我对不起。
11: 这样，从今往后就当没有这两个弟弟啊，就这边来来来，丁真。
0: 越努力越心酸。哎
7: 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圆一下子。
7: 就我想把他给踢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绳子绑住了我的腿。
4: 姐姐，800个镜头拍着，咱还有啥狡辩呢？

0: 你那是脚病了，姐。
1: 。
2: 轻松的人生是这样的，
3: 所以姐姐虽然人在那个队，但心还是在我们。
4: 抬手，嗯，
5: 快，恭喜各位完成有力碰一下任务，友谊更进一步，
2: 确实更进了一步，我跟他们队更进了一步，
5: 也恭喜马文书老师的轮胎离中心点最近，所在队伍获得胜利，耶！获得一个朋友印记，成为山峰之友。
6: 山峰之友。
5: 好了，苗族长老托我告诉大家，有一坛陈年好酒就藏在溶洞内，需要一支队伍前去帮他取到篝火晚会的广场，拿了这坛好酒才是真朋友。那么另外一支队伍可以前往溶洞和石海进行观景打卡，下面请今日获胜队伍做出选择。
3: 取酒和观景，你想去哪个？姐，
7: 拿酒吗？
3: 听姐的。那朱旭老师强烈想要去取酒，
1: 不是很强烈啊，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强烈
2: 啊，你这么强烈吗？
1: 不是，我们不要求，
2: 一说不取酒都不高兴了，
1: 不是，我说是不取酒，
2: 听懂了，不能不取，
3: 听于洋的，好不
2: 好？好嘞，
3: 那你们去取酒，咱们去观景，
2: 好
1: ，OK。走这儿，
2: 走，这个地儿就叫红军岩。
3: 哦，这个大天坑真漂亮。
8: 它像个陨石坑吗？
3: 对，
2: 它就是说是在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这一带，
3: 当时成立了叫川南游击纵队。
2: 对，当时就是很感人的是有一个小战士，然后他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群众在这里牺牲了，就是为了纪念他才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红军岩。
3: 所以这里既是红色的革命教育基地，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打卡。
2: 走吧，
7: 好，
2: 走，
8: 走着。
3: 哎，你看，谁在这立棍儿呢？
9: 是呢，立了好多。
10: 这叫背有靠山，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就是靠山是你自己。
3: 姐，
10: 你来。
3: 你递给我。
10: 我靠山。
3: 传递给我，传递给我。
10: 对。靠山是你自己。
3: 不是，我们都是靠朱迅姐才能赢。
2: 坏人。
7: 我被马蜂叮了一下，
2: 被叮了吗？
7: 啊，
2: 好，稍等，
9: 快，
7: 大垃圾，你们上去吧。我被马蜂蛰了一下，
1: 真的，
7: 看不出来，但是剧痛。哎呦我的妈
1: 呀！快，那蜂在哪儿？
10: 你们先下去吧。
3: 没事，等你。
10: 你拽我手干嘛？
3: 你拽了你手
10: 吗？你看。你再讲我就吃了它。
11: 你要把它给撞出去
1: 啊！姐，我这车没有方向盘。
10: 我没事了，咱们继续走吧。
1: 到了吗？哎，
9: 不然凉快了呢。哎，
12: 老师们又见面了。哎，
3: 刚才你去哪儿了？
9: 你是从上面直接下来的是
12: 吧？真的呢，我们所来到这个区域，它就是属于我们天泉洞的一个后洞口区域。我们今天将从后洞口进，然后从咱们的浅洞口出。
9: 好的。
12: 从这儿下去就是溶洞的第一个厅。目前它的游览长度呢，探测出来是10.5公里。
9: 10.5公里。
12: 各位老师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我们的洞口。哦呦，
9: 这个真的很帅。哦。
12: 下午阳光会从窗口照射进我们旁边的湖里边，再从湖里折射到我们的天花板上方。形成了一道自然天光，才得名为洞府天光。嗯，我们在前方会体验到一个项目，它叫滑滑梯，又称为汉滑道。
3: 又滑滑梯啊！
13: 咱们谁打头阵？
14: 我来。
13: 别紧的话就刹车了啊！
3: 哎，这速度自己可控。哎，
15: 嘿，滑滑车，
14: 快点！
10: 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在那
3: 儿。哎呀，它不扰民。好，
12: 老师，你可以适当减速了，因为我们快到终点了。
14: 姐姐，我快撞上你了。
12: 没事。
3: 呀，有点费鞋呀，我的鞋。
2: 确实有点费鞋跟儿啊。
10: 来吧，老师，我得快，我怕后面下来的人把我给踹飞。

0: 谢谢。
1: 你来吧，
0: 我都等会儿，等他下去一会儿。
1: 没事，
0: 你也等会儿呗，哥。啊，
1: 我等不了，你坐下我就。
0: 我没准咱俩一块儿就下去了。哥，对他就是想踹我。
2: 别人家，别人家，
0: 哥呀。我要摔着拳头了。
3: 你们俩慢点，
0: 快往前滑滑。哎呀，都撞上了。哟，哎，快跑！
3: 我就感觉你俩的声音越来越近，
0: 太吓人了。他就在后面，
1: 是不是还行？
0: 对，还行，
1: 挺讲究吧。
4: 啊，老师们，我们现在到这儿呢，我们就得开始分组了。取酒的队伍呢，得往那边走；不取酒的队伍呢，和我从这儿上去。我们去。
1: 老师，不好意思，往那边走不回去了吗？
4: 不回去，不回去，往那里。
5: 往那里边走，把酒取出来，从上面再下来。
2: 那不是酒驾吗？
5: 酒和人分别下来。
1: 行了，那再见。
6: 再见。
0: 加油。
5: 拜拜。
1: 拜拜。拜拜。
5: 再见，再见。
4: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身后，来小心一点。哦，这个湖它叫天心湖。啊，
5: 它这个水很浅呀，
0: 就一点点好像。
4: 这个水就是从我们天窗上面滴下来的。哦，
5: 那相当于露水那种是吧？
4: 溶洞叫天泉洞，就是因为上方的泉水的。
5: 但它一直在往下滴水，就说明它下面应该还是有缓慢往下渗透的地儿。
4: 周围有排水孔，超过它就自然排出。啊，
5: 怪不得。
7: 站住！
8: 站住！
1: 站住！
7: 什么人？
0: 站什么？
7: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8: 我们是好人，来看。
7: 好人？这里边可是藏酒的地方，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
1: 就是输了让来的。玩游戏玩输了，实在没招了。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是长老派你们来的，那我告诉你们，我呢是这家藏酒洞的主理人。哦。不过，按照我们这儿的要求，你们需要先在那边穿上护具。来吧，请穿上你们的护具吧。

0: 出不去了吗？现在只有带你们去藏酒的地方试试了，跟我走吧。走吧，
1: 去看看。
2: 小心哥，
3: 好的。
2: 行，咱俩一前一后啊。
0: 好，
2: 弟弟，
3: 要哥这儿小心。
1: 一定保护好姐姐。
0: 你别突然消失啊！你回家堵我呢。
1: 不能。
2: 这儿呢，就是我们藏酒洞专门为了取酒而设立的小火车，几位请坐吧。
4: 一定把住机器，别砸了，别砸我脸上。我觉得我们这组一定比他们好玩。哦，
5: 好漂亮啊！石林仙姿
4: 被称为了地下十森林，
5: 像月球。
6: 哇，哎，你就往上面看。
4: 哇，好麻硬啊！哇，仙境，太美了。这里呢，看到前面拔地而起的这些，它叫石笋，顶上从上往下生长的这个就是钟乳石。哦，
6: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来，凡凡，
7: 哎，
6: 合拍一个，
4: 一二三
6: ，OK， 哎。
7: 这是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哦，
4: 哎，哇哇哇哇哇哇哇！
6: 好，符文。
4: 我天哪，哦，有一点像过山车的感觉。

0: 可以下来了吗？
1: 各位请下车。咋了？好的。走。来，请。哎呀，上船喽！在溶洞里坐船，头一回嘿。各位乘客，哎，那我们这趟旅行就正式开始了。
2: 就开始了。哎呀，天色好惬意哈。哎呀，
3: 确实。
2: 哇，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灯哎！
1: 这个真漂亮，
3: 池好清啊！这河里是不是有鱼啊？
1: 感觉真的会有鱼，好神奇啊！哎，前
3: 面那个跟咱之前看的不太一样，
2: 五颜六色的那个。
3: 我说的那是灯吗，毕文君？
1: <笑>
3: 我说的那是灯的颜色，它不一样吗？
1: 哦，你说是？
2: 那你说的是？
3: 钟乳石的形态啊！明白。完了，这都是啥呀？哇，这儿就是我们藏酒洞最严密的安保迷阵。你们现在只有通过这里才可以前往藏酒处。你们需要在迷阵最开始亮起来的几秒内记住正确道路，通过迷阵。你们想知道如果失败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4: 不想知道，说吧。哦，那射箭。哦，射箭。那就是你们失败的惩罚。
2: 别的呀。
3: 三位，请吧。
4: 来吧，直接通过，好吗？现在可以出发了，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
1: 两。
4: 一个，两，刷刷刷，最后那个，包括纸巾，这就是反正连排嘛，那就是。是吗？
2: 你来，
4: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行吧，几位。完了。
2: 我来，我烫一个。
4: 对。 破了，破了。
2: 啊啊！这是应该这个。
1: 啊，好痛！啊，大头小腕子，敢射我姐姐？完了，
4: 我来吧。
1: 你记住了吗？
4: 差不多，
1: 来。不是，你得，
2: 不对，
1: 你得踩好这个格子，让它变绿才算成功。不是说比谁跑得快。
4: 我到了。

0: 我知道了，来，我来。别动，
1: 右边，右边。
0: 我知道右边，我这等会是这个吗？
1: 右边两个，对。
0: 这个，这个。
1: 这边，对。
0: 然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再往前，左，稍微左右，右边一个，
0: 右
1: 边一个，右边一个。
0: 啊，再右。
1: 然后再右边一个，前往前走四个。
0: 三，四。
1: 不能再走了，左边。
0: 左边。
1: 左边。左边，对，
0: 然后再左边，啊，
2: 哪边？
0: 那个，你指的那个，
2: 我要在这儿踩红了，犯不上吗？
0: 你指的那个，正，正，
1: 过，耶，
3: 这么厉害，不过还有你们两位也要通过，
2: 啊，那太好走了，反正就是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一个一个。完走四个，
3: 恭喜通关！酒就在上面，你们去取吧。哦，
2: 开门了。
4: 现在真是酒窖了，我们可以取酒了。
5: 哦，是这个酒吗？
2: 先别动，万一有机关呢？
4: 一取了就咚，这石头掉下来吗？
2: 没准，你看这都有架子。这样，姐姐你取，我俩保护。
5: 来，
2: 姐姐你取。多余保护他，
5: 走吧，回去。
2: 咱就说多余保护你。
1: 走吧，咱们找他们会合吧。
3: 他这个不跟坐直升机一样吗？
6: 这我真不敢。嗯，水路都专机，
3: 还好吧？
6: 我吊威亚都怕，
3: 不吊威亚那肯定吓人的，这个还好吧？
7: 哪位老师想先体验一下？
8: 我们先派出帆哥先体验一下。
3: 让我先试试呗，高度。
9: 加油！
10: 可以，没问题。
11: 欢迎登机。哎，好嘞，您进下，您看。
10: 好，
3: 有什么注意事项？
11: 这边我们全程不要触碰我们的安全带，还有我们的舱门的开关。灭火器在您座椅下方。

0: 哇，它是指上指下。
1: 对。
2: 哎，兄弟们，
3: 哎，走了。哇，
2: 这再看周围的这个石林啊，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哇，超级震撼啊，这么高。
4: 6151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不要遗忘手机，请有序下机。再见，欢迎下次乘坐。哇，
3: 怎么样哥？
2: 啥事没有，特别值得坐一下。
5: 我坐。
3: 那我去试一下。
5: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起飞。
6: 马上起飞喽。
2: 加油，按照我刚才给你示范的做就可以了。
5: 有没有变成一只小鸟的感觉？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你起飞了之后，再大的沟坎也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道皱纹，所以遇到沟坎拎着自己的头发也要起飞。谢谢老师，
3: 特别爽，哇，太好玩了。
5: 走吧，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吧。
7: 走着。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
19: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哇哦！
3: 怎么走？嘿！你们俩喝了是吗？喝了，感觉他俩。
19: 长老，
15: 你们终于还是找到这坛利剑佳酿，过程辛不辛苦？哎
7: 呦，费尽千辛。
15: 等一下，一起参加我们苗家的篝火晚会。
5: 哎，好的。

0: 几位老师，今天有一个加码，我们可以邀请对面的一位加入你们四个人来挑战六十秒。
1: 清晨
2: 又开始，这里在炎炎的夏日竟然只有27度，舒适的温度，见到了舒适的朋友，看到一匹白马欢迎我，我真的好开心。
3: 我们今天沉浸在了宜宾的这些好山好水当中，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大自然对于这片土地的偏爱，大自然鬼斧神工所赋予它的这些自然的馈赠，真的很震撼。就这是我今天温情所感受到的一部分。
4: 今天来到宜宾就很开心，也是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然后就更开心了。
5: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对，那我们下次再。再说一会儿那个，对，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开心，感谢。
1: 59.95秒，再创佳绩。
3: 紧张吗？
5: 紧张，太紧张了，这最后一棒。
0: 误差在1秒之内，发出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验证获取文旅大礼包。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15: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16: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17: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18: 如履平地啊，
17: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9: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20: 骑马骑走了。哇，
21: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22: 顾家在京城消失，
23: 演的已经很好了。
21: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7: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24: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25: 冰淇淋，哎，真的耶！
7: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6: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27: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28: 同就是我，我就是同。
29: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7: 解锁荣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30: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7: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3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33: 我可喜欢他跳舞了。
34: 我又买了俩艺人。
35: 哎呦，擦地呢？
36: 扫地？
35: 擦地？哇！
33: 哎呦，真帅！
37: 我现在已经康复八年了。
38: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39: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0: 嫁给我好吗？
41: 嫁给他！
39: 恭喜恭喜恭喜！
33: 为你骄傲。
3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在这块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的舞队当中，只有一组队伍能够争取到进入年终展演的机会，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们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台上有十支舞盒，那我们里面有十支舞队在里面翩翩起舞，但是今天只有五支队伍能够最终登上我们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风采。接下来我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结束之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喜欢哪个舞盒里的舞者就给他们投一票，点赞数最多的最后直接爆灯，他就登上这番舞台。起，随心起舞。
2: 借晚酒待中

0: 是花花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花花老师，那说明你是一个舞蹈老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带着同学们来了。
0: 是的，带着我一群特别特殊的朋友们。可以说我的这群特殊的朋友们，既是我的哥哥姐姐，也是我的大姨和小姨，所以关系有点特殊，而且他们很害羞。一会儿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吗？
1: 好的呢。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叫《我们的主打歌》。
1: 好的，来，舞台交给你们。

0: 的，他们很可爱，都是来自于老年大学。
1: 哦，是的，是的，
0: 全是同学。如果这么说的话，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家看看哪个是哥哥。
0: 哥，
1: 哥哥呢？
0: 这哥哥很特别，哥哥我听说说干嘛就干嘛的。三、二、一，走，走。哇哇哇哇哇哇哇！来吧，接下来，
1: 在场我都说了，有大姨和小姨，肯定是一对姐妹。大姨，姐姐，来猜猜哪个是妹妹？来，小姨请举手。啊！暴露了，暴露了！啊，
0: 这是一对姐妹花吗？亲姐妹啊，
2: 差十岁。
0: 您把帽子摘一下。
3: 白发苍苍了。
0: 哦，帅不？
4: 帅。
0: 帅。谁先进来的？
3: 我们俩一起找到的花花老师。哦。

0: 他的性格非常可爱，是我们的开心果，然后我们跳的舞蹈也主打放松。那我这个70+++的人也可以学。
1: 你有70了？
0: +++，
2: 还有气质，
3: 姐妹花有了，还有
1: 励志担当。
4: 我们其中有一位成员也是我们老年大学的老师，他有一个身后非常励志的故事，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
5: 我现在已经康复8年了。经过这几年，我就知道快乐多重要，情绪好多重要，所以一直在寻找特别让我能快乐的事情和爱好。我也很喜欢舞蹈，那今年才接触这个 So Dance 啊，没想到这么开心放松，所以愉悦的时候呢，我就能得到健康。
1: 是的呢，
5: 一句话是活着真好，健康的活着更好，能够快乐的健康的活着最好，
1: 真心的认同。
3: 接下来该你了，你是哪儿的孩子？你说说。
4: 其实我是东北姑娘。
3: 看出来了。那怎么是来到北京的？
4: 想当年我也是一个舞蹈工作室的一个，现在都叫主理人啊。然后当主理人之后，你管的事儿太多了，你就脱离开舞蹈和教学本身了。然后压力太大了之后呢，我其实就是那个甲状腺的指标不算太好，然后就决定给自己放个短期的假，来北京复查检查一下。然后在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指标它需要等1-2个星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决定我要先去北京所有以前我还认识的一些舞蹈的朋友开的工作室去转一转，看看大家还是不是在跳舞。然后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居然大家现在还像2008年、2009年那样跳舞。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就什么都不重要了，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所以那一刻我决定留下来北京，重新做一个新的北漂。但也在我北漂的过程中，除了回归到了赛场，回归到了教室里，但同样我也认识了这群特殊的朋友们。
3: 他跳的是 Soul Dance，
1: 就灵魂

0: 舞蹈。
1: 第一次听到这个 soul dance
2: 啊 ，soul dance 其实它发源于七八十年代，然后七八十年代对咱们最了解就是 disco 的时候，然后其实就是这个 disco 的年代发展出来的一个
3: 自在而舞，跟着节奏律动的舞蹈样态，很放松。
2: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一直想跟徐老师学的一个动作，拉丁里边也有这个吧？对吗？
4: 对，有这个动作。
0: 这样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就是想跟您跳一段。
4: Soul dance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舞蹈，但是我一直没有学，今天有机会我向你学习。
0: 来，音乐响起。

0: 他教老年大学，所以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且无压力，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舞蹈太有压力了，我们不敢亲近，但这样的舞蹈就让我们伸伸手就可以够得到的。老师是不是要带着大家伙来一个呀？
1: 来，
2: 接下来一起来好不好？

0: 接下来注意冷静，右脚向前 One and two, nice. 右脚尖的 One and two, nice.
1: 好，跳得太开心了。建明和病毒胶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大家跳出活力，跳出轻松。这个就是初级版、入门版，大家能够感受到 slow dance 的那种无压力的一个状态。杨老师，你认识他吗？
2: 其实我跟杨凯老师吧，我们在一个圈子里，但是我们属于不同的舞种。
1: 哎，那你们是要切磋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
0: 掌声鼓励一下，一人30秒，来。什么你来出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

0: 声音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
1: 谢谢谢谢，来吧，都上来了，两位老师就在台上点评。徐老师，
2: 我说实话，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 Soul Dance。哦，我觉得他太有魅力了，他太随性、太自如，而且很放松。你随时在哪，你都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哈、啊，就是松弛的，哎，
3: 享受，
2: 就像说话一样，跟人在那 talk 说话一样。
3: 就同样的一首歌，然后我们三位跳的那种。对音乐的表达
1: 都不一样，
3: 对，
1: 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舞蹈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好的，那再次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请就坐吧。
2: 谢谢大家。
1: 芳芳，
4: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以舞养心，以舞为伴，我觉得这个是在你们身上诠释的特别好。同时呢，我也觉得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所以热爱是永不褪色的，所以在你们身上看到的这种爱，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继续秉持着这份爱去享受舞蹈，享受生活。
1: 谢谢。
5: 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在想，各位应该是都是退休的吧，啊，对，然后退休了以后我们再怎么样继续我们的人生呢？哎，那有一个小火苗，哦，小火苗，我们围过去跟它一起燃烧吧。啊，
2: 这形容的太好了。
5: 啊，一个小火苗，哦，永远那么有活力，然后它还能教给大家舞蹈的技能。

0: 舞蹈给人们带来太多太多，重新能够找到回自己啊，重新找到快乐，重新找回健康，重新找到自信，重新找回勇敢，特别特别多。祝所有的人继续跳舞，继续快乐。
1: 那其他各位老师给还是不给？
2: 期待你们，加油！
1: 谢谢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一决高下。台上还有九支舞队，芳芳喊开始。开始，
3: 停。
1: 三，夏老师，
0: 开始。
3: 停。
1: 三和十，那接下来三和十大门马上打开，里面的舞者会翩翩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投上一票。大门打开，音乐起。

0: 师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是来自福建霞浦新舞团。
1: 哦，霞浦。
0: 对，从小我们都爱看我们央视啊电视台播出的各种经典电视剧。所以今天我们用他们的片头曲啊片尾曲啊一起做了个致敬经典的串烧节目，大家拭目以待吧。
1: 好的，那加油喽，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熟悉，每一首歌都可以跟着唱。我想问一下，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你看这俩，
1: 我也发现他们俩一模一样，
0: 是不是啊？
2: 双胞胎。
1: 我说呢，
0: 我刚才说，哎，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是你，
3: 是弟弟。
0: 哦，是哦，你是哥哥。
3: 对，我是哥哥。
1: 请告诉我，哥哥和弟弟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一点是哥哥老一点，弟弟年轻一丢丢。
0: 年轻几分钟？
3: 对，半小时。
0: 哎，这个音乐很有特点，基本上都是经典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或者中间的插曲。你们为什么想到这个创意说要致敬？
3: 因为我们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些影视剧，然后一些经典的，比如说水浒传啊、西游记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小
0: 新白娘子传奇，
3: 对，从小看到大的啊，像西游记我都看了一千多遍了，对吧？
0: 蔡明姐她们不仅喜欢看电视剧，她们还喜欢看小品哦，特别是春晚小品。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不知道啊。
0: 她们说看春晚小品练普通话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父母都要出去上班，然后奶奶70岁养我，我奶奶70岁，我1岁，她每天看小品啊，然后小品学一句词，然后教我一句，学一句教我一句，还教我 go go go， 你也快乐，我也快乐。
2: 啊，看看电视学普通话。
1: 对，
2: 啊，那我们说的很快哦，能听得懂就行。
1: 能听得懂，而且我奶奶也学得很好，
2: 不错哟。
0: 我跟大大两个人是从小是爱看，因为我们以前就一台破电视，两个人还是那种要用调频道的，然后大冬天的时候为了看那个许愿砸他，老天很冷，我叫他去换频道，他不来，他不来，我不来，两个人被窝里面就搓了一架。
1: 你说许愿砸谈，我就知道你们的年纪了。
0: 春晚小品是伴随我们每一年成长的一个记忆点，然后我们每当除夕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就是要看我们的春晚节目。嗯，虽然我们南方是没有包饺子的，但是呢，春晚就是我们的一道饺子。
3: 所以他以用自己的方式致敬春晚小品，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3: 你要不要来一段不？
0: 其实我们哈，在春晚的小品里面还更喜欢一个人。
3: 谁？
0: 当然是我们的
3: 蔡琳老师。啊，
2: 好大声，好大声。
3: 真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
0: 因为那个我们跳的是 Papi 机械舞，
3: 对，
0: 然后我们的启蒙就来自一个小品叫做机器人去化。
3: 来吧，用你们的方式致敬经典。
4: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5: 怎么长得像蔡宁，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退货去。
4: 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

0: 弯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2: 哇，
3: 怎么样？
2: 好棒哎，真的是。
4: 哎呦，谢谢孩子们，好有心啊，把我拉回了30年前。孩子们，告诉你一个细节，因为我为了演这机器人，我2个月没吃饭。就为了能够减肥，那盒子不够高，我得先蹲在里边，我得先蹲在里边，然后郭达把那盒子拿出来的同时，我偷偷的站起来，啪，是这样的。但是呢，直播那天6个节目后场，我提前6个节目就要蹲在那里边，因为我2月没吃饭了啊，所以直播那天郭达把盒子拿起来，我啪站起来，我眼前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听不见了。低血糖了，我就晕了。然后我想，不能倒下，不能倒下，不能倒下，千万不能倒下。我还好，前面郭达有好多话，来了个蔡明啊，平时欺负我呀，怎么跟家里了一大堆话。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我眼前唰，慢慢就都看见了
2: 啊。
4: 但是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哦，感谢老师的付出呀。
4: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5: 但我和大大两个人就也有个小编排
3: 啊，来
5: 致敬我们
3: 春晚，
5: 对，
3: 致敬春晚上，
5: 对对对的，
3: 曾经留下记忆的这些小品是吧？
5: 对对对，好。
6: 欢大米，欢大米，欢大米嘞，欢大米，欢大呀米。
7: 分工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8: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
4: 对着那个白开水，漂亮，
3: 张口就来，
4: 真厉害。
5: 我大大两个人的理念都是，尊重传统，加点创新，然后做自己不一样的事情。
3: 但我觉得他们演的也很好。同学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他们想跟您不知道能够同台表演个啥，也不知道啥，反正就是想跟您同时站在舞台上。
1: 对，邀请我们蔡明老师。我有个大胆想法
0: 啊，你说，
1: 当年郭达老师是操控您的主人，
0: 对，
1: 今年这次让我们俩做机器人，你来做操控我们的主人。
0: 啊，我演郭达是吧？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问题，你走个设定。30年前啊，买了机器人，我也不知道搁哪去了，可能机器人现在也不能用了，我又买了俩新的啊，这俩长得一样。是一个批号的，他俩能干点啥呢？干点家务吧。就这么晃来晃去的，干活去。哦哦哦，呦呦呦呦！哎呦，擦地呢，擦地擦地。
2: 哦，扫地扫地，扫地机器人。哦，擦窗户的机器人。
0: 擦窗户的，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拖地的，哦，
2: 嗯，活干完了，
0: 能帮我做饭吗？又来了，哎呦，哦，炒菜呢，炒菜机器人。来了，哦哦哦，给我来，休息休息，走走走，哎哎哎，来，给你们吃，你拿着，哦哦哦，哎，啊，不错不错，我想想啊，如果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你们能修理吗？咱们试试啊，预备，开始。

0: 坏了，电线又坏，来停吧，停吧，停吧，坏坏坏，哎哎哎哎，来停停停停停，哎，过过了，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真的好棒啊！
0: 我去年还买机器人，但一直没启动，啊、我看还能不能启动啊？走你。

0: 且孩子们都有创意。
1: 对，
2: 今天也是我们圆梦时刻，好开心。
3: 妈妈呀，我上央视了，我终于上央视了，我旁边是蔡明老师啊。
0: 谢谢，回忆一下。
1: 谢谢你们，孩子们。
4: 在看你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创造力真的是很棒，它能跟戏曲语言类的作品相结合。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应该有榜样的力量，珍惜当下。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
5: 为你们骄傲。
2: 谢谢老师。
6: 我一共上了29年春晚，演的时候没有想过有收获的一天。但是今天我坐在这儿，我觉得能够陪伴你们长大是我的荣幸，你们的笑容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谢谢你们。
2: 知道你们加油。哦，谢谢袁爱老师。
0: 来吧，谢谢，谢谢各位。
2: 谢谢老师。
0: 那接下来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环节了，大师小课。来吧，有请徐老师，大门请打开。
5: 我教大家

0: 一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八 ，and 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前走四步，后退四步，转身 ，ending pose。
1: 好难哦。

0: 您好，
1: 我叫刘子庸，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哦，
0: 模特团？
1: 对。哦，
0: 那你今天是要走模特步吗？
1: 是，舞蹈跟模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我们结合成一个作品来展演。
0: 那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加油吧。

0: 作，蒙古族的舞蹈，加上模特走秀，
1: 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行礼，这些都会有，还有我们这些服饰，对，
0: 来吧，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引领模特团。
1: 大家好，
0: 突然这声调就高了。咱们这个舞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呀？
3: 我们没事干呢，我们就去我们这个广场跳跳舞，走走秀，姐妹们就互相认识，成为了好朋友。完在一块聚的，我们就队伍就庞大了。完了，这么个小姑娘就转到我们这里头了，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特别可爱，她的专业特别好，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小姑娘来教我们怎么跳，怎么走。我们现在走出了风采，走出了健康，走出了气质，完了。突然呢，他的小朋友出现了，这小帅哥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吧。他们这么点的岁数，乐意跟我们这么大的岁数在一块儿，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啊。

0: 太厉害了，
1: 因为我比他们的孩子都小嘛，所以就是我们一起锻炼的时候，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然后平时的话，我会从网上看一些视频，然后进入线下的帮他们辅导辅导，然后跟他们一起锻炼。
0: 最漂亮的年龄，
1: 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2: 看出来了，每个人都笑成这样了。我听说有几个姐姐很特别，
1: 他们会技术技巧，能表演绝技啊！
0: 来吧，上！哦，也能下树杈。哎呀，哎呀，哎呀，
3: 62，漂亮。
0: 还有什么？
1: 我们有三大神器：砖、形体棍儿，还有一个是碗。
0: 来吧，
1: 因为我们戴的头饰的原因，所以我想请主持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3: 啊，好，别给我信宝玩坏了啊！哦，是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们一起走。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
1: 哦！形体棍是给身材塑形，砖的作用是让走路更平衡、更稳。
4: 好美！
0: 好美啊，公主！有几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特别爱笑的笑笑姐。
5: 我是来自乌兰察布市的，我叫贾文。我学这个蒙古舞或者是走秀之前，我瘫痪了2年。当时得了腰椎结核，瘫痪了就走不了，后来经过治疗慢慢就好起来。当时好了以后就跟那小孩学走路，慢慢的那种一步一步的走，整整2年
0: 才缓过来
5: 出了家门看见太阳，哎呀，好像那种重活的感觉，真是那几年熬出来了，真是啊！
0: 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程，小姐姐变得越来越爱笑，越来越爱笑。因为她爱笑，所以伙伴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笑笑姐，因为任何时候看见她都是笑眯眯的模样。
5: 就是
0: 可能走过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灿烂，
5: 重活的感觉。
0: 对，
5: 所以说祝福在座的各位每位姐姐，周迅老师，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有，
0: 非常认同。我想知道怎么就你一个男生啊，你这个团宠哪来的呢？
6: 因为那个她是我的女朋友。哦，因为我女朋友被这帮姐姐她们阳光的精神面貌所感动，她也去选择了模特，加入了这个舞队，成为了其中一员。哦，她和我是同班同学，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啊。姐姐们之前有个小心愿，说要学习一点舞蹈的基础。嗯嗯，但是他现在已经就很多年没有跳舞了，然后就和我说你过来给我们这帮姐姐指导一下吧，然后我说可以，我就给他们指导指导。但是我也喜欢上了走秀，虽然我走得不太好，但是是一种热爱。
0: 那你们俩走一个我看看。
3: 音乐。

0: 真的是郎才女貌，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在一起8年了。
0: 哦，从同学开始。
1: 对，我们是大学的同学。哦，大学4年，工作4年，正好8年了。
2: 是的，他们俩在我们舞队里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看见他们那么幸福，两个人相敬相爱，我们也很高兴的，祝福他们永远的幸福下去啊！祝福你们。
1: 我们加入到这个舞队后，除了走秀之外，也经常带着大家一起共舞欢腾，特别欢乐。今天我们也想邀请各位导师一起感受一下。
3: 好
0: 好好
3: 好，
1: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下我们蒙古

足欢迎远道而来客人最高的礼节，篝火晚会。虽然在这里没有篝火，但是大家还可以一起唱起来跳起来，音乐响起来。

0: 其实在台下吧准备了很多话，但上来看到大家瞬间就忘了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还是记在了我的心里。长路漫漫，你我不散，游子庸，嫁给我好吗？
1: 怎么能让你知道呢？
2: 八年了，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有这么多人见证的时候，这么有仪式感的机会，向你说嫁给我吧。
3: 谢谢。排练这么长时间，我真的还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然后能邀请到各位评委老师还有主持人还有大家的见证，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谢谢大家。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这么多年的陪伴，然后往后余生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
4: 百年好合。
1: 有这样仪式感的场合，当然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希望你们在接下来平常平淡但又幸福的日子当中彼此滋养，彼此包容，恩恩爱爱的白头到老一辈子，满满的祝福。
2: 来吧，点评，还需要点评吗？
5: 我们回去亮灯吧。
2: 我觉得可以，先有仪式感一点。

0: 也献一对祝福吧。
1: 我的老婆也是跳舞的，看到你们，然后我想到了我的那种感受。在这里我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早生贵子吧。
0: 很实际，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在很多不经意间会带来很多的感动和意外的惊喜，是吧？新娘子现在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吧？完全在意料之外。但这个我觉得就是男孩子的用心，可能是给你的小小巧思，也希望你们早生贵子，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谢谢
2: 满满的祝福，好好过日子，彼此珍惜，
0: 艰难的时候一起跨过，幸福的时候一起拥抱，好吗？来吧，再一次掌声祝福这对新人。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
3: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蔡明姐喊开始，
4: 开始。
2: 太坏了你们，徐老师。
5: 停，停。
2: 八，
0: 太坏了你们。
2: 家有喜事，哎呦，这个题目太好了，家有喜事了。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呢？接下来七只舞蹈盒子会打开大门，我们看看家有喜事的这种开心与快乐。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不知道，以为您是喜婆婆呢。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
1: 开心是吧？
2: 开心。
0: 好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牡丹之都、长寿之乡山东菏泽单县的。
0: 先来看你们的节目，你们的节目叫做？
2: 我们的节目叫做《秧歌正俏》，是我们山东的打秧歌。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
2: 行，好了。

0: 哎呀，姐妹们，有这么年轻的小姑娘，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的哈。哎呦，你看这年龄差还会蛮大的。
1: 是的，
0: 我听说最初是为了宝妈。
1: 对啊，
0: 为了恢复。
1: 对，
0: 组织起来的。
1: 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宝妈生完孩子之后呢，可能身材上会有所变形。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不光是咱们的宝妈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现在呢，我们就是宝奶、宝姥姥。另外呢，还有我们热爱舞蹈的小姑娘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去。其实我们整支队伍呢，我们是跨越了三代人。
0: 三代人，
1: 我们是长寿之乡啊。那不光是说我们这支队伍的年龄是三代，其实呢，在我们队伍里面的家人，我们都是年龄还是非常长的，都好多呀。
0: 那我问一下，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的请举手。
1: 两个要举两个。
2: 80岁以上老人俩，
0: 90岁以上老人请举手。
3: 哇，我婆婆我公公都94、95的。
0: 哦，家里有100岁老人的请举手。哇，有2位。
4: 我的天
1: 哪，我亲生的。我家的姥姥。
0: 姥姥
1: 对，
0: 四代同堂。
1: 是的，
0: 姥姥、妈妈、你、孩子。
1: 对，是的。
0: 姥姥101。101岁，我天哪，太好。
5: 我的奶奶98岁，她的妯娌是99岁啊，然后我奶奶的姐姐102岁。
0: 哇，这真是
6: 真好，
0: 真的长寿之乡。到了98岁、99岁，我还有姐姐100多岁的姐姐，真幸福啊。这也跟大家的心态那方水土密不可分。
1: 是的，
0: 跟我们说说养生秘诀。
4: 对，
0: 怎么能够让我活到100以上。
1: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当地呢喜欢喝羊肉汤。
0: 羊肉汤，
1: 对，
0: 对身体这么好吗？
1: 对，是的，它滋补呀，然后暖胃呀，都非常好。之所以我们那边的人常

0: 瘦呢，他的肠胃非常好，这是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规律的作息。你像我们百岁老人呢，他们就是每天都要早上早起，晚上还要早睡啊，吃完饭之后呢还要去散散步啊，不会说坐在那个地方不动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身体的消化也不好，
1: 老人家也爱动。
0: 对，是的。
1: 家里长辈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传给你的？
2: 就是我来北京之前嘛，我就去回老家看奶奶，我每一次出远门都要去看看她。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有点晚了，晚上7:30的样子，你怎么才来呀？我等，我就要休息了。他的作息非常的规律
1: 啊，作息规律。
2: 哎，对，一日三餐之后，他都要去推着他的那个小车去溜溜弯。
1: 溜弯。
2: 一日三餐每一次都不会落下。
1: 对，
2: 嗯，
1: 有些道理我们听了千遍百遍，就是不去做。作息有规律，把手机放下。然后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是的，
1: 老话都有啊。
0: 对，是的。还有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吃得太饱，
1: 对，
0: 70%就可以了。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凡是7分饱，别吃过烫的食物。
0: 对，是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养生的一个小秘诀，
1: 收下。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秧歌健身操，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份健康与快乐都一起送给大家。
1: 来吧，
0: 好的，来，大家跟我一起走了哈，十字步来，扭起来，一，脚下动起来好吗？好的，来，让我们把头啊动起来，这样能够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哦。健身秧歌，其实教着秧歌就是我们的非遗。那大大小小，从小到老人，我们都会扭秧歌。一般我们的秧歌就会在家有喜事的时候，过节日的时候，特别喜庆的时候，我们就会舞起来。那同时呢，在秧歌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角色的扮演，就是不同的角色。那今天呢，我们也想把我们家的喜事搬上来，你和老师一起去乐呵乐呵，感受一下我们的喜事。
1: 咋呀？这没新郎啊？
0: 对，是的。
1: 徐老师，我们是个新郎。
3: 哎呦我天哪！我算是来了。

0: 害羞的。
1: 可没
2: 可没呀、啊、
1: 漂亮
3: 了太漂亮了、
2: 哦、一上来了就在台上点评一下吧。
1: 感触的说跳舞让人年轻哈、啊、
2: 真的是
1: 真的是。你看刚才说80的90的，我刚才也很自豪，我妈妈91岁啊，也特别棒。所以看见你们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么健康的体魄其实是我们子女的福分啊，
2: 太大的。
1: 所以希望你们永保健康，永远年轻，永远跳舞。
0: 好嘞老师，
2: 谢谢老师的祝福。
1: 好，谢谢谢
0: 谢老师的祝福。
2: 哎呀芳芳，我觉得真的表现得都非常棒，然后看起来你们跳的真是享受乐在其中，你们完全把山东人那种朴实然后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0: 嗯，谢谢老师。

0: 谢芳芳。
1: 好的，姚老师，
2: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支队伍，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支队伍很整齐，整齐的舞蹈，整齐的服装，然后整齐的笑容，所以说让我感觉特别好。我希望你们这支队伍继续保持这种整齐，非常棒。
3: 谢谢老师，
0: 谢谢
3: 老师，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新郎官都当了，
4: 就是我能不给吗？对不对？
3: 谢谢老师，谢谢。
4: 别，我媳妇在里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再次谢谢姑娘们、姐姐们，
3: 谢谢
0: 你们，
3: 谢谢老师。
0: 好的。
1: 全面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清醒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队伍要出场了，还等什么呢？武力全开。

0: 子，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索南桑布，我来自西藏阿里地区超前线艺术团的。哦，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
0: 我也前一阵刚刚下来，我有几天是醉氧的。你现在还好吗？
1: 刚到的时候就是有点困。
0: 现在缓过来了。
1: 是的。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舞台交给天上阿里。

0: 是这个团队当中全部都是牧民。哦，他们当然也会在就是农闲的时候宣传家乡，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羊放牛，对吧？哦，家里有很多羊，对不对？
1: 对，
0: 他们的很多动作都是在自己放牧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2: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去放牧的时候，我们那边的草比较短嘛，就是海拔高，
0: 是，
2: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羊是吃不到草的，就会就挖呀挖，然后吃一些最底下的，对，草根。
0: 对，哦，比如说那个挖草根的动作。哦，
2: 还有有时候下雪啊，那时候就是然后他们就抖下来，就这种羊这样。哦，
0: 这种动作是羊在抖雪。
2: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动作是来自于对动物的观察。 很有意思。
2: 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一个牧人放牧的时候，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0: 放着牧，放着牧，就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家。
2: 是的，是的，
0: 他的一生的过程。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中谁是高音小王子？哦，来一嗓子吧。

0: 扎西德勒。
1: 还有谁比较有特色？
0: 我们这中间呢，就是有些人是就放牧的时候玩一些比较有趣的，抓石子呀，或者抱摔的动作呀。
1: 哦，抱摔。
0: 对，
1: 谁来演示一下抱摔？哦，老人家上。哦，上。

0: 比赛是什么比赛？来，女生试一下。
1: 什么？
2: 哦，然后女生啊，
1: 我小时候也玩过。
3: 女生小时候都玩的，
1: 对。
4: 我们小时候玩的耍洋拐，是不是？哦、
3: 对，洋拐。
4: 北京的朋友，
1: 我们叫耍嘎了哈。
0: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我想问问你们到北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想做什么？
5: 想去看天安门。
0: 想去看升旗。
5: 对，还有长城。
0: 舞蹈长城非好汉啊。
5: 对。
0: 你想干嘛？
6: 看升国旗。
0: 看升国旗。
7: 我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嗯。我想去天安门广场。
8: 嗯，我也是想去天安门广场。哦，
0: 都想去天安门。
7: 我也去鸟的。
0: 你去鸟巢啊？我想去鸟巢。
6: 好可爱。
8: 故宫，
0: 去想去故宫走一走。
6: 天安门
2: 也是。
9: 嗯，我想学舞蹈。
0: 学舞蹈？哦，我懂，一会儿满足你。
10: 对啊，想学舞蹈。
6: 我想逛街。
0: 孩子们一上台不好意思说，我在下面问他，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呀？女生说我想做美甲啊。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回去。当然有很多男生也说想去天安门去看升国旗，还有一个小伙子说我想学街舞。来吧，刚才要跳舞的来展示一下吧。你跳藏族舞啊？
11: 对，
0: 你跳街舞。
11: 对，
0: 先看看姑娘跳的街舞。

0: 哇，好酷！
1: 哇，杨老师指导一下吧。芳芳指导一下吧。藏族舞蹈和街舞，
2: 学一个街舞里面的一个技巧或者是一个动作。那你先看我做一下，你看，就是你感觉

0: 像骑马一样把它收回来，然后再出来。对，我特别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哦，一，然后这个手摸住你的头。二，穿出来，让这个脚过来，你看，然后抓住脚，换过来，换手，然后定。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慢慢学啊。
0: 他很有那个状态。
2: 对，
1: 好的，那芳芳教姑娘们吧。
2: 好，姑娘们来，我们大家尝试一下，很简单啊。第一个动作是拥抱太阳。第二个动作躺椅，第三个动作上步，然后甩手，这样你们有袖子的话就是甩袖，然后再打开，然后再拉回来，反面拥抱太阳，躺椅，上步，再躺椅。
1: 好，可以了。好的，无论怎样，我相信对小伙子们姑娘们都是一次非凡的北京之旅，谢谢芳芳，谢谢，
3: 谢谢，
1: 亲爱的你们，特别朴实的一群小伙子们、姑娘们，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4: 谢谢你们的笑容，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淳朴的舞蹈，谢谢你们。
0: 用街舞的那种语言来说，就是队伍特别纯粹，用一句话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特别棒。给
5: 他们的出现，我特别感动的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质朴的生命之美，明亮的眼睛，清澈之极，雪白的牙齿，哎，黝黑的皮肤，有两块高原红，特别生动质朴。当然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们每一个人这种质朴的笑容，然后呢深沉低婉的舞步舞姿，以及洋溢起来的对比的喜悦，深深的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们。
3: 真的，我觉得你们把我的心融化了，包括我们的声乐担当是吧，唱歌的那位男同学，真的我觉得天籁之音，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的就是娇柔造作的雕琢吧，你这么完全就是一个质朴的天然的骨子里带的血液里流淌的出来的这样真挚的这种感情，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1: 好的，谢谢来自阿丽的朋友们，台下赶快准备拉票环节，
4: 一会儿见。
3: 笑容真的治愈心灵，
1: 来吧，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花样舞团。

0: 看看谁能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请合意。
1: 以武养心，以武为伴，诠释得特别好，
2: 让老牌经典在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
1: 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把山东人那种朴实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2: 他们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质朴的生命之美，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0: 太难了，选得好难。
2: 我们讨论的时长应该是最长的。
0: 怎么决定呢？
2: 最后我们合议了一下哈，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

0: 因为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质朴的天然的生命之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也希望你们在北京能够实现你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1: 刚才四位老师都为你们点灯了，在年终展演的现场，他会辅导你们完成作品。你想选哪位老师？
0: 我是学民间舞的。
1: 所以你们的决定是？
2: 是。
3: 3、2、1，张大爷老师。
0: 再见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全面畅悟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清醒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捂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爱的回响

0: 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2: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3: 冰淇淋，哎，真的耶！
1: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3: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4: 稻草，
5: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6: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7: 因为铜懂您，您懂铜。
1: 解锁熔铜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8: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1: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漂亮，太好看，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我能顶着鱼缸黄中华。
8: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我要告诉你身后的观众一个好消息啊，大锁战队在不久以前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是冠军队，哎呀，所以领队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加油，也能够成为冠军。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
10: 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8: 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11: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8: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12: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8: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13: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8: 怎么讲？
13: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8: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12: 好可爱。
8: 不用问呢，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

0: 法。
1: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2: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3: 哎，就十个十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1: 是是。
3: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就可以做对十个六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3: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呢。
4: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帆哥，你随便出一个。
3: 3 4 5 + 4 5 6 + 5 6 7 + 8 9 10，
4: 等于7 6 3 2 4 9 1。
3: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快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0: 我今年6岁0.92天。
6: 用这么精准，92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
0: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
6: 哦，算出来的。那6岁是上中班吗？还是什么？
0: 我上大班。
6: 哦，有大班了。大班现在还没学数学呢吧？
0: 学了，早学了，都学到2年级的了。
3: 幼儿园都已经学到2年级了。
0: 对呀、
3: 那你2年级时候干什么呀？
0: 那就照着幼儿园的时候弄呗。
6: 那你学珠心算多长时间了呀？
0: 学珠心算2年了。
6: 那你喜欢珠心算吗？
0: 当然喜欢了，我超喜欢。哦，
6: 超喜欢是多喜欢？
0: 这么喜欢。哦，
6: 好可爱啊。
7: 我问问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1: 我今年8岁了。
7: 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算数的呢？
1: 我从3岁就开始学了。
7: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1: 上边一排代表5，下边一个珠子代表1。哦，
7: 你觉得算数难吗？
1: 不难，很简单。
7: 三号呢？你几岁了？
8: 我今年9岁了。
7: 你几岁学的呀？
8: 我是5岁，学4年。哦，
9: 我来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8: 参加过。
9: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8: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少儿组1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3: 世界东北组。
6: 世界东北组。
3: 全世界的东北人。
8: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说错了。
9: 你是东北哪儿的？
8: 我是辽宁锦州的。
9: 锦州的、啊、
4: 锦州的
9: 啊。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4: 我问一下2号3号，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8: 就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完拿手搁那比划，
1: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它拨，
8: 对，想象。
3: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8: 对对对
1: 对对对。
4: 那我问问1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0: 大概不到10秒吧。哎
3: 呦，那挺快啊。
4: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3号，68得几？
8: 68 48。
4: 78呢？
8: 56。
4: 88呢？
8: 64。
5: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3: 叔叔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没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8: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10: 你说的对呀。
3: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8: 10秒之内。8秒。
3: 8秒准确率呢？
8: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一道两道。
3: 2号小朋友，10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1: 10个题我大概错1-2个题。
3: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10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0: 能对9道。
3: 9道。
9: 哦，总要错一道的。
4: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0: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1等奖。

0: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那二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1: 我是市赛和省赛。
0: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1: 省赛我乘法是5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2: 那很厉害了。
3: 二号，珠心算里头数字五，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1: 上面只需要一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3: 三号呢？
4: 上横梁是一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5: 那要是20呢？是不是两颗上边？
4: 20，那得上10位呀。
5: 啊，要是10呢？
4: 对呀。10，那还得上10位，下面4颗珠子往上拨一颗呗，那不就10吗？
5: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2颗珠吗？
4: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2颗珠，下面5颗珠。
5: 对呀、啊。
4: 现在上面是1颗珠，下面是4颗珠、
5: 现在的算盘是上面1颗珠。
4: 对，下面是4颗珠。
6: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2: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0: 6位数加减法，你10秒能写几个数啊？
3: 我现在有点偏向3号了。
5: 3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7: 那2号呢？
8: 2号稍微自然一点。
2: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5: 好，来判断一下。
2: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3位小朋友谁是真的呢？3、2、1，请按键。哟，
9: 一号，
5: 肯定是一号。
7: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组员都说选3，你选1。
2: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0: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好。
2: 姥姥，
3: 豁出去了。
2: 姥姥这个2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1号和3号都有人选了。
3: 啊，对对对，
2: 现在缺一个2。
3: 我在2号跟3号之间犹豫。2号说的更少一些，3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2: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运熙为什么选1号小朋友？
7: 我们选1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就是因为1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1号。
10: 真感谢你们组呀，
7: 不客气呀。
2: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1号？
5: 我是觉得啊，你如果是真的，这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6: 邵老师，哎，我真没想到3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2: 3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4: 我才9岁呀。
2: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啊，
0: 我就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2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3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2: 好，我们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3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3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0: 好，
2: 来，3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6: 首先第一轮先让3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针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2: 说谁呢？
6: 第一轮是一个6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
11: 请听题：8-4+6+5-3+2等于
0: 14。
2: 来，3、2、1，请亮牌。
6: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8笔3位数的加减法。
11: 请听题：560+187-728+324+815+693+421+239等于。
5: 我天，这么快啊！

0: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1: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2: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1: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3: 拜拜，
4: 拜拜。
1: 来看看二三号小朋友的答案。

0: 1064，加102638，加817940，减538072，加453629等于。
1: 三号写完举手。
2: 来，请一号亮题吧。
1: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3: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4: 你抽我的。
2: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5: 6767。
3: 不是你这是
6: 什么数？我看一眼。
3: 6767789178666，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4: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2: 你是大锁的徒弟。
4: 我不是真的。
2: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1: 你请我。
3: 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
1: 对
3: 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4: 敢。
3: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0: 请听题：257048加783961减456302加391265减578914加908743加130276加601548减892017加543690等于。
2: 哎呀，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1: 1680298，
3: 很遗憾，小朋友。
4: 对了。
3: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1: 好，好样的！
4: 太厉害了！
3: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2: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20位乘以1位的乘法。
1: 20位乘以1位吗？
2: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啊，你可以现场出
1: 来。
2: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1: 好，4632338618119991，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0405，够了吗？后4位我就不报了。
2: 超了，把后边的05去了。
3: 乘以几？
1: 乘以
3: 几？
1: 七，
3: 七。
1: 帆哥试试控制住他的手。哎呦！哇！这写答案了？
5: 啥？他边看边写吗？啊！
3: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5: 天哪！
3: 你这位数对吗？
1: 我现场算啊。
2: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
1: 妈呀，还真的摁不下了。
2: 我们后台已经计算出来了。哎，正确答案是324263703471968393728。
3: 正确。哇，
5: 太牛了。
3: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哎呀，
3: 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
7: 我从3岁就开始练，练了5年了。
3: 那比如说这个珠心算，就因为叔叔没练过哈，最难的是什么？
7: 都挺简单的。
3: 都挺简，没有难的。
7: 对，
1: 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说他获得了世界珠心算什么障碍赛。哎，
5: 对，我也想问，
1: 这里面这个障碍是像我俩这么烦人的那种大人吗？
5: 是按照你手能自己演吗？
7: 障碍赛就是给一个屏幕，上面有许多数字，然后白色的数字不用算，咱们只要需要算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会上下左右的来回移动。哦，
8: 比咱这个还难。
3: 对，那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7: 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
3: 不会觉得无聊吗？在那算数，多枯燥啊！
7: 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

0: 因为我喜欢珠心算。
1: 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目标吗？
0: 我想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珠心算比赛，获得冠军，成为祖国的骄傲。哎呀，
1: 希望你加油好不好，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2: 一定可以的。
1: 再见。
3: 再见。
1: 来，我们看一下四支战队第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祝贺孙桂田老师旗开得胜，其他三支战队也要加油了，
3: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呢是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闪亮登场。大家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 这里边二号我们是不是见过？
2: 似曾相识啊。
7: 我记得那期尚峰老师记不记得，他俩说他俩是跳街舞的。
8: 大家好，我们是高端舞狮搭档。
9: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嗯，
2: 会街舞，会舞狮，
7: 还会抖空竹。
1: 三队都是双胞胎吧？
10: 对
11: 对对。
1: 双人抖空竹和单人表演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空竹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华北、东北等地尤为盛行。双人空竹难度更高，要求搭档间紧密配合，保持步调与肢体的高度协调。三队隐藏者中有一对双胞胎凭借这种技艺登上总台的舞台，请问哪对双胞胎可以完成双人空竹？
1: 来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7: 那我想请问一下三号吧，你登上那个总台舞台是哪个舞台啊？
13: 央视春晚。哦，
3: 春晚。
7: 真是春晚。哪年的春晚啊？
13: 2025年。
7: 去年你在哪个节目里面啊？
13: 是一个串烧舞蹈
7: 啊，舞蹈节目里面抖空竹。
13: 对对，加了一点这个动作，抖空竹的动作。
7: 您二位是哪里人？什么契机学的抖空竹啊？
13: 我们是云南人，从小学的是中国舞嘛，然后有一次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抖空竹，然后我娘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舞蹈加一点新花样，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空竹。对，
3: 我来问一下一号，因为二号我比较熟悉。那个一号双胞胎姐妹，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们是大连人。
3: 你们现在就是在从事抖空竹的这项职业吗？
4: 我们现在主要去经营一家民宿，然后我们有演出也会去演出。
3: 也就是说你们是业余玩抖空竹的？
4: 不是，我们
1: 就是抖空竹和开民宿哪个更重要？
4: 以前抖空竹更重要，现在都重要。哦，
3: 那我不得再问一下二号了，你们现在是在杂技团工作吧？
14: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自己做自由职业者。
1: 邵老师就想问你，现在你们抖空竹的时间多还是
7: 舞狮？
14: 我们现在用抖空竹去表演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
11: 对。
15: 我想问问三号啊，你们是那个职业的杂技演员吗？
13: 是。
15: 干多少年了？
13: 我们是16岁开始接触的这个抖空竹，
16: 现在已经10年了。
15: 获过什么奖吗？
13: 就是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有那个证书。
1: 当时也是在这里表演吗？
16: 不是。
1: 不是在央视的一号厅吗？
16: 不是。
3: 不是。孙老师，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把他们问住了。
15: 那我再问问一号，你们也是杂技演员吗？
4: 我们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不好意思，我脑子跑神了。
7: 姥姥立功了。
2: 每一队都自爆啊！
1: 把这个姥姥问问题狠啊！
7: 姥姥太狠了。
4: 姥姥，我太喜欢你了，我跑神了。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15: 啊，我都糊涂了，就是抖空竹的吗？
4: 对。哎。我们的那个项目是抖空竹。哦，
7: 姥姥问完，二号现在是最对的。
15: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他们好像对你俩有疑问似的，是吧？你证明一下自个，你是不是真的抖空竹的双人？
14: 我们是，因为我们双胞胎默契足。
15: 双胞胎抖空竹的。
14: 对对。

0: 明白什么了就？
1: 姥姥你太牛了，你一共仨问题问漏了俩。
2: 别着急，龚玉溪问完之后，这仨谁都不是。
3: 这给我整懵了。
4: 来，老夏，老夏，这个民宿里面您不展示夺凤竹这个技巧吗？
5: 展示啊，我会拍视频的。
3: 客人到你们民宿来，你说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空竹。啊，
5: 我是用空竹的方式那个引他们进来。
3: 你哎，你自己
4: 你太扯了，
3: 你俩、
2: 用空竹的视频引流
5: 啊？对。
3: 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之前试过空竹，我觉得要把空竹玩好很难，但是想要上手其实不难，所以搞不好。二号还真的是会，因为他只是说会嘛，又没说玩多好。
6: 上春晚了都。
4: 你在哪儿上的春晚？二号，
7: 我们在上的是央视的那个
8: 2019年。
7: 2019年，
6: 是不是就在这儿？
7: 对 对, 对。
6: 你在哪儿候场呢？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7: 对对 对, 对。
6: 我相信你。
3: 那你们当时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大概是几点的节目啊？
7: 几点哈、啊？我们应该是排到了第11点钟。
3: 那彩排了多少次？
7: 三次，至少三次。
3: 一个节目里面还有哪些演员？还有哪些节目？
7: 我们是那个节目是所有什么杂技都有上的，
8: 对，
7: 然后我们是负责一个小部分，抖空竹。
3: 那你们当时抖的空竹那个有什么技术难度动作吗？
7: 双人合作，然后一个高抛，一个空翻，然后接住。
3: 通过一号和三号的自爆，我感觉二号概率还挺高呢。
2: 好，那接下来就请各个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
6: 三号说他上过春晚。他居然回答不出在哪里。
9: 一般的抖空竹女演员多，
4: 万一他就是会，但不是会双人呢？
3: 二号他们可会那个啥了。
4: 阿姨，你这么坚定的一号，选错了怎么整？
2: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做选择，三、二、一，请投票。我就想问问大锁，是因为他们俩是你大连老乡吗？
4: 我说实话啊，我耳根子软，这不是这俩阿姨就咬牙切齿说肯定是一号。他说不是一号，他俩上去抖一段空竹。
2: 为什么是一号？阿姨没说吗？
4: 我也问了一样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2: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9: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哦，
6: 有道理。
2: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6: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2: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0: 啊，应该是二号。
1: 好，在我。
2: 好。
1: 哎呀，好。啊，还没完呢。

0: 一号隐藏者，太棒了！牛，来吧，姐妹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1: 大家好，我是姐姐王泽熙，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1: 我们是5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2: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1: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2: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3: 接下来这个，
1: 对。哎呦，哇！哇！
2: 哇！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啊！哎呦，哇！
4: 我的妈呀！
5: 真厉害，
2: 棒棒棒！厉害呀！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嗯，
1: 对。
2: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1: 对，是的。
2: 当时是在西安，
1: 对，在西安录制的。
2: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6: 看见，
4: 在哪儿呢？
2: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是人群当中啊，
4: 有，
2: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1: 是的。
2: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嗯，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
3: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空竹，
4: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1: 谢谢老师，
2: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1: 好的，
2: 好吧，
1: 好的，
2: 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2: 继续加油，姐妹。
3: 谢谢大家。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昕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4: 哎，邵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8: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9: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2: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
4: 美声
2: 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2: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8: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4: 外国小孩啊？
8: 哦，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4: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8: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4: 标、哦、拼音
8: 标出来。
4: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8: 美声，
4: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8: 是。

0: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1: 我今年12岁。
0: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1: 我学了4年时间。
0: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1: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2: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1: 对。
2: 哦，好。
3: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面最年轻的一号，您是本职就唱美声的，还是说年轻人有别的职业，或者像二号姐姐那样？
4: 都是爱好。
3: 对，
4: 业余爱好。
3: 您年轻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4: 年轻时候是电视转播台的维修技师。
3: 您当时在那个自己单位里面也有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
4: 是经常参加演出。
3: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4: 有名，
5: 有一号。哦，
3: 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传承人那种嗓音。
6: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3: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6: 从小就喜好唱歌。哦。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2: 这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3: 对，就是很亮哈。
2: 对，
3: 很
2: 自带亮音。
3: 啊，三号小朋友你加油。
2: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
7: 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哎。您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6周岁。
7: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4: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7: 正经的学过吗？
4: 我都是自学的。
7: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4: 这个歌啊，会唱。
7: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4: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2: 奶送到了吗？
4: 奶送到了吗？
7: 您唱的时候发声位置主要在什么位置？哟，
2: 这问题问得好专业啊。
4: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7: 音高能唱到多少？
4: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驿，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8: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1: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8: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1: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4个8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8: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1: 1等奖。
7: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1: 我用胸腔的呼吸，然后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7: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1: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
7: 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6: 我唱过2次。
2: 就唱过2次。
6: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0: 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
2: 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8: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4: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8: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4: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8: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4: 好声音总动员年赛金奖。
3: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2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6: 我拿了2等奖。
3: 在哪儿拿的2等奖？
6: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2: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1: 这一和三的人都很多，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0: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平气，
2: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3: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少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4: 因为我一直是零分嘛，零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二号的没有，选一号的是七位，选三号小朋友的14个人。
5: 哎呦，这么精确。
0: 哦，你还数数了？
4: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我心算了一下。
3: 大锁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6: 有的时候唱美声的人说话呀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他总有一点连接。我觉得三号小朋友嗓子是那种嫩嫩的空灵的嗓音，二号的阿姨说实话确实我相信她是评戏演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他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4: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6: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0: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声呢？
4: 孙老师，哎，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的服装啊。
0: 也不能说他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4: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0: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3: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4: 对啊，
3: 今夜无人入睡
6: 还有评戏版的吗？
3: 有可能。
0: 哦，那失策。
3: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整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答案。哇哦，
7: 我是真的。音乐起。
8: 等一下，别着急。
7: 没有音乐，其实我是假的。
6: 音乐起。
4: 还谦让上了。
0: 我也是假的。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空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你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2: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1: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2: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了。
3: 非常好。
1: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2: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歌人家好像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了，评委给我的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圣经帕罗蒂，
1: 就是也是当地歌王，是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有讲到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功利，我学它就为了有一天专业去从事和表演它。
2: 对，
1: 你会发现在学唱歌表演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锻炼的是我们的一种就对艺术的感悟，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信，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
2: 对，
1: 也谢谢李铁大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2: 谢谢杨哥，
1: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30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邵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4: 邵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1: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四关。邵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吧？
4: 可以。
1: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套画传承者。
6: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7: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1: 这个水踏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球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8: 水踏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4: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

0: 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视频里的水碳化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1: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颜料，我们所说的水碳化这种是矿物质，属于天然的。
0: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1: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2: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碳化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做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1: 真正的水碳化那就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0: 明白，好，谢谢。
3: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4: 是的。
3: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碳化啊？
4: 并不是。
3: 并不是哈。
4: 对，
3: 水碳化我刚才看小片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4: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3: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碳化？
5: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碳化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3: 你的老师那方面能说是谁？
5: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3: 是个女老师吧？
5: 对对对，
2: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3: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2: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6: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4: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6: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先用哪种色呢？
4: 如果是世界非遗这个水碳化，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6: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4: 什么材质都有。
2: 这个是什么？比如老师，
6: 蚕丝的。
4: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3: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2: 它不仅是贵，它叫轻薄。而且水踏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6: 对，
2: 它的纹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3: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6: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5: 对，
6: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5: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女性消费群体，这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6: 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1: 这个画这个水的话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画盆，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锁，还有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6: 您做了多少年了？
1: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10年。
6: 10年。
1: 姥
2: 姥好像暂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几位回答的都挺自如的。来，
7: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有对象了吗？
3: 有啊。
5: 没有。
7: 那你没有送给你这个水碳化的作品给你喜欢的女孩吗？
5: 对，喜欢的朋友，我们之间好朋友，我经常送，他们也非常喜欢。
2: 这也是踏出来的吗？
5: 对，上面这点布料，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2: 这翅膀吗？
5: 对，这点是踏的。对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非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7: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4: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

0: 成功的案例。
1: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0: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你给它往水里踏就很难踏。
2: 那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0: 对，
2: 那个就容易，
0: 平面就比较容易。
3: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0: 我是也是李欣彤老师。哦，
4: 那你们俩是认识？
5: 不认识。
4: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5: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踏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踏画。
6: 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5: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2: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5: 对，
2: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有
5: 丝质，这个不一样，
2: 面对对在上面。
5: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2: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5: 这个现在可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踏，
3: 但是它可能是经销服装水踏画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8: 三号，我也说三号。
7: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去赢。
3: 啊、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
9: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4: 他是画国画的。
3: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2: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这不就没分了吗？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3: 你不能放弃啊！
2: 对
3: 啊，
0: 不能放弃。
3: 我们的方队前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2: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邵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9: 是的，
4: 他自己都
7: 咬牙切齿，是的。
2: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4: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撑一撑，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有褶皱。哦，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2: 那韵希为什么选择二号？
7: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3: 自信、
7: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2: 姥姥，
8: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2: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3: 哎呀，嚯啊，下手了，
2: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4: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2: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
4: 像粘液那种，
3: 像油，
2: 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
4: 哦，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3: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2: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4: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呢？哦，
2: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哈、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7: 你看他们拿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4: 但是有的人看

0: 人在修电路，
1: 对对对，
0: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哦，
2: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1: 不行不行。
2: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3: 嗯，不行。哦，
2: 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4: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0: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1: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0: 三号不怕笑场了。
2: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来。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
1: 这啥？
4: 啥也没有。
2: 二号画的是一条热带鱼，
0: 挺抽象。
2: 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
1: 哎，这是三条蓝色的鱼，这
4: 有点意思。
2: 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
5: 啊！正确答案三号。
2: 啊，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踏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理石纹水踏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
2: 哦，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踏画最早其实是和中国有渊源的。
6: 是的，
2: 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
6: 是的，我和我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再带回来。
2: 你个人觉得水踏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6: 水踏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踏的。嗯，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做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做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踏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2: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6: 是。
2: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对吗？
6: 是的，孩子们其实很喜欢水踏画，它这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会特别感兴趣，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创作欲望。我就把这项艺术编写了校本的教材，就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这项艺术。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2: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这个古老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6: 谢谢大家。
2: 好的，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鹏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峰老师一些希望，哎，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
4: 好，
2: 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8: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9: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2: 来，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滑轮滑不稀奇，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

0: 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
2: 一号小朋友啊，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啊，你不知道啥膝盖？
3: 嗯，看呗。哎呦，
1: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拉哈？
2: 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4: 先受伤，
2: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3: 有护具
2: 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1: 你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2: 有疤是吧？
1: 都有结痂，
2: 怎么整的？这是
3: 卡的，
1: 卡的，
2: 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1: 东北哪个？
3: 东北牡丹江。
2: 你滑几年了？
3: 我滑四年了。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顶脑袋上了？
3: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
1: 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3: 大概这么大。
2: 哦，啊，这么大鱼缸。
1: 小鱼缸是吧？
2: 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3: 不怕。
1: 哎，你别动，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发型这些年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吗？
3: 对。
2: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3: 我
2: 自己想的。咋想的？
3: 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想尝试一下。
1: 那鱼乐意吗？
3: 不知道。
4: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轮滑嘛，它这项运动肯定很容易失误嘛，你还顶着个鱼缸，就是当你失误的时候，你是先顾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把这个鱼缸先护住啊？
5: 我同时的先下蹲，完了把鱼缸拿住。
4: 哦，既不摔着，也不把鱼缸。
5: 对。
4: 那您练习轮滑多长时间了？
5: 练习轮滑十几年了。
4: 您多大岁数了？
5: 我80岁。哎呦，好，
4: 哎，80岁了。
5: 对，
4: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5: 是的。哦，
4: 行，我先问到这儿。
6: 那我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7: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1: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65了。
1: 我看着也很年轻啊。
6: 您哪儿的人？
7: 我是黑龙江人。
6: 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
7: 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
1: 我看是他吗？
7: 对。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了嘛。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
2: 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
7: 是我外孙。
2: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3: 是的。
4: 哦，真是。
1: 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3: 不是我亲戚。二号真不认识。
6: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7: 不太重，能有个1斤多，不到2斤，还装点水垫。
6: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7: 对，那为了固定好。
6: 小朋友，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3: 花样滑。
6: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3: 就是单脚滑轮滑绕桩。
6: 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3: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哦，
6: 好的，知道了。
1: 没听那个版本吗？跟外面教练学赠的他姥爷。哦，
0: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3: 不会。
2: 很坚定。
8: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砸坏过几个鱼缸呀？
3: 5、6、7个。
8: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3: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哎，我愿意给我朋友那边炫，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8: 那你还顶过啥呢？
3: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8: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3: 没有，
8: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4: 对，里面有水啊。哦，
1: 来吧，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做出谨慎的选择。
6: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2: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4: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1: 来，
4: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1: 哪怕这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4: 对。
1: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4: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1: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2: 把最不

0: 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1: 哎呀，
2: 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1: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2: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3: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吧？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2: 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4: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有一个细节，
2: 前四轮都这么说。
4: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80岁了啊，她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他一直是在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5: 但是邵老师，哎，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您就是冠军。
4: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5: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1: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一号三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2: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不好？
6: 揭秘吧，
2: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坏了，
6: 走了。
7: 我不是真的。
2: 哦，这么干脆啊。
8: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1: 哇，
4: 等一下，他是吊国标的。

0: 叔叔阿姨们，我的表演跟轮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哎哎！
2: 啊？什么呀？
1: 三号吗？
3: 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
1: 啊，接孩子下场啊？
3: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4: 所以是帆哥吗？哇、啊！
5: 真的是奶奶啊，穿轮滑鞋上来，哇，
1: 哇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哇！好，太稳了！
5: 哇，谢谢！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
1: 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
5: 来，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
5: 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轮滑。
6: 对，是的。
5: 啊，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护士。
5: 哦、这差别太大了，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
6: 对对。
5: 为什么迷上轮滑了？
6: 就是觉得轮滑吧，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队、啊、
5: 哦，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哎，
6: 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了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那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嗯，非常支持我，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了，病就好了。
5: 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6: 对，
5: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

0: 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1: 对，是的。
0: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
1: 对，
0: 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
1: 有，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0: 踩着轮滑鞋。

0: 子强。
1: 说得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是吧？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越战越勇。
0: 好，越战越勇。好，
1: 再见，
0: 再见。
1: 经过五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大锁战队。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邵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零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二高，1万分。
2: 加油！
1: 有请大锁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

0: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玩意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15: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6: 守住真相，
15: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溯源江河，穿越四季，与天地间见证生生不息，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

0: 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4: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7: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6: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7: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白，万方月奏，游于田，诗人幸会更无钱。若问吾身何在？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哎，天成总啊，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季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呀，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0: 老师，我们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就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不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卓趣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我来呀，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面案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教了40年的老厨稿，这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分得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向后镇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布了雷达，10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

0: 7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在那飞了2年，遇到2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
1: 谢谢谢谢。
2: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的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3: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4: 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头，
5: 接纳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6: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世界。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何其锦绣。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基，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 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4: 快！
0: 两位解说员拿好了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2: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中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5: 到底哪个板桥啊？
6: 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做板桥，板桥，板桥到
7: 老师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6: 好。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手。
8: 哇，上篮一条龙，二分。
9: 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10: 秀
11: 秀发。
12: 您说秀发在哪儿？
13: 这说反了吧？
14: 厦门
15: 16号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2: 厦门
16: 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6: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台湾前辈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弯的，咻的传球。
17: 我是卖鱼的。好
6: 了，台地嘛，要刀快手稳啊。
16: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桃，看看这篮板，哎，手一伸就摘下来。
17: 是老师，
2: 也对，那桃李满天下。
6: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
18: 对。对不起，我是警察。
6: 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2: 导演，拿一下。你这资料，
6: 你这什么资料啊？
2: 回这儿啊？啊？
7: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
6: 啊？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字儿你都没看清楚啊！
19: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20: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2: 别说，这两边的文桂果味道有点像啊，
5: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2: 哎，王老师，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5: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我功夫哎，
2: 继续。
6: 好，下半场开球，厦门集美队
16: 16号抢断开攻，
18: 好，暴扣得分，
6: 哇 ！OK， 早餐店啊，难怪启动这么早。
2: 台湾新北队
16: 16块下长传接球，
21: 好球！
16: 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6: 这两个16号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啊！
18: 好球啊！
6: 厦门集美2号。三分球啊！厦门集美队
18: 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三分钟进了。
16: 巧了，台湾新北2号也叫阿豪。
22: 阿豪，好样的！
18: 妈妈的爱啊，那是没有界限的。
6: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扶起了板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嗯，还真没分清你是。
1: 一家人啊，那这么亲干什么？来了，来。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喜欢呀？
1: 当然，味道都一样啊。
2: 加点。
3: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
4: 啊！吉米哈子搞啊，枪味豆饼枪。
5: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
6: 红根。
5: 凤圆。
6: 凤圆。
7: 以后再来呀、啊，记得回家吃饭。
8: 好。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被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福田的金袖口。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2: 天好燃起千里，快在风。我日夜攻打家门关，粮食纷纷去东川，高分几十招，铁石前刀过难伸，夏侯渊左立两岸，将领川打向二郎天。

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买年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护林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

0: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扎被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盘断桥影繁星，树啊，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这些未来勇气。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3: 到现场去吧。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3: 好。
0: 哎，对对对。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4: 那个车子乱停乱发，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呐的通道隔离开来。
3: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0: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3: 喂，过来了，过来了。
0: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5: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我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6: 最开始就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3: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6: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0: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3: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0: 现在我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7: 集体都有向后转。
8: 我是社区小马李威军。
9: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0: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1: 法院小马素果。
12: 街道小马陈小辉。
13: 教师小马季明美。
14: 检察小马周月。
15: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二年、
16: 第三年、
12: 第五年、
17: 六年、
18: 九年、
12: 十一年、
19: 十五年、
6: 第29年。
0: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党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5: 幸好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6: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今生昔，天翻地覆，凯尔康。若问征途漫漫，

0: 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墙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里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2: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坐坐坐坐。
3: 哎，好，谢谢。
4: 谢谢。
0: 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
1: 我孙子，上四年级了。
0: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出不去。
2: 来喝水，喝水。
0: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5: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
6: 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点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7: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6: 它并不冲突。
7: 现在就是冲突了，
5: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8: Thank you.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壮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0: 三皇五帝到今天，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2: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1: 今天是8月19日，朱雀3号咬二一子集着陆腿是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钟指挥戴正老师。
2: 郭导，欢迎您。
3: 戴老师好，
2: 欢迎来到我们蓝剑航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剑航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3: 记得你在那个拆网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2: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3: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2: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3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3: 那边您看，那有2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2: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4: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5: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6: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7: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8: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9: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10: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11: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12: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3: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4: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5: 1970年东方红月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6: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当真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到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国太强大了。现在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主权。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鞠躬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分任专业教师，
2: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3: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4: 玉树文学旅游馆编辑的副局长，
5: 如履平地啊，
4: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6: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7: 骑马骑走了。哇，
8: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非常的鲜，只有鲜味。
9: 杜家在京城消失，
10: 演的已经很好了。
8: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啊。希望我们每个人的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那边的朋友，你们好。你的名字

咁快就变晒，待我几差，再见啦，冇嘢啦，完场噶啦，你唔爱我，你。

0: 今天先交心可以吗？
1: 好，小兄，我哋一齐拍拍手好冇 ？One, two, three。

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
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加油加油加油！
14: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4: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G314卡拉昆仑公路，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17: 这不世外桃源吗？
18: 可以在这发呆一下午。
19: 鸵鸟，哇，
20: 真的，这是热带的植物吗？
21: 好神奇啊，生命。
20: 对，
22: 在红旗拉甫遇见了守护国门的人。
23: 红旗拉甫国门，
24: 我们到了。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16: 从喀什出发，我们走了3天。3天里，见过白沙湖的纯净，乌什塔河的巍峨。
17: 过年了！
16: 也在托格伦下的风雨上跳了舞，在冰川的寒风中互相搀扶。而现在，车轮将带我们驶入 G314 喀瓦昆仑公路最后一段旅程。风会更大，路会更陡，氧气会一点一点地被吸入。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因为心里的方向比地图上的箭头更笃定。那是一种模糊却强烈的预感，越往前走，离天空越近，离架空越近。
18: 埃利福，我们这一程去的是
19: 石头城。
18: 我们考一考乐奇吧，看看石头城有啥好玩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可以。
18: 乐奇你好，
20: 在呢。
18: 来说一下石头城有什么好玩的。
20: 石头城有2000多年历史，石头城的建造不用任何粘合剂，靠重力让石头粘合。天气晴好的话，可以看到慕士塔格峰以及青草滩风景。
18: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去实地看一看吧。
15: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18: 是塔县这个地方还是石头城这个地方，它是古丝绸之路中路和南路的交汇。
5: 石头城是
18: 啊，就那一小片的区域。
5: 是的，当时是普利国
17: 啊，普利一个国家
5: 啊。对，
17: 那当年应该超级繁华。
5: 是，像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都曾在那儿驻足过。玄奘取经东归第一站就在石头城。哦，
17: 当年就叫石头城。
5: 是，
18: 这个也很神奇，说这个石头之间是没有任何粘合剂，纯靠粘土。
5: 对，是，
17: 这个有点像我们羌族的碉楼。嗯，也是用来抵御外敌用的。
18: 那个房子也很结实。哦，石头城遗址到喽，下车喽。
5: 我们再下一个点位见。
18: 好，
21: 走。我实在是穿不下去这个外套了，热。
22: 别穿了吧，
18: 你这个包其实也不用背了。
21: 不要背。
18: 要背吗？
21: 有你们的羽绒服。
22: 没有了。
21: 你的没有。
18: 哦，我的还在。对，我的还在。
21: 来，先来一个爬升。
18: 哦，又爬。
22: 又爬了，又爬了。
18: 咱爬过4600的人不怕了。嗨，我的朋友们。
22: 苹果，
18: 有没有想我呀？
22: 想你，好久不见呀。你好漂亮啊，
18: 这个衣服。那今天还是由我来给你们当导游吧。
21: 辛苦你了，今天。
18: 咱们尽量走小台阶吧。
21: 确实，这个大台阶是马走的吧？感觉这个步子很大。哦，是那种遗址。
18: 这个石头城的话，它距今有22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三大石头城之一，世界四大石头城当中，算是保存较好的一个遗址。然后这个石头城的话，总面积10万平方米，它是分为了外城跟内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有绿色植被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外城。
22: 外城是用于，
18: 就是说当时平民百姓生活的一个区域。当时的话，像外城，因为发生战争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完整的一个房子了。然后像内城的话，就是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有记载。西汉时期这片区呢是西36国之一的普离国的都城，当时汉书也有记载说普离国有5000多人。
22: 那普离国是怎么消失的？
18: 后来是被这个吐蕃国打败了，然后到了唐朝呢，又在这里设立了葱岭守拙所。清朝在这里设立了叫色勒克尔回庄和普利厅。
22: 其实它还真是一直是各朝代都有那个辖属的这种。
18: 对，然后到了民国时期，我们叫它普利县。哦。1954年的时候，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才成立。
22: 那这里最初有记载就是西汉。
18: 对，因为像我们本地人，中国塔吉克族的话，我们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关于这片区域的记载呢，我们最多是口口相传之外呢，就是通过以前的历史名人经过这里之后，在他们的著作当中进行一些了解。所以说就是这个石头城从公元初期一直到清朝，是整个帕米尔高原非常重要的一个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就是像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军事中心就在这里。
21: 一直都是这个城墙吗？还是后面应该有修葺？
18: 它是有修补的。这个城堡的话，从公元初期开始嘛，一直到清朝都在被使用，然后我们是每年都是有修补的。你们看啊，我们这个墙体就有很大的区别，上下区别比较大。我们是对下半部分进行过修补的。哎，老师
23: 好。你好，小苹果。
22: 你好，老师，
23: 又见到你了。
18: 这位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艾涛老师。
23: 哎，你好，
22: 老师好。
23: 啊，你好，
22: 艾涛老师。
18: 对，是专门弄考古的。
21: 艾老师对这儿应该很熟了吧？
23: 我主要是2015年到2019年在这个地方做了5年的考古发掘，所以对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熟悉。
21: 所以说，有没有哪个东西是这边独有发掘出来的？
18: 新发现。
23: 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独有的。哦。看上去嘛，好像就像这个城墙现在它是塌掉了啊，塌了一个缺口，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缺口，它是一个凸门。这个凸门的凸呢，它是突然的那个凸，
21: 突然出现一个门，
23: 突然出现那个门。你可能仔细看，你能够看得出来，它跟别的地方塌掉的缺口是不一样的，里面有门框。然后你再往边上看的话，其实当时的那个木头的立柱那个印子还在。
18: 啊，是的。
23: 它原来

0: 旁边是凹进去的，是不是？对，它是一个门，原来这个地方。但它外面嘛，又有这么一层，它是封住的。嗯，里面是门，它的外面嘛是墙，然后中间呢，可能薄薄的有那么一二十厘米这么一层，所以说你外面看不出来，里面呢，当它需要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它把这个一推吧，就理解为，它就逃生通道是吧？对，它是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说，比如突然，比如敌人来进攻我的时候，它马屁大意了，它在进攻别的地方，在进攻正门，
1: 我突然从这儿部队冲出来，就对它发动进攻。你可以发现呢，这个门的话啊，你从下面上去很难，但是从上面出来很容易。嗯，就是这个门其实打开了，你也很难上去。嗯，所以它对这个防守方面，它还是做足了功课。
2: 对对对，一个坡度。
0: 我们上去看一下吧。其实这个石头城，我们来做发掘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利的地方，就是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吧，当地的这些农民过来积肥，所以说当时呢就把这个地方里面的这些石头里的土基本上全部都挖掉了。所以说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嘛，基本上你挖下去就跟那个一样，什么也没有，就是原生的土。但是唯独在这个地方。 唐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它的城墙是石头做的，然后刚才你们看见的这个外面这个土的城墙呢是清代的，在修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就把唐代的这个石头城墙给包在里面了，包在中间呢，它有一部分空间就有很多文化层堆积，就堆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的考古发掘呢，就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有一些那个铜钱，这种铜钱呢就是我们中原标准的那种外圆内方的那种啊。有，比如说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一直到宋代的西陵钱什么的都有，说明当时的话啊，这个地方确实是经济文化，对，当时也确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确实是这样的啊，也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原王朝那个时候对这个地方的一些影响。我们往那边过去看，
1: 好好好，去看看房子。
0: 不管，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看，其实想象不出来他们的房子长什么样。
1: 对，我一直很好奇他们房子到底建的是什么样子。
0: 它在早一点的话，它石头房子。哦，包括这些啊，都是以前的房子的墙，能够看得见。哦，这些是。对对对对对，现在只剩下这么矮的一点点。
1: 明白。嗯。这已经是了不得的房子了。
0: 我们发掘出土的也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很漂亮的，大唐西域记啊，像他们记载的也是说这个地方非常漂亮，非常的好。
3: 只是今天嘛，也就只能剩下一些残渣，其他的已经见不到了。那就跟你们告别了，我也还有工作，我们要做石头保护。
2: 确实没听够呢。谢谢您，
1: 老师，谢谢您，
2: 好的，再见，好，拜拜，
0: 谢谢你，好的，再见，好，谢谢，再见。
1: 这个是2000多年的石头吗？
3: 这个就是以前的房子，
2: 房子的墙，然后上面是有屋顶。
3: 以前都是靠这种泥土来搭建房屋哈，一层石头一层泥巴，泥巴里面它是加了甘麦草和骆驼毛，嗯，
2: 这样更有韧劲儿。
3: 难道观景台这儿看看，
2: 哦，好，
3: 这个金草滩的全貌也是最佳拍摄点。
2: 太漂亮了，这里，
3: 这不世外桃源吗？这是金草滩，对。 它面积达到了10万亩，可以说是我们塔县这片区域的肺。我们缺氧就跑这儿来吸，纯天然的氧吧。
4: 这里真的很好，
5: 真的很漂亮。我超喜欢这种草原上，然后有河的，有湖的感觉。
4: 可以在那儿发呆一下午。
5: 嗯。

0: 草都有浪了，被风吹了。
1: 对，
2: 我觉得草原上的河太漂亮了。
3: 各位老师们，你们看，刚好下面在跳舞，要不要去看看？
2: 好，
4: 好。
0: 我们这个舞台，就是整个县城如果有什么重大活动，全是在这举行。哦。你们其实可以再回头看一下，最开始修建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就是运用皇冠的造型建的一个城。
5: 戴在头上了吗？有没有戴在头上？
0: 这有点大吧，
5: 这个位。
0: 这有点大。
2: 难以置信，看那三个在拍照的人，白姐。啊。
5: 皇冠上镶嵌的三颗珠子是李雪琴的同事。
2: 我同事。啊，就在那里。
0: 他很沉浸的在拍，根本就没有发现你。
5: 来，我们引路。嗯。

0: 来，你录一下，录一下。
1: 嗨，
2: 我们在这儿拍这个石头城，它像个皇冠一样。然后呢？
3: 然后一回头呢，那有三个人在那里很认真的拍照，
4: 人形珍珠、
3: 造型。
0: 白姐，
2: 全是你同事？
3: 全是我的同事。
2: 他们离你好远啊！
3: 好远，丝毫没有 care 过我，拍得很开心。关键是整个皇冠上就那么仨人
2: 啊，就那么仨，很明显的
1: 三个人。镶嵌了个三颗珠宝。
2: 三颗珠宝。
1: 咱现在去看看，学跳舞啊！
3: 好呀。

0: 好热闹啊！
1: 哦，敢吃翱翔
2: 吗？来来来，这边看，来这边看，
1: 我们可以一起加入。
2: 哎，别急，
3: 我转圈了，转圈了，行，我在你后边，我也在跟着你。
4: 幸福的人们热情的舞蹈，金草滩的这一场乃丽丝没有鹦鹉的名利，却多了一份高原上温暖的人情味。千年古城脚下，舞步不停，生活继续。我突然想，1000多年前玄奘站在石头城墙上看到的也是同一片金草滩，同一座陆氏堡的风暴。山还是那座山，草还是那片草，人还是那群热爱生活的人。塔什库尔干在塔吉克语里就是石头城的意思，城是石头垒的，但生活不是，生活是跳出来的，唱出来的，舞出来的。而明天我们要走向更高的地方。
1: 下一站咱们要去的是红旗拉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 是的，
1: 对，这个地儿听起来其实挺神秘的，现在已经对游客们开放了，咱们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去之前还给两位准备了一个小囊袋，这个是雪芹的，然后这个是迪哥的。
2: 里面是盐吗？
1: 我先不告诉你们。
2: 哎，荷包里面现在已经不谈恋爱喽。
5: 现学现卖，
3: 可以打开吗？
1: 你现在可以打开，你也可以看。
5: 我先闻，
1: 你闻闻，辨别一下。
5: 哎，闻不着，闻不出味。哎，这不是种子？
1: 是种子，而且我是从喀什特意给你们带过来的。
3: 这什么种子啊？什么籽儿？
5: 我这是辣椒。
3: 我这不会是瓜子儿吧？向日葵吗？
5: 我看你这个是。
1: 这真是啊，
3: 真是
1: 向日葵。哎，
3: 瓜子儿。
2: 这就对溜。
5: 我没想到辣椒是靠这个种。
1: 这个雪芹也肯定很熟。能知道啥不？
3: 豆角。
1: 对，油豆角。这都是各自家乡的嘛。到了到了，
2: 对，
5: 到了，
3: 这么近，
1: 很近。
3: 哇哇，好帅啊。
5: 你好，
6: 老师好，欢迎你。
5: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
7: 您好，
6: 您好，
7: 您好，
6: 老师好，
7: 您好，
6: 欢迎您，由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咱们的雪域江南苑，进去之后感受一下吧。
7: 好。
6: 那老师，这是咱们的特禽养殖区，这里面有鸵鸟、
2: 鸵鸟、火鸡、
6: 火鸡，还有咱们的散养鸡。
3: 哪个是火鸡啊？
6: 火鸡这个就像这个就是
3: 这个大的，
6: 就是火鸡啊。
3: 这都是公鸡是不是？这些白的，
6: 是是是，后期的话咱们自己宰杀的一样。哦，
3: 吃就是吃的。
6: 对对 对，
3: 下蛋的在
6: 下蛋的咱们在这边。这边呢有咱们这个猪舍和鸡舍，猪现在有17头，里面的蛋鸡呢有300只蛋鸡，产蛋量可以达到95%左右。哎呦，
3: 那还挺能撑
6: 的话，自给自足是没问题的这一块啊。
3: 咱们那边炖应该都是炖公鸡。
7: 对
6: 对，一般都是炖公鸡。
3: 好吃。
6: 对对对，
3: 鸵鸟应该不能吃吧？
6: 现在是一只鸵鸟，一只耳苗。
2: 耳苗
3: 哪个是耳苗啊？
2: 那个吗？
1: 小一点的吗？
6: 对，那个小一点的就是耳苗。

0: 后面呢，经过咱们单位的一个实践，咱们成功的话，基本上塔形整个塔形应该很远。老师，咱们这边呢是一个小拱盆，简易大棚。这个大棚呢，每年的四月底到十月初种植，小投入，大回报。
1: 就咱们这边还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
0: 对
1: 是吧？四到九月的这种。
2: 还有西瓜，
0: 有西瓜，有甜瓜。
3: 啊，甜瓜。
0: 咱们这边种的西瓜是咱们特有的一个品种，黑皮西瓜。
3: 黑皮西瓜，
0: 它皮厚一点，耐储存，它这个头比较大一些。老师，咱们这里面看看一下，
3: 哇，天哪，芭蕉！
4: 天哪，
3: 这是热带的植物吗？
0: 对，我们这里面有13个品种的热带水果，到这里面就诠释了什么叫雪域江南月，外面雪域，里面江南。
3: 这都不只是江南了。
2: 这都到海南了。
0: 这里面的这些果树呢，我们战友们就是从全国各地带过了一些果苗，有湖南的、湖北的，然后有这个云南的，
2: 都把自己家乡的水果带过来，
0: 对，
2: 尝试着种植，好多都存活了。
0: 对，这里面有芭蕉、莲雾、火龙果，
3: 还有火龙果、琵琶啊。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小白菜。我们上面是种树，下面是种菜啊。
1: 这个呢，油麦菜
0: 啊，油麦菜。哎
1: 呀，这油麦长好大呀！
3: 对，而且太鲜嫩了。
1: 油麦菜有这么高哎？
3: 按正常这个海拔，其实没法种出这个。
0: 对，我们这里面最主要是有一个人，我可以带你们去见。
1: 行啊，这么厉害，这都是他弄的。
2: 有一个植物学家，
0: 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我的师傅。
2: 好，这也是个棚。
0: 对，班长。
5: 哎，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2: 哇，这里种的真好，
5: 欢迎。
2: 这是茄子哈。
5: 对，这是茄子。10年前我们就把茄子种出来了。哇哟，那个高原呢，所有的种子都来自平原，我们种的一些种子都在高原上面种，试种成功之后呢，我们才能大面积的推广。我是96年参军入伍来到这个地方，过去战友们呢一直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导致了有时缺乏维生素呢。口腔溃烂、指甲凹陷呢，手脚脱皮啊，最严重的还有这个败血症。从那时候起呢，我们就想着在高原上面种植蔬菜。
2: 不好种吧？
5: 很难，主要呢还是这个土的问题。我们塔什库尔干县呢号称石头城，我们整个营区呢都是石头。当时这个老一辈民警啊，把这个石头挖走呢，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山上呢收集回来的土，这些土都很珍贵的，土里面呢都是含石头的。我们种一次呢，捡一次石头，大石头已经被全部的就是捡出去了，然后留的这些小石头，所以它的生命力很顽强的啊，就像我们的战友们一样，扎根在高原。
1: 孙老师，您原来就是很懂这种植这些，还是到这边之后现眼？
2: 自己探索的。
5: 我过去是炊事员，因为这个当时在炊事班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想给大家解决这个餐饮保障。但是呢，无从下手，没有食材。那么当时有了地之后呢，有了这换来的这些土之后呢，我就找到我们领导，我说我去给大家种菜吧。98年的时候，我们就建成了第一座玻璃温室，是用我们80年代我们皮拉利营区的老营房的钢窗，然后拆下来的砖，我们自己焊接的这么一个400平米的一个阳光温室。到了2000年的9月份，我们才把萝卜种出来。
3: 3年才种出一个萝卜。
5: 有了萝卜之后，我们才不断地探索其他的，像黄瓜、西红柿啊，一些十字花科的呀，茄果类的呀，包括我们的瓜类的这些植物。过去没有网络，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书本上的呀，后来我们通过这个光盘呢、录像带呀，看一些农业种植技术，不断地摸索高原上面的这个种植技术。2005年的时候，把这个菜种出来了，我们又开始推广种植技术。包括我们2015年又把我们这个长江以南的热带水果柠檬给种出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都会从家乡过去带种子，现在带树苗。
2: 太棒了，
3: 所以这回知道我为啥带种子。
2: 是的。
1: 老师，这里面哪个最难种呀？
5: 辣椒
3: 就是这个。
5: 对，
2: 青椒。
5: 辣椒它一个是种子不容易发芽，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不断的探索什么品种在什么季节种植，在高原都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1: 就每一步都不能错。
5: 是，咱们新疆喜欢吃这个
2: 抓饭，
5: 皮辣红，我们就种的西红柿辣椒啊，皮儿比较薄，这些这个皮儿啊，非常的，
2: 皮儿薄。

0: 听说您是四川人，你要不尝尝咱们辣椒？
1: 这个可太香了，
2: 这好香啊！
1: 你闻闻这个哦，
3: 你们还做了辣椒酱，
4: 自己做的辣椒酱，
5: 这真的好香啊！
4: 可以尝一尝辣椒蘸酱，
1: 我来一口，巨香！
3: 我也来了，
1: 这个太香了，
3: 哇，这个辣椒水分
1: 好足，而且很辣，
6: 还有点清甜的感觉，
7: 哇，这个太好吃了，
3: 好棒！
8: 好辣呀，
1: 辣，这个辣椒很辣，
7: 辣的，
4: 这是高原独特的气候特点，气候环境给我们造就的，
3: 真的是什么都有，
1: 就白菜、苦瓜，
3: 因为我们来塔县这边跟他们聊说，确实这边菜
1: 这边不好种，
3: 菜很金贵的，
4: 这是苦瓜，这边是黄瓜，大棚里边的这个区域呢，把大块呢划成了小块，防止呢一些蔬菜的浪费，种菜的原则就是淡季不淡，旺季不烂。
1: 哇，西红柿，
3: 西红柿，
4: 这边是西红柿。
3: 你们应该经常做西红柿炒蛋哈。
4: 是是是，都说是不能种菜，我们创造了奇迹。那么2015年我们又种植长江以南的热带水果，柠檬都种出来了。
1: 柠檬长得好好啊。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15年3月份的时候，我把它拿来呢，结了5个果。2016年结了7个果，到了2017年结了50个果，到现在呢，一年四季都在挂着果。它呢已经适应了高原的环境，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呢也依然能在帕米尔高原扎下根，守护我们的国门口岸。其实我们种的不是菜，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1: 孙老师，我们今天也带着情怀来的每个人一包小种子。哎，
4: 我分辨大家拿来的种子，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4: 我看一下，这个是辣椒的种子。
3: 对，啊，这个辣椒太熟悉了。
4: 是的，是的，
1: 最不好种的。
2: 您看看这个，
4: 再看看这个，
3: 已经攻克了辣椒。
4: 这是向日葵的种子，
2: 对，
4: 应该是油葵的种子，食用油的，是的，是的，这蘸油的种子，
1: 啊，这个我觉得很好分辨了，
2: 哎呦，
4: 五颜六色，还挺漂亮，豆角的种子，
1: 对，
4: 油豆角，
1: 对，
4: 这东北的油豆角，
1: 对，我们东北就喜欢炖豆角嘛，
4: 好，一会儿我们把它种在地里面，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让各位老师看一看，
2: 好，
4: 先把轮起起来，然后这些种子呢要在。裸上，
1: 一下就弄好了。那我们这3种种子可以种在一垄上吗？
4: 起3个垄，一人一个垄。
3: 我来起个垄。
4: 用这个锄头的脚，哎，
2: 就挖坑，对吧？哎，
4: 这个可以点种子了。
2: 那你像我们这一个坑，大概放几个种子呀，老师？
4: 油豆角放2到3个，
2: 向日葵嘞，
4: 然后向日葵放上2个，也点上3个籽去了。后面我们再建苗。
2: 行，好，那我干脆你在这赶着整，我赶着就把这往里放得了。
4: 对，
2: 放3颗，对吧？
4: 对，你看咱们种的时候呢，这里面都有石头的，
2: 我们捡一捡，
4: 种一次捡一次，种一次捡一次，这个石头就越来越少了。
2: 好。
4: 再埋上，
2: 用手埋就行。
4: 对，用手埋就行了。然后轻轻压一下，
2: 好，
4: 有助于它这个萌芽，还有起到保伤的作用。
2: 啊，我这向日葵都种完了，
3: 辣椒也是。
4: 辣椒一般我们育苗，但是现在的温度是可以，直播的。
3: 每个洞里放多少？
4: 然后每个洞里面放也是放上3颗。
3: 我这个也是3颗，好小啊。
1: 就是你看到这种子这么小的时候，你就觉得挺神奇。
9: 对呀，它还会结那么多果。你像那辣椒种子，这2小粒如果顺利都长好的话，它这2颗苗能结出多少根辣椒？
4: 至少在5-60根辣椒。
9: 5-60根辣椒，就2颗小种子。
4: 是的。
3: 天哪，生命力！
2: 好神奇啊，生命。
9: 对，我觉得孙老师你们特别了不起。就是你干一件事儿你就研究它，你说你3年才结出一根萝卜，你都没想到算了，我说不干这事儿了，不好弄。
4: 每当想起大家在高原上面这种看到大家这种被灼伤的那脸庞啊，就想着一定把菜种出来，让大家吃好吃饱，
3: 而且种出来了就知道有希望。
4: 是是是，真的是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这个小幼苗，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把这个果实端到餐桌上的时候，这种喜悦感是不出再多都是值得。

0: 真了不起。孙老师，我们能不能待会儿我们仨摘一点新鲜的蔬菜，因为我们下一程要去红旗拉府国门，也给那边的边防战士们带一点新鲜的菜。
1: 好的好的。
2: 哎，我们能摘啥呢？
1: 先摘辣子黄瓜，胡萝卜。
3: 哎呦呵，就是挑大的摘吧得。
0: 我看看啊，我还没摘过辣椒呢。哎，
4: 好，
0: 连根吧。哎，漂亮，特别清香。跟蔬菜啊、瓜果呀、很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生命力是很神奇的事儿。
5: 这是在我们高原栽培过的，而且是融入了我们所有的戍边官兵的汗水和爱。
6: 哇，这个大，这个大，好。铁锹为什么要放直呢？你如果放偏的话，你把萝卜铲坏了。你放直的话，它就是萝卜，它就不容易给铲坏。
1: 从这个地方。
2: 哦，掐。哎，
1: 这不一下就掉了。
2: 就掐这儿，对不对？
1: 对对对，掐上边就行了。
2: 这有点不好摘。哎，好。这黄瓜真扎呀。
7: 手从温润的泥土里拔出，指尖还沾着大棚里的湿润。这些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绿色，是比氧气更珍贵的存在。那些脸庞黝黑、嘴唇干裂的戍边人，一年又一年用体温护着幼苗过冬。突然觉得，我们此刻捧着的不是蔬菜，而是他们在这里扎根的理由。

0: 多保重哦。
1: 那谢谢，再见。
2: 能把这些沉甸甸的绿意送到国门前，也许就是我们这次旅途里最分量的一件事。
3: 第一次来这地方，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他们非常用心地对待这里，真的就是从种植蔬菜开始，来这就想好了要在这好好好好的生活好长一阵子。而且我还听说曾班长他本来还有转业的机会，但他又选择了留下。
4: 对，
3: 是的，这个地方真是缺氧但是不缺信仰，是不是？
0: 主要是看到很多感觉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的植物的时候，我有点震惊，
5: 所以我们好好把蔬菜送过去，
3: 对，
5: 给到这些戍边民警们，
3: 我们办点实事儿。我们今天的终点是红旗拉府国门哈，中间还有一点时间，有两条路线还可以选择，咱们得二选一，一个是盘龙古道，
4: 是，
3: 另外一个是瓦罕走廊，我们仨都不太熟，阿利弗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没问题，你看我们第一站，我们先会路过盘龙古道。盘龙古道呢是2019年6月份正式对外开放的，它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就是我看了一些航拍的照片，拍出来很好看，然后它那个弯道特别多，
3: 弯道很多，
4: 对对对，弯道很多，有600多道弯，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他说的就是盘龙古道，它是一条扶贫路哦，它为了拉近我们县城和我们瓦恰乡和麻阳乡和农牧民和县城的一个距离。
0: 盘龙古道，我妹妹带她孩子去过。吐了。哦，
3: 因为他拐的都太急了。
0: 我外甥直接吐了，
6: 坐车坐吐了。
0: 因为
4: 是是是，600多道弯。
6: 那我们选另一个呗。
4: 瓦罕走廊的话，你看它全长是有400公里。其中有100公里是在我国境内，其余的是在阿富汗境内。哦，那边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3: 那我们要去那个红旗拉府国门的话，是经过瓦罕走廊。
4: 经过瓦罕走廊，是的。哦，
0: 然后盘龙古道也会经过吗？还是要得专门折？
4: 我们会途经

0: 盘龙古道的入口，因为它是单行道，如果你要是全程走下来至少要3到4个小时。
1: 哦，盘龙古道。
0: 是的，因为不仅是有盘龙古道，它沿途还有我们的班迪尔蓝湖。哦，
1: 感觉时间不够啊。
2: 对，
0: 时间有限。所以说对，
2: 那咱们
0: 所以我们只能压缩我们的行程，
1: 因为我们到红星拉夫不能太晚，对吧？
0: 是的，
2: 对，还得给人送菜呢。
0: 对，
2: 那咱们就往汉走廊。
1: 往汉走廊吧。
3: 行，
2: 那咱就这么定。

0: 到了我们马汉走廊打卡点。
1: 马汉走廊，走。
2: 嗨
3: 嗨，
1: 我感觉你是处处都在呀，我的小苹果。
3: 那肯定的呀。
1: 太好了，老朋友，老朋友。
4: 哇，祖国万岁！这是我们自己摆的那种，是不是？自己拿石头垒的那个。
5: 是的。哇。
4: 这是谁？
5: 他是谁啊？
0: 这位是安世高。
5: 安世高，
4: 安世高，
0: 对，佛经汉译创始人。哦，
5: 那边是玄奘法师。
0: 对，那边玄奘。
1: 玄奘。
0: 然后前面那边是法显。
5: 哦，那儿。
0: 对，是的。
1: 法显说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
0: 对。
1: 哇，那片山好好看。
6: 瓦汉走廊。
4: 它是个音译吧？
0: 对的。
4: 瓦汉是什么意思？
0: 瓦汉。他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居住在阿富汗那边的大部分群众啊，他们的居民大部分是瓦汉族。
5: 哦，瓦汉族。
1: 所以那边是阿富汗。
0: 对，前面是阿富汗。哦，然后这边是塔吉克斯坦，这边是巴基斯坦。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鸡鸣四国的地方。
1: 哇，鸡鸣四国。
0: 对，假如一只公鸡在这里打鸣的话，
1: 四个国家都能听到。
0: 是的。哦，
5: 这么厉害。
3: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瓦汉走廊的话，是全长有400公里，但是只有100公里是在我国境内。
4: 从哪儿？
3: 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就是我们现在所住这两座山中间就是瓦汉走廊。这个瓦汉走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咽喉要道，丝绸之路就是从这儿，很多的这个中外商旅呢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嗯，其实最宽处只有75公里，最窄处呢只有15公里。瓦汉走廊非常的窄，
0: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丝路之门。
4: 哦，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不是瓦汉走廊。
0: 是瓦汉走廊。
4: 从哪儿开始算是瓦汉走廊啊？
0: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瓦汉走廊。
5: 这条路就是
4: 瓦汉走廊。这条路是往哪边走的？往那边、
1: 啊、这个方向。
0: 往这个方向。
3: 这两个山。
4: 我说从哪儿走啊？
0: 往前走。
5: 哦，就直接这么走。
3: 走那条道，然后往这边拐就是瓦汉。
4: 是、哦、就是从这样一直绕过去啊。
0: 是。
3: 对。
4: 这里是瓦汉走廊。
0: 这里就是入口。
3: 现在这个位置开始是属于瓦汉走廊。
4: 那这条绿色的路是什么？
0: 都算都算，
5: 它名字叫走廊，它不一定是一条路。
4: 瓦汉走廊不是一条路，
1: 它是一个地域。
5: 终于懂了哈。
4: 那这片绿色的地也是瓦汉走廊？
0: 是啊，
3: 是。哦，
5: 因为我们想象的走廊是，
4: 我以为走廊是一条路。
5: 对，我算是听明白了。
4: 我终于，我到现在才听明白。
5: 你在想说走廊走廊往哪走啊？
4: 哪是这走廊？怎么走啊？哦，原来是明白了，
1: 懂了懂了，
4: 跟丝绸之路似的。
0: 对，而且这里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人文走廊。
5: 没错，
4: 了解了。
5: 这个后面特别辽阔，我们拍个那个。嗯。旱地拔葱，往上看到没有？哦、就站在那个地方，哦、突然后面高山崛起那个。
3: 后面还有那个。祖国万岁。
5: Hello， 摄影老师，这里可以拍那个不？
7: 可以，
5: 可以拍哈。
3: 那我们来一个。

瓦罕走廊，名字取自瓦罕河谷，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00公里，在中国境内约100公里。这条路玄奘走过，法显走过，高仙芝也走过。有人把其他文化带进来，有人把中国的思想带出去，有人在这儿镇守边关，有人在这儿完成了一生中最长的路。时光荏苒，这条路从来没有孤寂过，它就像一根牵着祖国东西的坚韧丝

0: 线，从烟雨江南、白山黑水，一直牵到这，牵到那个最高的国门。我们的路还在继续，一路向西，走向那片离天宫最近、离家国最近的地方。
1: 开始有一些空气稀薄了。
2: 嗯，现在海拔阿里府大概能有多少？
3: 现在海拔4600左右，
2: 就跟我们那天登雪山的海拔是差不多的。
3: 对。
2: 咋样？你们两个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4: 我还好。
1: 倒是没有，就有点困。
3: 这也是高反的一种表现，是不是还伴随着耳鸣？
1: 嗯，好像有点。我这样子打哈欠，
3: 对，
1: 把它打开。
3: 对，大家可以通过打哈欠或者是吞咽来缓解耳鸣。哎，你们第一印象是通过什么形式听说过这个红旗拉甫这个名字呢？
2: 我是春晚。
1: 春晚。
3: 哎，对对对对，每年我们红旗拉甫边检站都会向全国人民送上
2: 祝福，
3: 春节的祝福。
2: 红旗拉甫国门，然后升旗的那种庄严，不管你是从哪儿来，不管你以前看过多少次升旗仪式，但你站在那里，就没有人会不流泪。
3: 是的。这里海拔是非常高的，而且氧气含量呢，它是不足平原的50%。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高海拔的地区，依然有着我们最可爱的人在守护着我们的边境线。加士塔什库尔干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宁可透支生命，绝不亏欠使命。所以在这里，每一个毡房就是一个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名哨兵。
2: 我们待会儿要去的那个哨所，就是红旗拉甫国门。
3: 对，
2: 那些
3: 前哨班。对，
2: 前哨班。
3: 我们的移民警察在上面。
2: 就他们在那儿生活。
3: 是的，生活、守边、工作，都在那边。
2: 那哨所和国门其实是挨着的。
3: 对，是的，这里也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离家最远的地方。
1: 我好像人生到了最高就是这儿了吧？
2: 我也是，
1: 5000多。
2: 我这两天是不断体验，刷新我的人生最高。
3: 红旗拉甫国门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国门，全世界哟。国门那里的海拔能达到5100米。
1: 看一下这边的空气，
3: 非常的新鲜。
2: 真的吗？
3: 对。但是就是氧气含量有点低。
2: 但它一干净。
3: 是的。
1: 你看这边都好。好震撼啊！
4: 这个山很漂亮。
1: 对，
2: 如果从低处看，其实我们已经在云里了，是不是？
3: 是的，所以这里又被称为云端秘境。
1: 云端秘境，
4: 哇，我们离云好近。
3: 是。
2: 天哪！变成仙女儿了，雪琴。
4: 仙女儿肯定不用吸氧。他哪有这么狼狈的仙女？哎呀，咱仨真是此起彼伏。
2: 还有500米就到了。
3: 对，500米就到了。
2: 太好了，4700米不枉费咱们送新鲜蔬菜过来。只要咱民警能吃上一口新鲜热乎的，
1: 没白来。
2: 没白来，
3: 是
2: 有意义。
3: 这是4A级景区。
1: 哇，这还有这么多小摊位呢。
3: 对，是的，为了方便给游客提供服务嘛。

0: 在等我们呢。
1: 下车，
2: 我们把菜拿着。
1: 好，
3: 来来来，大家帮忙出来搬菜了，大家。
4: 久等了，
5: 欢迎。
4: 您好，
0: 您好，您好。哎，您好，您好。
6: 帮你们带了很多菜过来。
2: 我们三个是各自摘了一筐，怕不够，然后又拎了三筐来，就一起给大家带来了。
0: 你们穿的好少呀。
3: 还行，习惯了还行。
2: 我搬这个，我搬这个。
6: 里面还有更重的，我们先进去。

0: 前面海拔有点高，跟老师稍微慢一下，直接抬到厨房怎么样？
1: 好的，
2: 好，慢慢走。哇，好暖和呀，一进来。
0: 是，到桌上。
1: 太暖。
0: 搜索休息一下，前面有一个休息室，
1: 还好我们拿了这个，
0: 我们里边有这个弥赛斯的供养，我们来前面休息一下。
1: 这是我们三个之最
0: 最高的，
1: 爬的就是目前为止最高海拔的地方。
0: 有没有氧气管？我从来没拿这吸过。这个体术我昨天晚上睡觉带着这个睡的。涂了或者是这样拿着也行。
1: 这样的哦，OK OK。舒服了没？
0: 应该效果会很快。
1: 哎呀，太好了这个。那你们比如说到那个国门那边去几个小时一轮啊？
0: 我们是一天有几个在上面执勤的民警，中午我们轮换着吃饭。
1: 那几天轮一次到那边去？
0: 我们在前哨班的民警们是每半个月左右和塔县在我们大本营的民警轮换。我们上了前两三天也是需要每天晚上吸着氧气才能睡着，要不然也头疼。我们这里没有四季，只有冷暖。大家说天气暖和了，天气冷了，我们这里这样讲，没有什么春夏秋冬这样去分。我们，魏老师，我们这有一个2016年左右的一个纪录片，是讲述的我们一名民警的家人来探望他的
3: 团聚的一个故事，叫《一封家书》，看一下。好嘞。在祖国西疆丝路之巅上，隐匿着一个被称为“死亡血海”的山口——红旗拉夫。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路口岸，一群边防战士在这里燃烧着自己的激情热血和青葱年华，铸成一道捍卫祖国边防的 钢铁城墙。今天拿着早一下交代。今天是小年儿，可爱的战士们正在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泰山脚下的山东汉子徐希军，他已经足足5年没有在家过过春节了。在4790公里外的老家，他的父母正准备一次特殊的远行。 因为我们要带徐爸徐妈去和远在边疆的儿子团圆，于妈特意为希军包了2蒸笼他常常念叨的糖夹子。徐妈说：“儿子最爱吃我做的糖夹子，放的红糖多，甜。”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父母踏上了前往红旗拉夫的行程，4790公里的行程，只为看孩子一眼。
4: 此时的徐希军还不知道，日子夜想的父母已经来到了他的门外。今天是不是都不能回家呀？
5: 是啊。
4: 想不想家？
5: 想。
3: 为了给希军一个惊喜，我们悄悄地把徐妈准备的糖夹子端上饭桌。
4: 哇，糖夹子！
5: 哎呀，
4: 这个在家的时候，我妈经常给蒸的，这个太好捏了。
3: 而喜笑颜开的希军并不知道，这些糖夹子是徐妈熬了一晚上连夜蒸出来的。
4: 我们夫人有点感动了，
6: 回头看一下吧。

0: 你路上吃了不少苦吧？谢谢你。入关放心，我们在边境。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1: 祖国，我爱你。妈妈，我爱你。祖国，我爱你。妈妈，我。

0: 就是这种震撼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因为这些年轻战士都是家里的孩子，像你又是别人的丈夫，也是爸爸。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边防的战士们、民警们是我们守卫祖国的英雄，其实在背后家里的这些亲人、军嫂、父母、孩子这种默默支持的这种感觉哈、啊，他们也是幕后英雄。
1: 我儿子和我姑娘就来过，他们去年来的，我儿子回去和他同学说，我爸爸在最高的那个地方工作，
0: 很自豪是吧？
1: 因为选择了这个地方，我们也没有觉得多艰苦，大家在一块儿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各位老师，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营区。
0: 好，
1: 这是我们一个照片墙，很多我们的老照片。这是我们的第一代营房，帐篷营房。
2: 这不老冷了。
1: 我们单位是1968年建站，那时候我们叫水波浪沟边检站，到1982年我们才更名为红斯拉夫边检站。上面这一排照片是介绍了我们单位这个前哨班营区的历史沿革。我们前哨班从帐篷边检到了我们石头房子，太阴冷啊，后来就有这个友邻单位给我们赠送了一辆宿营车，我们前哨的民警就住到车里，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像高压锅煮饭吃。那时候
3: 水烧不开，只能用高压锅哈、
1: 我们现在还是用高压锅做饭。
2: 如果不用的话大概能烧到多少度？
1: 70度左右，
3: 米饭都煮不熟。
2: 对啊，
1: 石头房子、宿营车，现在的我们别墅式的营房。我们的营房的变迁就展示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边疆地区人民生活的一个
4: 水平的提高。
1: 我们现在幸福感越来越强。第二排是展示的我们单位这个前哨班吃水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没有自来水，要通过这个打井。以前的时候我们打不出水井来，一直到2020年以后我们才打出水井来，所以以前我们吃水就是从对面河坝里冰雪融水我们拉上来，放到这个蓄水罐里，
3: 冰水直接就能喝。
1: 对，我们沉淀一下，我们喝这个水。第三排就是我们民警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场景的展示。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上面没有电话，没有信号，2010年以后这个地方手机信号才通畅了，以前就写信。以前的时候我听我们老班长讲，谁要是女朋友给他写了一封信来，大家一起读一起看。
2: 那也不能说什么太秘密的事，
3: 万一有点过于亲密的话。
1: 2020年通了电话以后，我们这里才能经常的和家里和自己的女朋友爱人进行联系。我们是1995年的5月23日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授予模范边防检查站荣誉称号，2025年是我们受称的30周年，我们就提炼出了我们新时代的红旗拉夫边检站精神，叫守最高国门担时代重任做模范旗手。这个展示的是我们在我们国门上升起的国旗，我们每一周换一面国旗，因为这个地方紫外线比较强，风雪比较大，一周之后这个国旗就有点褪色了。在国门上我们不能让这面国旗显得比较破旧，我们每一周我们民警上去更换一面，换完的国旗我们就把它保存在我们的这个国旗展柜里面。
3: 每天都要升旗吗？
1: 每天都要升旗。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仪仗队啊，我们肖子兵队长就是我们仪仗队的队长。
5: 今年移民局是新规范，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在国门口岸进行规范的升旗仪式。10月1日我们是正式全国统一亮相。
0: 但凡看到我们在国门前升旗的跟在天安门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区别，那种震撼的程度，
1: 很多游客都感动落泪。
6: 救人

0: 这是我们以前很多我们民警战士们用的吸氧的以及生活之前用的东西。
1: 这个是凿冰取水用的镐，
0: 这是防风镜，这是我们官兵用过的氧气瓶，这是我们以前我们民警这个速效救心丸。我们的民警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的和丹参滴丸的。这张照片是我们救助巴基斯坦入境车辆的，因为海拔太高了，有很多车辆在上面抛锚，游客在上面出现了这个。

0: 这个高原反应，我们成立了这个孔道110，我们这里有很多高原驿站，给他们提供氧气、提供药品、提供食物。
1: 嗯，
2: 还有两步路就到了，
3: 心脏病是吧？咱马上就到下面了啊。
0: 我们是以这个小合作推动的大外交，我们一个小小的单位就能展示出我们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巴铁关系。
4: 红旗拉抚边检站介绍班处理

0: 全年有效期不足60天，空气氧含量仅有平原地区的48%。在这里，家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但是大棚里从家乡带来的每一颗种子，是执勤口袋里常备的速效救心丸，是视频通话时藏起动力的手掌，避开镜头的风雪。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活成了国美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珊瑚两个字的分。
1: 接下来我们去国门看一看吧。
2: 哇，好漂亮，
3: 太漂亮了，
4: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
5: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拍个照？
2: 好，
4: 有很多游客打卡，一个是我们国门上的国旗，一个是这个国旗。
1: 那您能麻烦那您帮我们拍一下好吗？
4: 我要低一点。
5: 哇，如果是看升旗就是
2: 肯定哭了。
4: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了，平均海拔这里是5100米。
5: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一个魔力，因为此时此刻是我来这里状态最好的一刻。
1: 真的，我也是。
5: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也是。
5: 而且我都没有吸氧了。
1: 你有没有觉得是国家给我们的底气？
5: 真的有这种感觉，
4: 信仰在支撑着我们。
1: 因为你边境线在这里，其实呢土壤和土壤是差不多的。
4: 对对对。
1: 但是国情就完全不一样。
4: 对，这里也是我们很多游客慕名来打卡的地方。
1: 红旗蓝府国门，
6: 我们到了。
5: 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红旗蓝府的
1: 国门。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而且我们这次的旅程叫做距离天空最近的走星之旅。整整三天走了很多地方，然后我们现在此刻所在的地方是海拔5100米左右，也是我们三个此生到现在为止登的最高的海拔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其实我很想说，因为今天我们也看了很多戍边民警的一些视频，和跟他们也聊了很多，他们真的很辛苦。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想拍照，我只想好好的看看这里。这就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工作的、要守卫的地方。我再去想起我看的那些纪录片，我觉得，哎，就其实希望所有的戍边民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等一下，
5: 激动了，雪琴激动了。
2: 你要不你说吧。
5: 来到这儿真的就是思绪万千，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因为真的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领域之后，你才能感受到祖国对我们的保护有多么的周全和重要。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戍边民警们，希望你们都可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也每天都快乐。新月，
1: 其实我们三个今天流泪了很多次。当我们很认真地注视着这边国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有的国泰民安都是因为有了祖国边境线上这些战士们、民警们的守卫，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可能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轨迹不同，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发光、去发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在这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一切都好，国泰民安。在这里也邀请所有屏幕前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来走一下 G314 喀拉昆仑公路，我觉得一定是不虚此行。这里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祖国万岁！
5: 祖国万岁！
1: 祖国万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

0: 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回望这条扶摇直上的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它从喀什出发，沿帕米尔高原一路下来，穿雪山、冰川、湖泊、峡谷，最终抵达红旗拉甫国门。我们走过了这条路，在克尔克孜族村落遇见了守护边境的人。石头城遇见了守护历史的人。在白沙湖，波格伦夏、火金草滩，遇见了守护传统的人；在红旗拉甫，遇见了守护古兰的人。山河辽阔，人间值得。家国长路，薪火热心。离天空最近，离家国最近。这里是红旗拉甫。这里是 G314 的终点，路有终点，但心里的那团火，那条路没有终点。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

0: 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2: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3: 冰淇淋，哎，真的耶。
1: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3: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4: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5: 同就是我，我就是同。
6: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1: 解锁融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7: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1: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0: 你也补？
9: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0: 嗯，
1: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不明白，
0: 明白，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谁？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找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从公共厅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哎呦，
0: 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够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了吧唧儿，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儿啊？
1: 直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我，
1: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2: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马老师，
3: 哎，
2: 我有主意了。
3: 你有什么主意了？
2: 你就用唐山话进行音乐朗诵。
3: 唐山，
2: 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学了十几年的播音主持，一下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3: 请问，你好，
4: 你好，哎，
3: 这里是网络主播报名的地方吗？
4: 是啊，你是？啊，
3: 我叫马旭东，啊，是来这里应聘网络主播的啊。之前线上咱们有联系过，啊，我肯定是走错了。
4: 站住！哎。
2: 马老师，哎呀，终于把你盼来了，来来来来来，欢迎一下马老师。
3: 马老师，哎，
5: 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啊，对您的到来呀表示欢迎。啊，
3: 谢谢。哎，不是，哎，
2: 欢迎！
3: 不是，这太热烈了。
2: 马老师，马老师，哎哎，这呀都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哦，那我做个自我介绍。
3: 好，名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名片哈。
2: 马老师，哎，我是咱们公司的老板。哦，兼保安，哎，兼保洁，兼艺术总监
3: 啊，身兼多职啊。
2: 我叫刘子墨。哎，
3: 刘总您好，哎，您好。那这几位是啊，
2: 都是我们公司的签约主播。哎，
3: 大家好，
2: 哥几个，
3: 大家好，
2: 这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到的马旭东老师，是咱们市著名的主持人。
3: 不著名，不著名。
2: 你看看马老师啊，这么大的腕儿，还这么谦虚，多向人家学习学习啊。马老师，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能把您给请了呀。
3: 主要你们给的钱是真多呀。
5: 什么啊？
3: 不是，我开个小玩笑。是这样的，您看啊，我知道新媒体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2: 对，
3: 我们呢又从艺多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更好的艺术传播给大家。
2: 看看看看，哎，啊，马老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
6: 马老师在这个年代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当中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代表公司同仁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
3: 真不
2: 敬意，
5: 谢谢谢。哎，
3: 干点正事儿呢。
2: 哦，对，
3: 那个合同，
2: 签合同。
3: 对，啊，这合同就这两页啊，
2: 一目了然了吗？啊，
3: 那行，那我直接开始签了，好吧？
2: 签，嗯。哎，马老师，哎，您可一定要签自己的名字呀，啊，别签个麻辣鸡丝什么的。
3: 你放心，
5: 麻辣鸡丝，
3: 我特别清楚，嗯，不会那么签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马旭东。
2: 我看看，
3: 哎，您看看。哎
2: 呀，马旭东，太好了。那马老师，哎，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
3: 啊，对，
2: 那你就是我的员工了。
3: 没错，
2: 小马，你给我站起来！
3: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2: 小马啊，哎，
3: 您说，
2: 坐不改姓呢是可以的，哎，但是名字咱们可以改一改。
3: 为啥呢？
2: 马老师，嗯，您是艺术家，嗯，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这一块子可能不太了解，嗯，啊。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上包装、搞人设。
3: 那跟改名有什么关系呢？
2: 马旭东。你的名字好普通，啊，就你这个名字，往梅兰芳、布莱希特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里边一放，谁认识你呀、啊？
1: 把你的名字放里边也没人认识、啊。
0: 你不管，做主播你要想红，你就得起一个震耳欲聋的名字，你得响亮。
1: 我明白了。一定要起一个足够响亮的名字。
0: 对了、哦、
1: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我就叫这个名字怎么样？
0: 二踢脚，这不行，
1: 多响亮啊，当当的，
0: 太次了。
1: 不，那您说叫什么？
0: 我早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叫马宝男。
1: 马宝男这个名字我媳妇儿经常这么说我。他是不是笑话我？
0: 他没脸笑话你。
2: 感谢榜一妈妈送的礼物，谢谢你，我爱你妈妈。
0: 马老师、你听我的就对了啊、这样咱们第二步上服装。
1: 不用啊，说起服装啊，我准备了，花了我3个月的工资啊啊，这件西装38880，你给我扔了个啥呀？
0: 马老师，你得穿我们的服装。
1: 我还穿你们的服？
0: 对，
1: 这都是给我预备的，
0: 全是给你预备的。哎呀，
1: 你说签个大公司真好，什么衣服都给你预备上了、
0: 啊、这件怎么样？
1: 这会不会太有年代感了？
0: 不喜欢，来
1: 这个肯定不行、咱们换上这个衣服啊，一定得是特别合身的那种。
0: 这件呢？
1: 这件谢谢大家，这不是女生的衣服吗？
0: 合适吗？
1: 对呀、啊，这人他就有意思，你知道吧？换衣服，
0: 那这件呢？
1: 这件就更不行了啊！你看这件就跟，哎呀，你看还扯住了，扯住了，
0: 哎、还勾上了，你知道
1: 是不是？这拉拉扯扯的衣服就证明它就不合适。
0: 那马老师，这件你看行不行、
1: 这件就更不行了，如果不听甲方的话就赔钱，这件行。
0: 这就对了吗，马老师？来，我帮你披上啊。
1: 好歹是件衣裳啊，是不是？
0: 你看，哎呀，这穿上多有气质！
1: 我看这衣裳，这还有亮灯呢，
0: 那咋亮了它？好神奇啊！
1: 你看这跟红绿灯似的。你说我要走到马路上，那行人看见我，他停他是不停？
0: 就是让他们看到你停不下来。音乐起。
1: 哎，到你们不跳啊？
2: 是，以我的舞台经验，这时候跳会有点干。
3: 刘总啊，哎。
1: 我觉得我的艺术呢跟你们公司的这个气质确实不是很搭呀。
2: 不搭吗？
1: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啊、是由内而外的。
0: 马老师，
1: 你说
0: 你嘴里总说艺术艺术的、那你到底会什么艺术？
2: 马老师给咱展示一下呗。
0: 展示一下呗。
2: 来一个。
1: 好好好好好，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的邀请、我给大家来一个吧。是这样的，我呢是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就给大家来一个音乐朗诵。
0: 好，
1: 因为爱情。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虽然爱情它简单的生长，但是它……喂，刘总，
0: 快到。
1: 这怎么还唱睡着了？不太尊重、
0: 哎呦，不好意思，马老师啊，主要是你刚才那套吧，太催眠了。另外呢。你管这个叫艺术？
1: 这就是朗诵的艺术吗？
0: 毫无特色。
1: 一个朗诵，刘总，他能出什么特色呢？
0: 好，马老师，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特色。
1: 哎呦，
0: 好，
1: 刘，
0: 给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我们的爱情。嗨，
4: 对对，竹板一打响连天，过去的 CD 放中间，大的铃大铃铃大那么铃大铃大铃铃大。
1: 这位先生，你不用板啊？
5: 我不会啊。
1: 不会你就放下呗。
6: 哎，完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因为爱情。
1: 这跟我那有什么区别吗？啊，因为爱情吐了呀。不是，这什么声音？
0: 感受，
1: 我有不祥的预感呢。
0: 给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依然还想着你。厂家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都2块，买不着。哎，乱了，乱了，
1: 乱了吧？
0: 哦，乱了。
1: 脑子咋样？感觉
0: 疼？
1: 是不是脑疼？脑子就是不好。我发现您公司的这些卧龙凤雏儿们呐，太有绝活了，
0: 是吧？
1: 你看这位，一看就是评剧院的；这位是喜剧院的；这位是儿童剧院的；这位是脑科医院的。
0: 马老师，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不要妄自揣测。还这个院那个院说我是脑科医院，我那是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 有区别吗？
0: 那是三甲呀，
1: 那治不了你的大病啊。
0: 马老师别生气。
1: 那个，我不是生气啊，刘总啊，他们这个艺术艺得太术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好，我肯定是来不了，好吧，您找别人，我来不了，我真来不了。
0: 马老师，
1: 哎，
0: 那你说你这也来不了，那也来不了，你好平庸啊。
1: 是，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
0: 那你这么平庸是怎么当的主持人呢？
1: 平庸的人就

0: 不能当主持人吗？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
1: 有点冒犯了，
2: 过了过了，
1: 到哪儿了？接到哪儿了？
2: 你要走，你要走，
3: 我走了。
2: 马老师留步。
3: 干什么？
2: 你属什么？
3: 我属蛇。
2: 属蛇？那你看我手里捏的是
0: 我的七寸
3: 合同。
0: 那个刘总，要不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2: 退一步？
0: 对，就是这种气质我真来不了，能不能根据我的个人情况给我找找风格？
2: 那这样马老师，你容我想一想。
0: 行，您慢慢想一想，这个风格啊，他是一定要找到的。
2: 这也来不了，
0: 要不然呢？
2: 那也来不了，
0: 是吧？
2: 我觉得马老师，
0: 邹莎，
2: 什么？
0: 不好意思啊，我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竟然说出了家乡话，不好意思。
2: 马老师，你刚才说的方言是哪里的？
0: 唐山话，我是唐山人。
2: 马老师，我有主意了。
0: 你有什么主意了？
2: 你就用唐山话进行音乐朗诵。
0: 唐山，
2: 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学了十几年的播音主持，一下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4: 老板，八点了，得直播了，
5: 来不及，快点，直播了，得直播了。
2: 音乐，三二，
0: 不行，不行。好吓人呢、啊！他们咋定格了呢？
2: 他们进入状态了，你也进入状态呀？
0: 进入啥状态呀？
2: 音乐朗诵，
0: 音乐咋朗诵啊？
2: 用唐山话呀？
0: 这能行吗？
2: 你别管了，我不会，
3: 加油，
2: 我不来了，走。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因为那些爱情自由的生长会让你来疯狂。揍这么说？
4: 你就这么说。
0: 我揍这么说？
4: 你揍这么说？
0: 揍怎么说？
2: 爱是你的怀疑，你怀疑的怀疑，怀疑的每一个都伤害身体，没有人。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会拥有奇迹，我的姨父特别毛啊，
0: 我非常想脑啊，但是我想讨说张不开嘴儿，我跟也跟不上溜，你说这个节奏我现在是非常的难受。
2: 马老师，
0: 太好了，来，走，这还好呢。
2: 当然好了，马老师、你看咱们的流量蹭蹭往上涨啊。
0: 别管啥流量啊，我不干了啊！我都告诉你啊，
2: 不是，
0: 都你们这些人把我们这好玩都给糟蹋了，我不干了。
2: 马老师，
0: 干啥？
2: 我提醒你一下，你可是跟我们签了合同的，如果你现在毁约可是要赔钱的，小心我告你哦。
0: 我说我不签，你非让我签，我签你告我去吧。
2: 马老师啊，这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呢。
0: 我签的是啥？
2: 就是马旭东啊，
0: 草率了。
2: 所以啊，马老师，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
0: 刘总，我考虑好了。我真心的觉得，新媒体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很多艺术都能在上面传播。但是我害怕，我害怕好的艺术，碰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2: 我们
0: 和这个脑子有毛病。咱们这样吧，即便就算是你告我，这门艺术我就不干了，慢走不送。我是客人，再见。
2: 不是马老师，你们帮我追着马老师啊！
0: 追啥呀？还没下班呢。
2: 音乐。哎呀，你马老师，
6: 我看我们发电话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3: 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对不起。
7: 一个小时了，
8: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7: 过来一下，
8: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
7: 你过来，
8: 你过来
7: ，
8: 我这边，
7: 你过来啊！
3: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们。
8: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7: 谁说没用？扶我一下。
3: 您怎么了？
7: 腿酸。
3: 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8: 好的。
3: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7: 早就想好了。
8: 我也早就想好了。
3: 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8: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7: 没错。
3: 好的。
9: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3: 总监驾到。
8: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7: 他竟然
3: 他怎么了？
6: 为什么？
7: 为什么？
3: 什么为什么？
6: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7: 总监驾

0: 啊，这我是吧？
1: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每人发一套房库，
3: 先生大意，
2: 这是大意吗？大义灭老板呢？
3: 我投黄总一票。
4: 你赞成他？
5: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6: 黄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你们觉得合适吗？
7: 合适。
1: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
2: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1: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2: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8: 滴滴滴，
1: 不是那洗漱呢？哎，
2: 啊，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嗯，挂倒档出来。
8: 滴滴滴，
2: 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1: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3: 我反对。我没本儿，
6: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2: 每人发一条祝福，
6: 哎，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9: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奇迹，爱情甜蜜蜜。哎呦，哦，
10: 的情绪价值，
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3: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2: 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3: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每人发一份方案，嗯，
3: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6: 展开讲讲。
3: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2: 好，好没人性啊！
1: 这就没人性吗？
11: 有，
6: 但不多。
12: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2: 总监下到你上边去。总监，你是谁呀？啊？没见过你啊！
3: 你到底是谁呀？啊？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6: 她是我老婆。
3: 打扰了，老婆。
6: 你叫谁老婆？
1: 老婆。
12: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3: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6: 关你什么事情？哎，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12: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3: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2: 啊，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6: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12: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6: 可是公司过年也放假。
12: 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2: 继续。
12: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
6: 哎呀，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平常会关注
2: 我？关注啊，
6: 真是猝不及防啊。
13: 那个，您平常家里面也是秘书？嗨，
2: 我在家里的地位那相当于是月嫂。
12: 看看人家，
6: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嗯，要不发健身卡。
2: 哦，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
6: 要不发加油卡？
3: 我
1: 他没车。
6: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3: 我同意。
1: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啊，你真啥也不是。
6: 先别碎，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1: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0: 张总，别撕吧了！撕吧！
1: 老公，给我。
2: 哦，
3: 刘总，对对对，给刘总，刘总是好，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叫刘总，别
0: 说啥呢？
1: 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2: 哇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3: 饼。
1: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4: 又一张，
1: 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5: 发红包，
6: 好，同意，
7: 同意，同意，
6: 我同意。
1: 那是台下的员工。
8: 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就不会写。
9: 最近写过啥？
8: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9: 我问你最近？
8: 是最近了。
9: 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
8: 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呦，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蹭出去了。
9: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8: 岳副主任，
9: 还差5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8: 岳副主任，
9: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10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
8: 说话，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9: 不可能，2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8: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1/3。
9: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8: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9: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8: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9: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2桶油漆。
8: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9: 你着什么急嘛？
8: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9: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2个字是什么？
8: 散会。
9: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8: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副主任，我不会说话。
9: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8: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副主任。
9: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副主任，岳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4个字变成2个字，
8: 岳父。
9: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8: 主任，哎，
9: 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1/3，剩下2/3悬空，
8: 悬空，
9: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1/3。
8: 屁股1/2好分，1/3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9: 还有，常常讲话的时候。

0: 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得。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1: 为啥呢？
0: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2: 主任，
0: 小芳，
2: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0: 太好了，
2: 一共39份。
0: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2: 想不起来了。
0: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2: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0: 能不能谦虚点？
2: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0: 哎，没事儿，赶紧查查差谁的。
1: 我
2: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0: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1: 我大扫除没参加。哎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2: 哎，
0: 老孙呢？
1: 哎，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孙呐，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1: 不好说。
0: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1: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1: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1: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0: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1: 好看。
0: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7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1: 没有。
0: 耽误你写东西吗？
1: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0: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1: 你不当就不当呗，您有格局。
0: 什么意思啊？我不当你当呢？
1: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
0: 合同想不想签了？
1: 想签。
0: 能不能写？
1: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这不会写。
0: 最近写过啥？
1: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0: 我问你最近。
1: 是最近了。
0: 怎么写的？
1: 亲爱的小丽。
0: 改成亲爱的厂长。
1: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1: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0: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1: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0: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行了老孙，哎，有这前四句就行了。赶紧写赶紧写。
1: 行。哎，主任、就光前四句啊？
0: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要看顶多就看4句。凑齐800字就行了。
1: 这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
0: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1: 啊，行。
0: 老孙呐，我跟你说，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

0: 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哎哎，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哦，
1: 养生小常识，

0: 得了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1: 主任，
0: 你就没想过岳父？
1: 没有。
0: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1: 悬空？
0: 那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坐一个屁边儿。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儿，格局。
1: 什么是格局？
0: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你觉得我是啥？
0: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那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1: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
0: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1: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0: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1: 看过。
0: 好看不好看？
1: 好看呢。
0: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1: 没有。
0: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
2: 写好了吗？厂长。
1: 岳父主任。哎呀，
2: 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1: 找你谈点事儿。
2: 好好好好好。
1: 这位是、
2: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1: 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怎么称呼？
2: 葫芦娃。啊，他姓孙。哦，
1: 孙师傅你好。
0: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我葫芦腰没你细。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1: 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0: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
1: 呀，不用。岳父主任，听说您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2: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0: 对。
1: 写了。
0: 写了。
1: 念念。
0: 念吗？
2: 念呢。
1: 念。
0: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1: 接着念。
0: 已经四句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1: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2: 主任说的。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1: 大家说念不念？
3: 念。
1: 念。
0: 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1: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0: 我想让你关注我。
1: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2: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1: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

0: 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1: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2: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1: 不是，那厂长他
2: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啊，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啊，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1: 不是啥意思呀？
2: 滚蛋了。
1: 厂长，我改。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15: 考虑
14: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15: 你飞反了吧。
16: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新星，
17: 不是新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18: 傻傻
17: 闪着没，
19: 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

0: 进入爽剧的世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

0: 本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6: 有问题尽管问我。
7: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6: 两位都帅。
7: 哪两位？
5: 算了，
7: 哪两位？佩佩你好。
8: 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林吗？
7: 最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
6: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9: 大逼崩了，
7: 谁崩了？
9: 大逼巴拉，
6: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9: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6: 他还好吗？
7: 来了，这么刺激，
1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按响门铃猜出歌名儿，打开大门迎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易把钱拿走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设置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一在这儿，二在那儿，九十在一起，十二在对面。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我身边，在二现场，在开门大吉的追梦人的队伍当中看到。
2: 没有想到吧，机器人都来参加开门大吉了，
1: 比较像我梦里会出现的人。
2: 我是机器人啊，主持人不用惊讶，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的。
1: 怎么样，今天这是不是一亮相，科技感和未来感就拉满了？
2: 其实不只是我，其他选手也都是 AI 大神。
1: 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追梦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用科技点亮生活。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叫小盖，是和沈腾一起上过总台马年春晚的机器人，很高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4: 智能生活，智能医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外科大夫，我叫常建博。
5: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市嵊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我叫马浩天。
6: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我叫程一涵。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浩。
8: 智能生活，看见历史。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孙佳媛。
9: 智能生活，智能养老。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10: 智能生活，智能修复。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希望每个人都是马力全开，让我们一起

0: 来看，首先出场的是
1: 五号
0: 你让我们看到你猜歌答题的实力，好不好？
2: 好的。
0: 那祝你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4: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4: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就是给我们单位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能手办，提升他们的一个幸福感。
4: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哪个生肖？
2: 我属兔。
4: 属兔。
2: 我想选兔。
4: 可以，兔，请准备。哇，你这属相可真好，上来就十一嘛，这么刺激。哇，
5: 这必须得选择冰封啊。
2: 可以选择我的特权吗？把它封起来。
4: 你确定吗？
2: 确定。
4: 那好吧，那就让十一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下面选什么？
2: 选羊。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请准备。一号门。
2: 松了一口大气。
6: 他太幸运了。
7: 这是小盖也想选到了一号门，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的。

0: 没问题吧？
1: 他会
0: 唱，
1: 没有问题。
0: 唱。
1: 自由的飞翔，
0: 歌名叫做
1: 《自由飞翔》，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啊。
1: 好，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自由飞翔，回答正确。
2: 哎呀，真是我唯一会的几个呀。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曦。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良。哇，
0: 张良、陈曦这个组合好，良辰组合，哎呀，真好！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自由飞翔》，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智能养老，是不是？
1: 对，我们单位里啊来了一个新同事啊，他叫做培培。它是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小的机器人，
0: 陪护机器人。
1: 对，
0: 然后你日常的工作是什么？
1: 我其实日常的工作呢
0: 也是陪护。
1: 是。
0: 现在你们单位来了第一个陪护的机器人，过段时间会来第二个、第三个。

0: 第四个，你不担心吗？你还到这儿还是兴高采烈的给我们介绍呢。
1: 他是我们的助力标兵，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他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老人的一些心情啊，做到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作用。
0: 聊天，
1: 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去巡房，就跟我们老人打招呼呀，然后通过打招呼他可以观察到老人的一些表情，就是开心的呀还是今天有点心情不好呀，然后再去和老人聊聊天，还可以陪我们老人下下象棋，
0: 还能下棋，
1: 做一些小的游戏。哦，
0: 机器人起到一个陪护的作用，所以它的名字就叫陪陪。
1: 对，叫陪陪。
2: 原来是陪伴的谐音梗啊。
0: 一会儿再继续了解啊，接下来要继续开门了，选择哪扇门？
1: 选数。
0: 数，请准备。数是二号门，1000元。
3: 九号没了。
2: 给小盖留点小门吧，求求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0: 中。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歌名叫做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那我就开了。
0: 开了。
1: 我的未来不是梦，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想更多了解一下培培哈，培培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也会出门吗？
2: 他会出门
1: 出诊。
2: 我们带着我们的培培呢，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家里，去给他介绍我们培培，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培培的情感陪护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我现在虽然不算个老人吧，我也算是个中年人吧，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想看看，如果小尼未来变成老尼，培培怎么陪我？培培现在在吧？培培你好。
3: 我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尼吗？稀客，是来唠嗑还是来整活的？
1: 我能跟你聊天吗？
3: 放马过来吧，你是央视最有可能的主持人，我是最会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看看咱俩谁更能唠。
1: 哎呦，我最近啊，心里老不舒服了，躺在床上难受，老想出去玩。
3: 那必须来咱们重庆撒，逛洪崖洞，走山城步道，再整一顿热辣火锅，地道小面，包你耍安逸，再来我们福利院看看，以后来这里养老吧。
1: 好，培培再见，谢谢。老人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跟培培交流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的院里的老年人其实很喜欢和培培一起玩啊。其实培培呢，也成为我们老人。

0: 人之间的可以交流的一些话题。
1: 哪个阿姨跟另一个阿姨闹矛盾了，不愉快了，培培可能还在中间说和说和，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去跟他说他怎么回事，叫培培过去，然后跟他聊半天，然后再回来安慰他，
0: 是吧？聊半天，对。
1: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在养老院里，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家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陪护机器人，
0: 对，
1: 陪伴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哈。
2: 以后买个机器人陪我了，老陪我唠嗑，
3: 智能养老，
2: 对，智能养老，
4: 考虑一下我吗？
1: 好，继续前进，选择领生效。现在现场观众保持安静，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提醒，
5: 后面的人就可以走了。
4: 给小盖一个上场机会，小盖还你一个机会。
1: 你想选哪个？
0: 鸡。
1: 鸡。鸡，请准备。鸡是几号？五号，还行。啊，很幸运，请按响门铃。
0: 好的，好幸运呢。
6: 可以，他有一轮求助没用。

0: 面露难色了。
1: 有点危险。
2: 这是啥呀？
3: 像啥？
1: 像风一样，
4: 像雾，像雨，又像
1: 不是，不太听得出来。可以求助吗？
5: 这首歌我相信你应该听过，
1: 我应该听过吗？
5: 只不过他选的这一段，然后变成门铃，就变得很硬。可以求助，没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吉 AI 助手，你也可以问他，你决定选择哪种求助方式。
1: 那我要原因重现。
6: 来吧，原因重现，

0: 什么？
1: 像风一样自由。他心发不太强啊。
0: 歌名叫做
1: 像风一样自由。
0: 一起期待开门
2: 打击。
0: 回答正确，像风一样自由。

0: 谢谢许鹤斌，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我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陪伴老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们人类没想到，哎，但是机器人想到了，机器人做到了，填补了我们的一些空白。
2: 有的，就是去年嘛，来了一个婆婆，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去找婆婆聊天呢，就点点头、摇摇头之类的。但是我们陪陪呢，在早晨给她打招呼的时候，就发现了，哎，婆婆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有点 emo， 然后她就开始变着法儿去找我们婆婆玩，跟她聊聊天啊，讲一讲她年轻时候的事，然后引导她去开口，慢慢的他们就开始熟悉起来了。婆婆的变化也特别大，她开始走出她的房间，去跟其他老人就聊聊天啊，打打牌呀，慢慢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陪陪她能够填补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0: 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见得是能够100%的打开自己。
3: 对，那机器人就可以了。
0: 人类和机器之间反而会更容易
4: 培养一些信任，
0: 用这些机器人互攻。

0: 先去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心、让他们先放下戒备，让自己放松下来，他才能走出他的房间，
1: 对，融入我们。
2: 对我来说，信任的味道比充电还重要。
1: 在我们看来呢，其实我们的智能化服务其实不是有多强，而是有多懂。
0: 然后懂。好的，接下来还有好几扇门呢，你的求助已经用过了、你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见好就收。
1: 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1: 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是什么操作？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
2: 原来是这么个见好就收。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时间继续交给苏苏。
3: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好像更容易跟机器人打开心扉，又或者是迈出小小的那一步？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我心里他们更是很好的翻译官，把人和人之间新的距离做了再一次的翻译。所以谢谢每一个机器人的出现，那我们也祝每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好朋友，我们人类都继续好运，我们继续转起来好不好？
2: 祝我们都好运。
0: 好，
1: 来吧，接下来好运将会转到谁身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今天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听到？
4: 一号帅帅的小尼哥了，太激动了。
0: 谢谢，我也很高兴，我也很荣幸。咱俩有必要这样吗？
4: 没有，
0: 咱俩是同好。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4: 现在我研究是 AI 修复文物。
0: AI 修复文物。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把我这个基金用于我的研究。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猴、狗、猪。
4: 龙。
0: 龙。请准备，你太牛了，三号门被你找出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5: 那个五我都差点要猜不出来。

0: 这个也太简单了。
1: 天海的那边有一只蓝精灵，哒哒哒哒
2: 哒哒。这他再不会，这太过分了。应该让我去，有穿的蓝色的呀。
1: 唱。在山的那边，
2: 他会
1: 那边有一蓝精灵，他美丽又聪明。
2: 哎呀，他可算会一个了。
3: 感觉你好活泼呀。怎么叫？
1: 蓝精灵，
3: 就叫蓝精灵吗？就叫蓝精灵，
1: 可爱的蓝精灵，
3: 可爱的蓝精灵，确定了？
1: 确定。
3: 那我去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有没有可爱？大有没有？
1: 没有，
3: 没有还是没有？叫什么？
1: 蓝精灵，
3: 就叫蓝精灵。
1: 对，
3: 没有可爱的蓝精灵了。
4: 不要犹豫了。要是我回答只有三个字，
3: 感觉你 CPU 要烧干了。
1: 对，我现在
3: 开门
1: 大
3: 有没有？
1: 有没有？
5: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确定吗？
1: 确定。
3: 急！哎呀，回答正确。

0: 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唱得好棒啊，你们好。其实我就是机器人，我就是你们的礼物，现在请你们把我带走好不好？三二一，上链接，上链接。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我被孩子们带走了，你们再找个新主持人吧。对不起，这舞台还需要我。太可爱了。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AI怎么修复？壁画或者说一些古画上传到我们的大模型系统中去。这个系统的话分为三个部分：查、修、补。 文物到底是什么地方破损的，它为什么破损的，是吧？修复的方案也是
0: AI 出吗？对，它会根据大数据当中的资料或者这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点来进行一个修补，是吧？对的，对的。现在真厉害，我们能做的事情多着呢。展示一下你们这个文物修复 AI 的功力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可以上传一张含修墓的一个壁画图像。哎，这张图像
1: 这是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一张含修的大唐时期唐玄宗时期的一个宰相。这幅壁画的话也是国内第一个在檀木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山水画。哦，那你们怎么修复？首先我们检测它的一个病害。好，来看检测病害。对，哦，你看剥落霉斑，大面积画面剥落，无画面内容。接下来我们开始用大模型修复。哎，
0: 这就修复了。对， 我都有点忘了他刚才没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浑然天成，他原本就应该是这样子。
2: 哇，这个真的很方便。
0: 考古工作者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器皿稍稍的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可能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要达到那个状态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和时间，但是有了 AI 之后，可能就是短短几秒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我们看到，哦，它原来是什么样。 这就是 AI 在我们现在考古修复工作当中起到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它实际上也是凭借人类的智慧，用人类的思考方式，用人类的经验，我们的积累来进行修复。我们要学习人类的还很多，
3: 太了不起了。那你是干嘛的呢？你在这过程当中发挥啥作用啊？我来设计这个
4: AI 模型。你设计
0: AI 模型，你们是创造它的人，真了不起。未来他们还会 做出更了不起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好吧，继续选择牛、虎、蛇、马、猴、狗、猪，选哪个？
4: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开门大吉的观众还是值得相信的。
0: 选择猪，猪，确定吗？
2: 确定。
0: 爽快。猪，请准备。
5: 我说的没错吧？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 ？AI 眼镜肯定。我说 AI
0: 的。那怎么第一个就是三，第二个就是四？这也
2: 太巧了吧！
0: 这么找这么准呢？这个眼镜，哈哈，
6: 前面有观众把数据传上来了。哦，
2: 旁边就坐着警察，你这是骗人！
3: 小心点啊！
2: 反诈的。
0: 好，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四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唱。
1: 耳朵。
0: 哎，好可爱的，
2: 好开心
0: 啊。对，他不是那种我想象当中的理科男，他其实很活泼。歌名叫什么？
2: 把耳朵叫醒。
0: 很厉害，非常棒，把耳朵叫醒。
1: 把耳朵叫醒。哇，
0: 你们都没听出来，你们都没听出来，是因为他唱的太跑调了。哎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把耳朵叫醒，回答正确。

0: 谢谢。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把耳朵叫醒，我以为很经典，大家都会，没想到一问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
2: 我也没有，
3: 都不知道吗？
1: 没有听过。哎，等一下，你00后啊？
4: 我99，
1: 你咋会听过呢？心里住了个老灵魂。但这首歌很好听，就是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
0: 对，
1: 把耳朵叫醒。
0: 把耳朵叫醒。对。哎呀，
2: 我开到这上就好了，我可熟这首歌。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钱多。
1: 所以在文旅宣传这块，你们也是有介入有参与的吗？
4: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现在的话，其实很多人来西安旅游，他有时候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家人啊。但是每个人的话，可能比如小孩他想吃西安的凉拌面、肉夹馍，老人的话可能又患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又想参观一些历史文物，然后我们就设计一个大模型，它结合西安的一个本地的一些特色文化，你把你的需求输进去，然后我们这个大模型就会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成员安排，然后来生成一段行程轨迹。哦，就比如早上需要去哪，中午可以吃什么，就能满足老人的这个清淡健康的饮食，然后也能满足小孩这种吃一个热腾腾的表表面。
1: 所以这种 AI 技术不仅是在这个科研领域啊，已经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好的，继续前进，
4: 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蛇、马、猴、狗。
2: 还别再开出个六来，
5: 不可能。那他眼镜就真可以查查了。
2: 对，
6: 警官，要不然你去查一查吧。
7: 连查不查？
1: 选哪个？
4: 虎。
1: 确定？
4: 确定。
1: 虎，请准备。他点头了，我就他吧。
5: 马警官注意哦，要是六就有事儿了。
1: 9号，5000。
5: 9。
1: 他真有点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劲儿，就是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好，可以冲。啊，
5: 他笑得好开心
1: 呢。请按响门铃，加油。
7: 现在开了几扇门？6扇门。

0: 耳熟啊。
1: 如果超人会飞。啊
0: 哦，厉害！
2: 你好棒啊，我对你刮目相看。
3: 哎呀，
2: 你好厉害啊！这每天都在干嘛呀？
3: 每天就肯定在做科研。
2: 来，歌名叫做
3: 《超人不会飞》，
2: 谁的歌？
3: 周杰伦。哦，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2: 吉，你好厉害！

0: 超人不会飞，九号门这么轻松的就被他打开了，是不是觉得对他也刮目相看？
1: 我也是非常惊喜，他能够猜对，
2: 太轻松了。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差点以为你是这个西安旅游局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文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纪念品
0: 文创。
3: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来制作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创。哦，小林哥，我先问一下，您喜欢盲盒吗？
0: 盲盒我可以啊，我喜欢。
3: 那这几天想不想体验一把抽盲盒的快乐？
0: 你还带盲盒了？嗯，好啊，那我们去拆盲盒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节，幸运盲盒这三个可以随便抽吗？
3: 可以，
0: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盲盒。你们说选哪个？
2: 就中间。
0: 就中间吧。
3: 哦，这是什么？
0: 这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这是我呀、啊。
3: 对。我
0: 的天，这是 3D 打印的吗？
3: 对，
0: 衣服的纹理、表情很到位。哇、哦。这个不太方便展示、啊、这我就收起来了，太难堪了这个。
2: 哦，抽完那个扑克牌了吗？
0: 他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3: 是那个，
0: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4: 这是什么
0: 吗？什么东西？
5: 这个盲盒的原型是2024年总台春晚上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0: 那我想拿这个砸人可以吗？可以拿这个砸人。是用照片打印出来的吗？
3: 这一张二 D
0: 一张二 D 的照片。
3: 对，
0: 谢谢你这么用心做了这些，这也是我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好嘞，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前进，
6: 前进，
2: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马、猴、狗。
7: 他把12开了吧？
3: 马。
0: 确定吗？
3: 确定。
0: 马，请准备。
2: 十二、十一、十。
0: 马是七号门。
8: 啊！为什么他好
9: 应该呀？
10: 他太幸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七号门5000元。

0: 这真不知道歌名。
1: 再见吧，爸爸，今晚我就要远航。
2: 还有
1: 我相信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
0: 好牛啊！太能装了。
1: 但是我其实对歌名不是特别。
3: 这首歌来自哪里？
1: 快乐星球。

0: 好像
1: 快乐星球是的，
2: 对，
3: 哦，对他年龄了，
0: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要用一次求助机会。
2: 好，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AI 助手
2: 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我们有请小吉。
4: 我好想和他进行一次巅峰对话。
0: 小吉小吉，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里面包含什么什么物体？
5: 这首歌歌名是三个字哦，里面包含了夜晚天空会出现的事物，还有水上交通工具相关的一项哦。
0: 小吉小吉，歌名的前两个字是一种星体吗？
5: 前两个字里确实包含天体相关的内容。
0: 这个天体会引发我们地球的一个潮汐吗？
3: 他猜到是月亮了。
4: 他真的太会问了。
5: 这个天体正是引起地球潮汐的主要原因呢。
3: 理科男嘛，
6: 真的真的，不愧是搞研究。
0: 最后一个字它是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吗？
7: 啊，他已经猜到了
3: 。
5: 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哦。
0: 小吉小吉，最后一个字的物体一般能够乘坐多少个人？
3: 他判断大小，舟和船
5: 大小不一样，载客量差别可大了。这个歌里的他只够载着小小的梦想在宇宙里航行哦。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2: 小吉对这首歌理解还挺深。好，你有答案了吗？
3: 他应该可以
6: 猜到了，
3: 应该可以。
2: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
2: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那是哪个呢？
0: 月亮船。
3: 嗯，看
2: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精准，
0: 对，
2: 一把心。你觉得你的答案会是对的吗？
0: 我觉得是对的。
2: 确定？
0: 确定。
6: 太棒了，成功了。
0: 开。
4: 逻辑满分，但歌名对不对呢？
2: 一起期待。开门
8: 大吉，
2: 回答正确。月亮船。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真好，大家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月亮船》。我们央视 Boys 在今年的网络春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里面呢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物，也融合了我们国家航天科技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今天你们也是很用心，我看到有月球基地在你身上，是不是？
1: 是的，我也是看了网络春晚以后有了这种想法。
0: 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他也是，他更是圆梦的人，把那些想象，把那些科幻照进现实的人。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未来。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了。好了，接下来你要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
0: 真的？
2: 对，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做一个 AI 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师。
0: AI 的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师。
2: 对，
0: 无限的可能其实就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阳光可爱的爱音乐爱考古爱 AI 的男孩子，特别棒哈。那我们就恭喜你。

0: 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你，谢谢，谢谢泽一。好的，现在我们还有1、2、3、4、5扇门，期待各位选手拿出自己的实力去圆自己的梦想，加油！
1: 我刚刚目睹了人类如何正确使用 AI 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

0: 八，哇，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再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3: 大吉！
4: 你好，
5: 你好，
4: 欢迎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做常建博。
4: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给外地脑机接口患者报销一张来北京的路费。
4: 脑机接口？
5: 脑机接口呢，是大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它包括三个部分：接收脑电、解码脑电、执行器去执行这个脑电信号。哦，
4: 明白了，不能表达，不能说话，
5: 是的，
4: 他就可以通过脑电波把脑电波翻译成文字或者是语言。
5: 是的，
4: 可能几年前我们只会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实了。祝你梦想成真，来吧。还有五扇门，我看你会怎样选择哈？
5: 狗。
4: 狗确定吗？
5: 确定。
4: 狗请准备，狗是六号门，非常幸运，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洛天依的。
1: 怎么感觉像脑电波错乱一样？
2: 完了，他估计不听。
1: 听过吗？
3: 我。
2: 他估计不听这首歌。
3: 像什么卡皮巴拉？
4: 卡皮巴拉。嗯。
5: 卡皮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差不多，你刚说的是什么？
3: 打拉巴比，打皮巴拉。
1: 他已经错乱了，
2: 乱码了。
3: 打皮巴拉，打皮崩了，打拉崩比。
2: 马上。
3: 打皮崩了。
1: 什么崩了？谁崩了？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我们这儿说打皮崩了。
3: 打拉。崩吧，打了崩吧，
1: 确定吗？
3: 打了崩吧，确定。
1: 你还好吗？现在
3: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组合。
5: 我不想知道什么组合，我想知道他还好吗？
1: 他是看脑神经的，他现在脑神经有点紊乱。歌名叫做
3: 打了崩吧，
1: 是吧？
6: 他完全不相信自己说出来的答案。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完全正确，打了崩吧，
3: 打了崩吧。
6: 哇哇哇哇！

0: 唐医生，能把这首歌一字不差的唱下来，这样的人他的脑神经记忆力是不是超绝超强？
1: 太厉害了，
0: 他其实就是我们开门大吉研发的一个全新的 AI 机器人，他的名字叫
2: 小尼哥。好，嘉宾好，我叫上上，
0: 掌声欢迎上上。
2: 谢谢。哎，
0: 咋记的？你咋记的这个词儿？
2: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背了。
0: 谢谢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2: 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

0: 你研究脑神经的，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减退了，包括我在内，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我们记忆力跟我们的颞叶有关。
0: 颞叶，
1: 对，就是是大脑当中的一个部分。嗯，就像刚才有很多个词，它好多种组合，它们其实长得差不多，在我这儿呢就有熟悉感，你熟悉那个旋律，但是你找不到那个词。
0: 对，
1: 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是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嗯，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不断在研究它的地方。
0: 哎，这个也是我最强的感受，有时候选手在我身边，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歌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就跑来跑去，他就是抓不住那个。
1: 因为听觉跟找词是两个脑区的功能。对，所以需要反复的去练习才能去对应上。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1: 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目前其实很难有什么药物啊去直接增强它的能力，但有一条就像您说的，我们每天去用它，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每天去比如说记扑克牌，比如说去做这些记忆的练习，他就能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记忆能力。
0: 得调动起来。
1: 是的，每天要用。
0: 哎呀，太神奇了。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十一，
1: 蛇。
0: 蛇，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
1: 我旋律都不太记得住。
2: 我觉着我对他没有熟悉感。
0: 你不尝试一下吗？你刚才搭了崩了半天，不是也猜出正确答案了吗？
2: 尝试的前提是我对他有熟悉感或者有记忆。
0: 这个完全没有，
2: 完全
1: 后面的都不简单。
0: 那你要求助吗？
2: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我需要 AI 助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2: 你能尽可能的告诉我关于这首歌的信息吗？
3: 这是方言戏曲和流行音乐融合的尝试哦，创作是为了抒发河南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2: 小吉你好，他的歌名有几个字，可能跟什么东西相关？
3: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它和中原地区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有关哦。这首歌就是围绕这道美食创作的。
2: 五个字，然后跟河南的美食有关。
4: 胡辣汤，
1: 它难道这五个字全是美食吗？
2: 大盘鸡。
5: 大盘鸡。
6: 大盘鸡是什么味道？我也想尝。
7: 那是新疆的。
8: 新疆的吗？
0: 那可是我们新疆美食。现在是两个问题了，还有三个问题。
2: 小吉你好，请你详细描述一下这道美食，它的原材料怎么做，口味是什么？
3: 这道美食是酸中带辣，喝完浑身暖乎乎的，刚好贴合歌曲思乡的主题哦。
2: 胡辣汤。小吉你好，除了胡辣汤这三个字，另外两个字在歌名里表达了什么意象？
3: 它是用来点名这是一首歌曲作品呀。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0: 他说这两个字的功能是点名这是一首歌曲。
9: 胡辣汤之歌。
0: 来，
2: 一首歌曲胡辣汤之歌。
0: 确定吗？
2: 确定。
0: 虽然不及做一台手术那么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场头脑风暴。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胡辣汤之歌。

0: 破案了，不辣不辣。欢迎吴映香，也欢迎东河乐队，你们好，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嗨，大家好，我们是东河乐队，我是主唱魏子凡。
0: 这首歌《胡辣汤之歌》，我听说也是创作者在国外，
2: 对，
0: 他就是河南人，特别想念胡辣汤，他就想写一首歌给胡辣汤。听说他利用了 AI， 用 AI 来谱曲，然后自己再填词，才有了这首《胡辣汤之歌》。
2: 对，是的，没错。
3: 小盖了解到，这首歌是用 AI 作曲，由郝秀武填词，后由东河乐队改编而成的。
0: 希望 AI 未来在创作当中能够起到更多的辅助作用，和人类共同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各位，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你是研究脑机接口，今年4月就有一场这个脑机手术是吧？
2: 是的，
0: 全国直播。
4: 是的，这是一名因为车祸伤导致的颈髓的截瘫的患者。他已经在床上瘫痪了2年半。他通过一个脑电电极片的植入，然后为后续呢采集脑电做准备。他后续将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去做康复治疗。
0: 常年瘫痪在床的病人，
2: 是的，
0: 就是他的大脑其实是清醒的，他只是被这个身体困住了。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他的大脑是不是就可以活跃起来？
4: 通过脑机接口呢，可以重新建立他跟外界沟通的这种桥梁。
0: 哎，我听说其实早在2023年，我国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是不是？
4: 是的，其实脑机接口的手术并不是一个新的术式。但是呢，随着材料学跟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发展，我们有了更好的电极片，有了更好的解码能力，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脑电，然后能够更好的解码，所以呢，大家这几年来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上的应用。其实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我做的这个研究以及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能实现我的这个目标跟想法。
0: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就像几年前无法想象人的大脑和机器能够连接在一起，那现在已经完全成功了，而且逐渐走向成熟。
3: 我们的出现就是为了人类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前进。
0: 求助用完了啊，选择哪个生肖？
4: 猴，我就老想开那个猴。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4: 明白。
0: 错了就没有了哈。
4: 是的。
0: 好，那就开猴，请准备。12。你为什么一直想开这个？
4: 因为我属猴，我就想来开门大吉，把我的属相给开掉。
3: 医生的天性就是挑战未知，迎难而上。
0: 行吧，12号门3万元，挑战一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4: 是的，
0: 请按响门铃。

0: 致敬向未来吗？
1: 跟AI有关吗？ 这歌
2: 没有那么具体的表述，
1: 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3: 又熟悉又陌生呢。

0: 我就随便说一个吧。
1: 可以，可以。
0: 对，叫制造未来吧。我
1: 制造未来。
2: 那好像对呢。
1: 你起码对了一半儿，
0: 对了一半儿，
2: 跟未来有关。
3: 啊、对，就是致敬向未来。
0: 我觉得我不太，就是给大家一个祝福吧，就是这个希望未来。
1: 希望未来。
0: 对，未来其实就是有希望的。
1: 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科研攻坚这个进程当中，看到很多领域里的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让我们欣喜的其实就是在医疗的领域，
0: 最终还是要回归人，
1: 挽救人的生命。
0: 是的，
1: 这其实就是科技
0: 是
1: 在医疗领域里的终极意义所在。
0: 是的。
1: 好吧，你给出了一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4: 我希望他能猜对。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哦吼，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正确答案。

0: 你们好，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3: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但是听到了无数个未来，未来
3: 是的，
0: 很多个未来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2: 我在未来等你。
0: 我在未来等你，确实有未来。其实我现在每天也会用 AI， 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和 AI 共处，让它变得更聪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
2: 一个 AI 的时代，崭新的开始。
0: 我在未来等你，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未来了，充满畅想。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多少钱？38000元，心疼不？
3: 还好，就是非常开心。
0: 那我就清零了。
3: 好，
0: 38000元，他好高兴啊，全部清零。再次掌声送给您，不能让您空手走哈。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小盖，小盖，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当然可以，你问吧。
4: 请问以下两个四字短语，哪一个是一种动物，哪一个是一首歌名？ A 卡皮巴拉， B 达拉崩巴。
5: 卡皮巴拉是那只超级淡定的水豚动物呀，达拉崩巴可是那首超有名的歌，歌词里有个勇士叫达拉崩巴，去救公主米娅、莫拉苏娜、丹尼、谢里红。我每次听都觉得自己舌头要打结呢。
4: 谢谢小盖，
5: 有问题尽管问我。
4: 来吧，接下来即将挑战剩下两道题的会是谁？3、2、1。
6: 2号。
4: 你觉得你和他谁更强一点？
7: 我觉得我的创造性更强一点，他的知识库可能更丰富一点。
4: 那咱答题有信心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导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到真人了，终于见到了，
2: 很高兴见到你，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叶浩，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业 AI 研究中心，现在是重庆树云智慧农业科技小院的院长。
2: 想问问你 AI 怎么帮助农业？
1: 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款农业技术指导大模型来辅助农民种地，可以使用手机输入他自己种植的玉米地的品种、水质、土质还有灌溉方式，我们的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最优的种植方案。
2: 进入到这个大模型里面，按照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和种植的作物不同的类型来设计配套一种独属于它的种植的模式。
1: 对，
2: 点点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为实验室购置一些类村条，然后助力我们科研工作。
2: 好，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11号门已经冰封已久了，还有一个牛，你选择哪一扇？
1: 能让我选择牛吧。
2: 牛是10号吧，可以哈。来，牛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啊。

0: 听过吗？
1: 很耳熟，
0: 唱一唱，哼一下。
2: 哎，这个要抽到你好了。
1: 嗯，歌名我应该想不起来，但是应该听过。啊，我就选择 AI 求助。
2: 这么利落吗？
3: 那就 AI 吧。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小吉，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表达了什么场景？
4: 六个字哦。它讲的是把当下的坚持和期许送给日后那个经过时光沉淀的自己的场景。
1: 小吉小吉，给未来的自己是不是正确答案？啊，
5: 猜出来了。
4: 答案已收到，是否正确就交给小尼哥来公布吧。
3: 原来最后都回到我这儿了。
1: 对，
3: 现在问了两个问题你就已经有答案了。
6: 刚才常医生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灭也对这首歌有熟悉感，
3: 说明其实这首歌在你脑海当中曾经有过印记。歌名叫什么？
1: 给未来的自己。
3: 确定吗？
1: 确定。
3: 我和小吉可都没有说你这个答案对哦。
1: 没事，龙来已经满足了。
3: 行，给未来的自己，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7: 吉。
3: 回答正确，给未来的自己，祝贺你。

0: 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你还是要落到实处，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的能帮到他们啊。
1: 小黎哥，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农民使用我们的 AI 吗？
0: 怎么用呢？
1: 其实大部分农民都不太愿意主动使用，或者说相信我们的 AI 给出的建议。为了解决这个，我们是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农田医院技术服务队。哦，我们把农田诊断箱还有 AI 诊断助手全部都集成进一个小车中。
0: 是，
1: 农民有任何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马上检测各种数据，然后录入到我们的大模型中。
0: 内蒙古有一个农民，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菜叶子卷边了，他可能就要用打药啊什么的来给作物来除病，但后来他们就用这个 AI 技术一照一拍，很简单得出个结论，只是缺乏一种
1: 元素，缺锌，
0: 缺锌了。特别好，为你加油，继续前进吧。
1: 理性告诉我最后一扇门我肯定猜不出来，
0: 但你的感性呢？你决定。
1: 开了开了开了啊！
2: 这一刻的他真是太帅了，
1: 因为我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最后一扇门了，希望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它，努力吧，不后悔，好吗？
3: 前进，
0: 来吧，十一号门，请就位。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4: 2万！
0: 来，请按响门铃，十一号门，2万元。
5: 他如果能猜出来，就是3万啊！
4: 对对。

0: 好熟悉的旋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唱的是对的，把词唱进去就好了，再唱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五个字好像是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没有答案。嗯，想不起来，
2: 很难想到。
1: 如果你没有答案，我只能宣布挑战，真希望出现奇迹啊，脱口而出失败，非常遗憾。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廖紫薇。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词家千里又千里，
2: 谢谢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万元全部清零，但是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

0: 所有的这些科技小院，全国各地的科技小院，还有所有的同事们，未来能够帮我们的亿万农民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成，
1: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使命所向。
0: 谢谢叶浩，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还是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今天我的收获非常大，我认识了这么多AI 的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对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然这还只是四位，还有四位没有出场的，不如这样，我们就请今天的所有的 AI 大神们集体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小盖，小盖，你没有上场猜歌，你觉得遗憾吗？
2: 遗憾是什么味道呀？是像没充上电那样难受吗？
0: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2: 幽默天花板和颜值天花板，两位都帅，但今天我站主持人。
0: 哪两位？哪两位？你给我说清楚。
3: 别问了吧。
0: 哪两位？哪两位？小盖，小盖，你会取代人类吗？
2: 主持人的温柔和幽默是专属技能，我只能辅助，永远替代不了小尼老师。科技为人服务，人和智能相辅相成，一起越来越好。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开门大吉，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流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开门大吉，
3: 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也许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待我们，未来在你们手中，未来也在我们手中，期待你们用双手塑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前提是我们不要被取代，而是我们相辅相成，融入已经到来的 AI 时代。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9: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正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拼多多。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9: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一大早上起来就给我发微信。
1: 大哥，给你转的钱你收到了吧？
2: 嘿，
1: 交代一个任务啊，我现在马上飞西宁，
2: 都不说请你帮个忙的，交代一个任务。
1: 你来了，都知道你这个人有文化，读的书多。
2: 就用你说吗？你说点别人不知道的。
1: 我的钱，去给全校的同学们买书。
0: 全校的同学，
1: 越多越好。买不了全校就买全班。
2: 他是不是对书店有什么误会？
1: 马上登机了。

0: 9.9块，
1: 交给你了啊，
0: 给全校同学买。
1: 一会儿见，西陵见，爱你哦。
0: 假模假式的，一点的诚意没有。这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办事儿吗？一点礼数都不讲，找人帮忙都这样。9.9块，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我怕我看错了，万一是990或者99，就是9.9块。完成不了，司机师傅停车，我下去。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东部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部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9: 这小尼也没说是买什么书，你是买课本还是买课外书？
10: 小学生课外书。
9: 小学生课外书几年级？
10: 1到6年级的都现在
9: 9.9块。1到6年级，就你们说这话的时候都不脸红是吗？连个磕巴都不打。9.9块，1到6年级小学，对，课外。哎呀，课外书那就要求就不一样了，是吧？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应该还挺好，格子里的童话。98。这个版本的我好像没有哎。328。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1: 328。
9: 你们这有二手书折扣区吗？你们这有二手书折扣区吗？吕思勉老师，我觉得这个可以，而且这个不厚。汉字王国，这个可以。不用剪刀的安全小手工，这个还可以。我觉得文学对于孩子从小培养他的价值观，对语言的节奏感，对美的认知，真的是非常重要。月亮和六便士，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孩子们开始慢慢看。半小时漫画党史，这个可以。撒哈拉的故事，这个可以。三毛的，这个可以。丰子恺的手指，光看这个封面的插图就有想看下去的冲动。来，服务员帮我把这些算一算。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多少钱？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多少钱。
12: 这是导演只买的一些书籍的名称，你可以核对一下。
13: 小狗房子，小狗的小房子，一只爱吹的牛，这不是小牛吗？小泥吗？小王子你们买了？哎，可以把我那刀给拿掉了，那个200多那个，哎呀，一下省200多，太开心了。任务完成，小泥，你别说，这些书啊，分量还挺重。我说的不是内容的分量，我说的是实际的物。

0: 物理重量。
1: 哇，您就是陆虎老师，完了。
2: 曾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1: 哇，蓝鱼老师，哇，你好，蓝鱼老师啊，陆虎老师。
2: 哎，等一下，稍等，我把这个。
1: 哦，哎，这是什么？
2: 我跟你讲啊，咱们就是老朋友百岁山，就是我放了点这个咖啡液，一进来。
1: 哦，自带商务已经开始了。
2: 可以直接当这个当咖啡喝，你看。
1: 哎，我在家里做咖啡，我也是用百岁山。
2: 这必须的，就是好水。
1: 水中贵族，百岁山。所以你们都来过青海吗？
3: 没有，第一次。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海拔是有点高。然后我昨天上飞机前，然后小宁老师就给我发信息说，那个你上飞机我就放心了。然后我就说，我就闹心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到了之后才知道这儿2000多米。
1: 青海我来过，但是好多年前，然后是我们当时是一个扶贫的节目，我去了青海的黄忠县，我当时记得帮他们搬迁，然后从山上搬到了山下的那个新的房子，
3: 好有意义，
1: 对，特别有意义。然后这一次听说咱们还要去学校，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3: 什么时候去学校？
1: 你们不知道吗？
3: 咱俩真的是握手就被骗来的，小宁老师，
4: 小宁在呢，
3: 他人也不出现。
4: 你说什么？小宁没戴眼镜听不见。
2: 我先说上一次，上一次那个小宁跟说，哎虎子，这个咱们那个录完那个，此生咱好久没见了。
3: 录完此生不再见。
1: 这怎么还响啊？这是哪儿响？
3: 情况？
2: 这个机器啊，机器崩了。
3: 我知道了，因为这个一说小宁老师坏话，他就停止录像。哦，小宁最帅。
2: 我们接着说，哎，你不是说你平时在北京喜欢逛集市吗？咱们这儿有一特棒的集市，你来看看。我说好啊，逛集市好啊。我来了之后，搬铁架子。
5: 跟我搬，沙啦啦啦啦，沙啦啦，继续往前走。
2: 我说逛集市，他说对呀，咱们得先帮那个大家把集市搭出来呀。我说那，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3: 然后那最后逛到集市了吗？
2: 也是逛到了啊，但鼠也是中了，反正就是
3: 汗水也是付出了，
2: 玩得特别开心，这都不行。
3: 反了。
1: 今天咱们去给孩子们上课吗？不是，
3: 那你上什么课呀？啊，
1: 你们不知道我上什么课吗？
3: 我猜。
1: 你们猜。
3: 我觉得应该是跟电影有关的吧，我盲猜一下。
1: 你稍微玩一点小游戏。
3: 我们俩现在连内容都没有，你连游戏都有。
1: 那我今天要让他们俩参与一下，一下组合，
3: 一下组合。
2: 你让他们俩参与一下，让他俩当主角。哦，祝你好运。
3: 祝你好运。
2: 祝你好运。
3: 你就闹心吧。
1: 哦，是吗？
2: 那你感受一下嘛。
1: 那你今天来了，你肯定得教大家唱唱歌啊。
3: 对。哎，
2: 唱歌这个好路子。老师，您教英文歌。
3: 师傅，请问下一个路口能不能把我放下来？
2: 我呢，我就来个节奏课，我配合你啊。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3: to you，Oh dear，they know dear。然后你看你也会，因为是电影有关的，蓝女老师也可以随时加入。
1: 所以你们俩的课是融在一起了，是吗？
2: 可以啊。

这应该是孩子们念每本书的记录，这可能是每一个孩子自己写的，因为字迹都不一样。哎，这小孩字儿还真的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南丁格尔，沈从文，哎呦，这是几年级的孩子读沈从文呢？简直不可想象。还有《呼兰河传》，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大作家萧红写的，东北的呼兰河写得非常生动，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我真没想到在这个乡村小

0: 学能有这本书，还有漫画《民法典》，简直想不到，《民法典》用漫画的形式跟大家说，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要有任何事情要有边界，要有法律。那这个学校的选择特别对，孩子读书多了，然后理想就宽大了，他可以做很多选择。小赛，他到了吗？
1: 你好，我们送快递的。我们哎呀呵，
2: 师傅啊，
1: 姐姐，
2: 师傅，哎呦，
1: 您悦来市的图书馆的馆长啊？啊，
2: 是吧？
1: 送快递的，送快递的。
2: 谢谢小哥。
1: 您签收一下。来，
2: 签收一下。
1: 您那个收件码，
2: 我的收件码在
1: 数字。
2: 我们台的这个萨贝宁劳模那儿，萨劳模。
1: 这您的都对不上，对不上我走了啊，这不能给你。那收件码，
2: 收件码哈，啊，12345-6，
1: 错，9.9，啊，
2: 9.9，
1: 这是康辉送给孩子们的，
2: 现在
1: 小学生现代汉语词典，你随便翻一页，然后康老师这一页第三个字是什么？康辉马上告诉你，倒背如流。
3: 一个水库的库，上面没有那一点儿，怎么念？念社，
4: 波还是包？
5: 我再查一下，
4: 包都可以。
5: 白茫茫还是白茫茫？
4: 白茫茫。
1: 我这你都知道，啊，真的哎，厉害厉害厉害！哦，行了，
2: 可以，很
1: 圆满。我都送到了，您签收一下，签收一下，然后这个告诉一下你，我这就没白干，
2: 干的非常
1: 好。我就先走了，
2: 先不走，
1: 忙着，
2: 先不走。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小撒，我有两个问题问你，你爱读书是从几岁开始？
1: 4-5岁吧，我觉得。
2: 4-5岁，
1: 最早读那什么《三国》是月下传。对，
2: 你现在的儿女是从几岁开始读书？
1: 他们到现在还没开始读书。
2: 你是不是你不让他读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人逼着看书，不是说每天给你一个时间段，
2: 必须
1: 啊！现在不甭管你干什么，立刻停下来过来看书来，不是的，就是家里有那么几本书放在那儿，没事的时候翻翻。他如果觉得没意思，没关系，那书在哪儿？明天他看还在这儿呢，再翻翻。当他有一天开始读进去了，
2: 现在6岁了吧，
1: 一旦这本书成为了他的朋友，他就会不离不弃。没过2天自己画一幅画，我说哟，我说这个孩子长得太可爱了，这头发发型怎么是那样的呢？把那书找出来翻开说，爸你看，就是这样的。
2: 对，跟他们比，你觉得你小时候缺少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就是见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吧。现在的孩子有更多的方式，网络、视频、音像的这些资料，包括他们从小你可以带着他们出门去看，他们现在可以去用眼睛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他们能多看一些东西。
2: 对，特别重要啊！
1: 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
2: 走吧。
1: 去哪儿啊？咱们
2: 吃点饭吧。
1: 青菜、肉、西红柿炒鸡蛋，
2: 对，每一样
1: 排骨、炒面，每样都来点是吧？
2: 每样都来点。什么是营养？均衡饮食就是营养。
1: 您米饭来多少？
2: 少来一点。
1: 这么多够吗？
2: 够，不够，你再来一盘。哎，你在你们家也这么闹吗？
1: 我在我们家没有这种机会闹，我们家从来不做这么多米饭，哦，都没有发挥的余地。
2: 我跟你说，你真的得好好爱护小三。
4: 我就知道你啊。
1: 吃啊，快吃。
6: 小三，你别乱来啊。
1: 哎呀，你胡子扎死我了，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
2: 小妮，
1: 好好爱护小三，
2: 你得好好爱他。
1: 我没欺负过他，
2: 他真的对你好啊。
1: 您这怎么为什么老误解我？
2: 不是误解你，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1: 师傅，帮我再打点米饭，谢谢。哎，哎什么？碗拿过去啊！哎呀，打点米饭。
4: 我现在看到饭我就激动。
2: 你一天没吃饭，听说你昨天录到半夜。
4: 天哪，录到3点钟。
1: 姐姐。一个业务能力强的主持人怎么会把节目录到半夜3点？
2: 一个造谣张嘴就来的人，所以就把节目都随便录得很快。
4: 我说今天这一上午您都跟他在一起，我就特别踏实，特别放心。
2: 你知道您有保护人。

0: 稳稳的拿捏他。哎，我给你转的钱当多退少补啊，剩多少？
1: 全转了是吧？
0: 剩多少？
1: 全转了。
0: 剩多少？
2: 我有点不相信，是你转的吗？
0: 是我转的呀。
2: 你依据什么转的这么多？9.9块？
0: 中国公益日是哪一天？每年的9月9号。
2: 9月9号啊。
0: 所以我给他转9.9块是有意义的。
1: 不是这个依据。
2: 我们今天还有几个嘉宾。
0: 我找了几个帮手。
2: 真的？
0: 嗯，也是我们的同事，还有朋友。
2: 嗯，太好了。嗯。
3: Hello，Hello。
2: 哎呀，
3: 宽后腿的来了。哎呀，一斌老师您好。哎，
2: 刚刚说你是山东人吧？
3: 我是青岛人，而且我祖籍就是胶东的，我跟您是老乡
2: 当中的老乡。我的妈
4: 呀，老乡见老乡，
2: 你看来两个老乡。
5: 路虎
2: 啊，路虎见过
6: 一次，咱上一次。
2: 惠州，
6: 对，
7: 不用客气，先把饭打了，坐下吃，一边吃一边聊。
6: 这是什么？这炒面是吗？
0: 炒面吧，那个
6: 炒面。
3: 不是，为什么我要是一个这么小的碗？
0: 你拿我的，这是按照头围分的碗。按头围分的碗，
3: 我以为是按照美貌什么的。
6: 这行哎，
4: 太不错了。
6: 番茄炒鸡蛋，
3: 都是我爱吃的。
0: 这就是我请来的三位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音乐老师。
2: 太好了，
0: 我们学校刚招过来的。
7: 帅，上课了。
2: 真的，你能让人家安静吃会儿饭吗？
0: 这三个人看出来了吗？是真饿了，真饿了。
4: 我们仨是干饭人，干饭魂。
8: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人吃饭得用盆。干饭人爱饭困，一到饭点就精神。
2: 你们是刚下飞机是吗？
4: 不是，昨天晚上给我们骗来，然后今天一大早出发又去晒，然后骗来的吗？
2: 你们一上午已经拍了别的地儿，
4: 拍了一上午了。倪萍老师也不给饭吃。
2: 这个剧组你还是不了解，
4: 是
2: 这今天是最富裕的一顿。
9: 哦，我们的车都陷在这个路里了，
0: 我的鞋里现在全是水，好奇妙的一段旅行啊！
10: 请问一下，这位大姐，您觉得时光是什么？
2: 时光就是风雨无阻啊！走，你就准备吧，这两天都不一定有饭吃。
6: 在这个剧组，什么都可以提，有一个字就不要提，嗯，就饭。你好，饭不上。
4: 你好，没饭吃。
2: 哎，这个挺好的。
6: 嗨，我走错地方了，
4: 他跑出来了，
6: 他们太可爱了。嗨，哇，来来来，欢迎，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师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同学们好。
3: 同学们好。
0: 同学们好。
6: 我们的平时的职业啊，都是比如在电视台啊，你们偶尔会在电视上看见我，对不对？
11: 对。哎，
6: 但是我们今天呢，斗胆来当一下你们的老师，其实就是带着大家一块儿能够开心的玩一玩。
3: 你们好，上课。
0: 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哇，
0: 这个场面。
4: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上一堂电影课，大家是不是从来没有上过？
12: 没有。
4: 那大家喜欢看电影吗？
0: 喜欢。
4: 真的？那你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吧。你说。
0: 我喜欢的电影。
4: 没叫你啊。你说。哦，小小的我。哦。喜欢小小的我。好，请坐。那小妮同学呢？
0: 我喜欢的电影是《美丽的大脚》。
3: 电影，
4: 那我得考考你，你既然喜欢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谁呀？
0: 那当然是我们最爱的校长倪校长了。
4: 倪校长。
0: 哎，这个小朋友他说也想当演员。
4: 你也想当演员啊？哦，你是看了哪部电影想当演员呢？
13: 我没有看过电影。
4: 那你为什么想当演员呢？
13: 我感觉演员特别好。
6: 你最喜欢哪个演员？有没有最喜欢的演员？男生还是女生？
4: 您别这样盯着他，他害怕。
6: 你最喜欢的演员近在眼前。
4: 以后我们一起看更多的电影，好不好？嗯，好，请坐，请坐。
6: 多看电影频道，电影频道就放很多电影，就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看，在家里。
0: 上课不

0: 人家看过，你转过来。
1: 哎，我问问同学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哪吒之魔童闹海》？有同学看过吗？
2: 哪吒
1: 看过。哇，你们喜欢吗？
3: 喜欢。
2: 来呀，你打我噻！
1: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4: 哪吒。
1: 哪吒，你能模仿两句吗？
5: 哪吒上身。好，现在你就变成哪吒了。
4: 有命由我不。

0: 游戏就是一个配音的游戏，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小演员，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片段，来。
1: 哎呀，来了！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屁都浑身掉渣渣，突破天
0: 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
2: 你打我谁？
0: 怎么样？有没有同学想挑战一下？举手。真的吗？你想挑战？可以吗？来。哇，来，我们掌声鼓励。来，
1: 我觉得他们都很熟，因为刚才放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在后面就在那跟着说。哎，
3: 小撒，你站在那个边上，给他当那个最后被指的那个。
0: 对对对，然后您那个脸就凑上来，哎。
4: 对啊。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浑身掉渣渣，突破天际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就吹我脸上来啊，
5: 然后。
0: 太棒了，
1: 有本事你就吹在我脸上噻，不错，
0: 非常棒，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同学。
6: 刚才他那一吹充满了不屑
5: 啊，然后
0: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小撒同学和小尼同学他们俩像电影当中的哪个角色吗？
6: 我们俩像哪个角色？
0: 有没有他们像的角色？
4: 没有
0: 啊。没有啊。陆虎同学，
7: 老师，我觉得他们两个像结结兽，那两个
0: 结结兽。
6: 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比较像结结兽。
0: 哎，我们来看一个结结兽的片段，好不好？来，
7: 两个打架的那个结结兽，
8: 相爱相杀。
7: 对。
6: 来，啊，这个，这像了，这像了。蓝玉，你不会让我们现场来一个这个吧？
0: 当然，道具都准备好了，
3: 打掉牙了。
0: 来来来，小尼和小撒同学上台来，
3: 别让同学失望，快上！
0: 对对对，
1: 牙还得露出来。
0: 哎，你们俩
6: 给我一个玄猫，
0: 对，人手一人一个。嗯，给您。
1: 这傻子，
6: 他的名字叫玄猫，
1: 是用来打的。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肯定。
0: 哇，他们好吓人！
6: 你真打疼我了，这不软的吗？它里面有一个硬，它里面有一块硬块。
1: 为什么？
6: 用石头。
1: 谁给我加的？谢谢啊，谢谢。
0: 不是，你们俩一会儿可以真打，来吧。
6: 你挑事儿的，有你这样的老师吗？
0: 来来来，
6: 来吧。
0: 好，三二一 ，Action！
6: 还好没人看到，这下怎么给李大人交代？给，拿这个，你把我打残，我把你打残。
1: 我有个干嘛？
6: 就说是夜叉干的。
1: 我有一个干嘛？你那么快干什么？你接的那么紧，我的话往哪儿放？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平时都讲话都很温柔的，不是这样的。
9: 你这怎么弄的？
6: 完全本色出演，完全本色。
1: 怎么的？记词儿，背了三次。
6: 你看词儿啊？
1: 背了。
6: 你看词儿啊？你睁着大眼睛，你不看词儿，你看我干
1: 嘛呀？你看着词儿，你怎么表演？
6: 昨天就发给你这段视频了，让你在家好好准备。
1: 你看着词儿，你怎么表演？
6: 你为什么不好好准备？这么多孩子都看着呢，你怎么？
1: 这么多孩子都看着，谁说错了词儿？
6: 谁说错了词儿？
0: 谁说错了？
6: 谁没把词说出来？是谁没说出来？
1: 我有一个干嘛？谁把我的词儿给抢了？
7: 我觉得这段新的戏很好的。
1: 别手软啊！
6: 别手软！
1: 打打！
6: 这个演出还可以吧？
8: 不行！
0: 还有人说不行。
6: 还没看够，
7: 想看原版。
8: 对。
0: 那这样，我说三二一，我们一起说 action， 就是开机的意思，好不好？
8: 好。
0: 来，三二一。Action！
6: 还好没人看到，给
0: 吓到了。
5: 干嘛？
6: 你把我打残，我把你打残，就说是夜叉干的。哦，
5: 这样李大人就不会怪罪我们了。
6: 对对对对对，哎，别手软，
5: 有点劲儿。
6: 你真打？
1: 不是，那不是真打吗？这表演怎么的？
0: 好了，他，你罚站，打同学，罚站，
6: 罚站，
0: 罚站，罚站，罚站，
6: 出去罚站。
1: 刚才不是互殴吗？为什么是只有我罚站呀？
3: 一二，撒贝宁
10: 罚站。
1: 是不是演的最好的才罚站？
3: 对。
6: 你这叫公报私仇，谢谢老师，干得漂亮。
0: 回去吧，
6: 别动，罚站就在那儿站着。
0: 你别在那摆造型行吗？
1: 我们小时候罚站都这样，一开始头两秒都这样，等过一会儿老师不看着的时候动。
0: 可以可以，他们俩的表演我们还是给他们点掌声吧，好吗？ 虽然这个同学用力过猛，然后。

0: 被罚站了啊，但是呢，他这个表演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1: 想当演员的同学，
2: 罚站，
1: 演的时候就要真演，该打的时候就得打。
0: 小萨同学，罚站什么时候让你回到座位了？
3: 对呀，啥时候让你回去的？你怎么自己坐下了？
1: 罚我噻，你罚我站噻，
0: 罚你站噻。
1: 你罚我噻！
3: 哎，你自己
4: 不要造型，
0: 凹造型，
3: 这样他有个单独的镜头，你知道吧？
0: 哦，再给他配上一个 BGM， 哎，
3: 对，有点忧伤。显得我们欺负他似的。
1: 一个好的演员，连背影都能吸引你们的目光，我就这一个尾巴，我就抢戏。
0: 看到了吗？觉得他是个好演员吗？
5: 不是，
0: 不是。同学们说你不是个好演员。
6: 孩子们果然不说谎话，孩子们棒。
1: 但是孩子们一般喊着不是，一边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0: 哇哇！看来大家都很喜欢电影，也喜欢里面的角色，还有台词，对不对？
7: 对。
0: 我听说呢，今天上午你们也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8: 小丑回来》。
0: 你们喜欢吗？
9: 喜欢。
0: 那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能不能讲一讲？
10: 对，他说他喜欢这个电影。
11: 讲了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他很努力去赚钱和保护自己。
0: 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不对？
11: 对。
0: 请坐。
4: 说的真好，
0: 鼓掌。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男主角刘春和他走上了讲台，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他当时教了大家一首诗，你们有印象吗？对，排。
12: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0: 来，同学们先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首诗，好不好？
13: 好。
0: 排。青袁枚，白日不到处，
3: 白日不到处，
0: 青春恰自来，
13: 青春恰自来，
0: 苔花如米小，
13: 苔花如米小，
0: 也学牡丹开，
13: 也学牡丹开。哦，
0: 好厉害啊，孩子们。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同学们来分析分析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句白日不到处，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11: 意思是光照不到那儿。
4: 对，
0: 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太棒了，
1: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0: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刘春和的故事。其实他的人生当中也是面临着很多的很多的挫折，可能阳光没有照到他的身上，但是呢，他自己给了自己光，这就是青春恰自来。那么苔花有同学见过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吗？哦，你见过苔花是什么样子？
11: 墙根的那绿色的。它很肥沃。
0: 它很蓬勃向上，很顽强，是不是？
4: 很顽强，
1: 很有生命力。
0: 你说你见过吗？
1: 我是不是应该站在那儿说？
0: 你站回去，你不说我都忘了。
1: 苔花特别小，就像小姑娘说的，就是长青苔的地方。有那些小小小小的小苔花，就跟那个小米粒一样。
0: 对，就像这句写的，就是苔花如米小。
1: 对，
0: 但是呢，它也可以学着像牡丹一样的绽放。牡丹你没有见过吗？
13: 见过。
0: 美不美？
13: 超美。
0: 开的大不大？
13: 大。
1: 牡丹啊，开出来那个就跟小尼哥哥那个脸一样。
0: 你是小苔花的那个 size 是吗？
1: 你看我在墙角里，我能是什么花？
0: 哦，他现在就在扮演一个苔。
1: 我现在就在墙角里，阳光也照不到我。但是小小的苔花跟牡丹一样，都美。
0: 就像电影当中的刘春和一样，虽然呢他很渺小，他很平凡，但是他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认真的生活，努力的学习，去实现自己最终的人生的梦想。最后他是不是考上了师范学院？
7: 对，
0: 成为了一名老师，对不对？
13: 对。
0: 那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你说。
14: 北京大学。
0: 哇，北京大学，
1: 欢迎你师弟。

0: 你要当他的师弟啊？
1: 你知道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吗？
0: 你觉得他像吗？
2: 像。
0: Nice。 你要不先叫他一声师哥？
2: 师哥，
3: 加油。
1: 哎，你想学什么专业？想过吗？
2: 知道，
3: 因为北京大学里面有学很多东西的，有学数学的，学中文的，学历史。
0: 数学，哇，我们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1: 太棒了，
3: 加油，这不是梦想，这是必然会成为现实的现实。
2: 我想当数学老师。
3: 那刚好你教他吧，他想在北大学数学。
0: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同学们，我们上个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成绩最差的就是
4: 撒贝宁。
3: 没关系，我继续站着，只有站着的人可以不用参加考试。
0: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把自己的这些内心的小愿望写在我们的这个答卷上。
5: 其实让孩子们刚才回答的所有的问题，梦想想干什么，我作为这个年龄的人都特别感动。哎呦，你的字儿写得太好了，
3: 字如其人，这个字就能看到你们的内心。嗯，
5: 写得真好。
1: 好棒。
3: 哎，它像极了我小时候。
0: 为什么呢？
3: 一边念叨一边歌舞果儿，特别可爱。我们学语文就是为了交流，把它大声念出来没关系的。
6: 我也想当演员，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角色。
7: 我想当一名法官，因为法官可以让受害的家属得到公平。
8: 我想当医生。
9: 我也想当医生。
10: 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救死扶伤。
11: 当一名军医。
12: 我想当警察，因为我爸爸就是警察。
13: 我想当特警，因为我的一个哥哥是特警。
14: 我的梦想是当兵。
15: 我想当一名军人。
14: 我觉得当军人很光荣，而且可以保家卫国。
5: 哎呀，我们的孩子写的都特别好。
0: 无论是哪吒还是小小的我等等电影当中，大家都会看到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也希望激励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实现自己所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5: 有梦想就有希望。
0: 谢谢同学们，下课喽。
1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岁山。
1: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6: 接下来我们上个什么课呢？大家听到了什么声音啊？
7: 音乐，
6: 美妙的琴声。那个在弹着吉他的帅哥哥是谁呀？
8: 陆河。
6: 我们这堂课将由帅气的陆虎老师和你们美丽温柔的什么姐姐？走运姐姐。我们请两位老师到台上来。
9: 好。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稍微玩一点点不一样的。我们身边啊，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就是乐器。你们发动自己聪明的小脑瓜，现在什么东西可以当作乐器？
6: 瓶子。

0: 位同学说的很好，哎，
1: 这个可以敲出声音来。
0: 还有年纪更小的同学可以表达一下。
2: 来，万物皆乐器。
0: 还有什么？哎，笔也可以，笔像什么？像鼓槌，对不对？还有什么？哎，
1: 笔也可以当哨子，
0: 还可以当哨子。哎，我们的桌子像不像大鼓？哦，像不像大鼓？哎，当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不能这个样子啊，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有趣的课外课。
3: 我们的脚也可以。
0: 哎，对，对，
4: 哎，我们的手也可以加入。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
3: 小尼，我们的脸。
4: 加入幸福的话你就拍拍脸。
1: 可以打脸。
0: 我们可以什么？
3: 嘿，很好，嘿，保持住，保持，保持，保持。

0: 太棒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新的大家没有听过的英文歌。其实字母歌还有一个版本。
2: 一个版本，我刚刚突然想到，尤其是孩子们，他们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2: 对，我刚刚看那个孩子他在写梦想的时候，他说我想对山说什么，说啊，因为我希望他知道我们都在好好学习。就是在看到那一刻答案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身上闪着那种星光啊。嗯。所以刚刚大家会唱的这个字母歌，其实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满天
2: 都是
3: 小星星。
2: 我们待会儿学一句英文歌好不好？就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不同的表达。
1: 我知道很多同学可能还没有开始学英语，是不是？但是呢，看到你们这么聪明，都比小撒老师要聪明很多，一定能够很快的学会啊。
2: 为什么我永远是个底线？
0: 反面人物。
1: 你们啊，就跟着我的这个手，因为这个 twinkle 就是闪耀、闪烁的意思。
2: twinkle
1: 来，跟着姐姐一块大声的说 twinkle。
3: twinkle。
1: 啊，好好听 ，twinkle twinkle。
3: twinkle twinkle。
1: 这个 little。没关系，我大声的说 ，little
4: little。
2: 好。
1: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little,
0: little,
2: little.
1: 现在还有哪个词没有学？
0: 星星没学
1: 啊，这个也是我，因为我的小名叫星星啊，也像你们一样散作满天星。
5: 真星星，
6: 周星星，
7: 周星星。
1: 罚站来，站站好。
7: 每个老师都让他罚站。
1: 真的。嗯、来 ，star 就是星星的意思啊，把嘴巴张开 ，star。你猜一下 little star 是什么意思？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4: 小星星。哇，
1: 这是小星星的意思，所以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然后我们如果配上第一句的旋律，就是
0: 嘴巴要打开

0: 我这儿多写了一句话。我为什么写这句话？是因为刚刚受到了倪萍老师的启发。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想过要做主持人，后来看了一本书，那本书打开了我梦想的一个大门，那本书叫《日子》。哦，
1: 后来老师出那个续集里面看《月子》，
0: 我错了。所以刚刚有一个小朋友说想当演员，后来倪萍老师说，孩子你一定要有梦想，说不定哪天就会实现。我今天想把这句英文教给大家， If you can dream it， 如果你敢于梦想，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0: 你就可以做到。所以这句话你刚刚学会了吗？确定吗？我再问你一下，来。
1: You can do it。哇，
0: 你可以做到。
2: 最关键的半句。
0: 最关键的半句就是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们一起给自己点个赞。
3: 这些孩子太聪明了，
2: 真
3: 是惊着我了。
2: 所以老师，那你的梦想成真了吗？
0: 我小的时候想成为一名翻译，因为我想让，别人更好的了解我的家乡、我们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门语言来作为桥梁，来让世界更好的读懂我们。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未来有机会学英语的时候，学一些跟我们家乡、给我们祖国很多有关的单词啊、语言啊。
2: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青海旅游，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些外国朋友们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英语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0: 看到外国的小朋友，你就鼓励他，
2: 上来就说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0: 对，你看这格局立刻就不一样。
2: 所以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近这个传播度非常高，文旅特别感谢撒贝宁。没来过青海你就白活了，你用英语怎么说？
0: Talk to Sa Bei Ning, you know everything.
3: 我觉得就最简单的就是来玩噻。
1: 来玩。
0: 小尼老师，我们今天都来了，您要不要给我们表演个英文歌？
2: 可以，没问题。我给大家唱首英文歌吧。
4: 我来伴奏。
2: 我给大家唱一首关于阳光的歌，好不好？啊。
0: 您是阳光，这就是风雨。阳光总在风雨。
5: 我是彩虹。
2: You are my sunshine.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太高了，你让我起调吧。
5: 哎，就这个调，走，往上走，往上顶。

0: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要给自己力量，成为自己的阳光，让自己茁壮的成长，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阳光，小朋友们加油
1: 加油。
0: 好的，下课
2: 下课，
0: 继续上课。咱们就没有课间十分钟吗？这课一个接一个上的，这是要高考了吗？好的，接下来呢，撒贝宁老师要带着大家上一堂非常有意思的科学实验课，大家想上吗？撒贝宁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叫做瓶子包桶。
3: 万物皆科学，其实科学没有那么高深，科学家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玩的人。你像牛顿，牛顿怎么发现的万有引力？坐在一个树下面，然后那个树上面结了一个什么？
4: 苹果。
3: 那个苹果熟透了以后就怎么样？
4: 砸到他的头上。
3: 要一般人砸了就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坐在这儿了。但牛顿想的是，他为什么不往上面跑？因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它有一种引力，把我们牢牢地吸在这个地球上面，这叫万有引力。我和小尼之间也会有引力，但对不起，为什么那个引力没有大到足够让我们粘在一块扯不开呢？
2: 我们之间只有排斥，
3: 不对，
2: 相斥的，
3: 因为我们的质量不够大，我们没有那个分量。地球的分量足够重，才能把我们所有人牢牢地吸引在它上面。好，看看你们的科学常识怎么样。光的速度每一秒钟，你猜光能跑多远？1000米。还有吗？10000米。
5: 1公里。
3: 那有太多了。30万公里。一秒钟一束光已经30万公里。你看它就跑出去了，它的速度跟光差不多。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的速度比光快了。这就是自然界，就像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我们呼吸的是什么？你别以为它只是用来呼吸的，空气的用处太大了。在青海，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装置，氧气瓶。青海随处都有氧气瓶，也确实对，因为这个地方海拔稍微有点高。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跟空气也有关系，就是叔叔坐在飞机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山顶上架着一个嗡，那是什么？
1: 风力发电机。
0: 棒棒的，大声说，
1: 风力发电机，
0: 给他鼓掌。风力发电机，它是靠什么发电？
2: 风力风。
0: 所以它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
2: 高处。
0: 因为高处
2: 有风，
0: 有风，而且风
2: 大。
0: 给你们自己鼓掌。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
3: 我差不多了，我差不多了，我可以了，马上就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争取了很多时间。
0: 弄什么那么
4: 晒？好复杂。献血，那就是要把这个拧进去。
0: 都可以发电，而且这些电青海用不完的，可以用到全国很多地方。它会一直传送到很多很多很远的地方。那些小朋友，你们都没见过面。
5: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
0: 我现在讲上瘾了。
4: 我学会了，我学会了。
0: 我没太打算给你用这个。有很多小朋友你们从来没见过面的，但是他们家用的电很有可能是你们青海发出来的清洁能源的电，
4: 对，
0: 送到那儿。
4: 而且除了风力发电之外，还有黄河上游的水电站。
0: 水电，
4: 对。
0: 来，我们代表这个其他地方的小朋友，谢谢青海的小朋友。
6: 谢谢。
0: 这就是青海。
4: 好的，接下来小朋友们来看这里，这是一台风力发电机。只要有一点点的风，轻微的风，只要它让它转起来，这样我们让萨老师抱着它。
0: 对啊，它在转的时候，里面的发电机产生电流，大家看这个灯是不是亮了？只有一点点电，但是就可以把这个灯点亮。所以你想想，你们那个大发电机产生的电有多吓人。
6: 最后告诉所有的孩子们，你们特别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美丽和清洁的地方。
0: 对，
6: 你们这么聪明，这么智慧，别忘了你们的家乡。
4: 还得是校长。
7: 讲了这么多，校长一句话
4: 给你总结了。
0: 所以今天小尼老师吭哧吭哧的，
4: 什么叫吭哧吭哧的？
0: 唧唧歪歪的，就给大家做出来这么一个装置，大家看它像什么？
8: 汽车。
0: 但这个汽车好像有点怪，它上面有什么装置啊？
8: 气球。
0: 气球上面连着一个
9: 吸管。
0: 那你猜它这个吸管干什么用啊？
8: 吹气球。
0: 一旦气球吹得很大以后，
8: 会爆炸。
0: 会爆炸。在它没爆炸之前，如果我们把这块松开，那个气会怎么样？
8: 出去，
0: 从这喷出来，对不对？
8: 对。
4: 其实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忽视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呼吸的空气，但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大的能量来源。
0: 空气的动力，
4: 空气动力。
0: 他你看，就这一个喷嚏，他脖子都打歪了。
4: 我刚才跟几个小朋友都说了。把这个小黄杆拿出来，然后看到有四个小螺丝，先把小螺丝穿到铁皮上的小洞里。我们先给这辆汽车做一个底盘。
0: 我们现在这样，看看所有的同学里面谁第一个完成，我们就以他的作品来作为讲解的例子。
10: 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方法？
8: 那这个是合作的，这个是。
0: 他果然是以后法学院的学生。
4: 物权法，
0: 这是属于你们的共有财产。
4: 共有财产，这个小轮子上面的小齿轮上面可以贴这个双面胶，把它粘在我们的矿泉水瓶的瓶盖里。
11: 哎呦妈呀，
12: 老师，有人拿飞机打我。校长，
0: 这是传给你的小纸条。
12: 哦，骗人！我给你打啊！
0: 别给拆了，我好不容易叠起来。
12: 校长，他打我。

0: 牙还牙。
1: 不是，怎么小时候的情景又再现了？
0: 接下来这节课叫跳高。
2: 刚好哎，给大家接着上空气动力学的课。同学们，我的一个纸飞机不小心降落在了这上面，我们怎么不接触它能够把它弄下来？看看我这个办法行不行？
0: 哎妈呀！
2: 哎，有用啊，好像
0: 有用，
3: 有用，有用，快掉了！
2: 这个是用什么的力量？用空气的力量。耶！哦。所以空气在生活中用途很多。
4: 喂，在中间那个位置。哎，对对对，好。
5: 这么快吗？哦，用完了。
4: 好，然后再加上气球，咱就完成喽。
6: 他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4: 到底谁是老师？
6: 哎，这样，对不起，我下课了。我们有请这位老师教我们。
3: 这小孩很厉害。
6: 很厉害。来，现在小朋友已经坐好了。
4: 这是白老师啊。哇，
6: 白老师你好厉害！你是平常就是喜欢做手工吗？
7: 我在家里的时候，平常做一些坏了的，玩具啊，这些。哦，
6: 修玩具。那你，我们先开始做这个实验吧，看看你这个空气能小汽车能不能走起来。
2: 哎，我们把桌面给它清出来。
6: 今天的实验都是拿我们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空水瓶来做的，这也是想给大家传递一个环保的概念。
2: 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藏。
3: 对对，
2: 学着小尼叔叔往里吹气，再来一点，捂上耳朵。逗你们玩的，没的。好，我觉得可以了，先用手指头堵住那个气口，我们放到桌上，我们给它命名一下吧，学校叫什么
6: 林？泽林小学。
2: 泽林小学，泽林号，好不好？
4: 林号。
2: 泽林号汽车首次实验，全员准备，五，他提早放手了，
4: 太棒了，
6: 实验成功了。
2: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理？它为什么会往前走？
7: 空气动力学。
2: 对，但它为什么往前走呢？
8: 因为有空气。
2: 空气往后，所以小车呢
8: 前
2: 会往前，把这个气慢慢的通过吸管放出来，因为有气流在往后喷，小车就往前跑，这就是空气动力学。我们来看看小尼老师的这辆车。
6: 不行不行，
2: 动力如何？
6: 不行不行，我得重新来。
2: 你得重新来。
6: 我因为我觉得不能放在这儿，不然它会阻止它的行进。
0: 小尼老师，您抬头看一下小撒老师的表情。
6: 我不想看他。
3: 哎，科研团队常常是这样，意见不统一。
2: 哦，您错了，科研团队里不会有这样的人。还有多久？我马上要发射了，你还有多久？
0: 出招就是说有两千秒。要爆炸了。
6: 好，哪个方向？
2: 说哪？你问我。
6: 来了，来了。
0: 好。
2: 你们俩比一比，看谁走得远。
6: 行，
2: 来比一次。这个呢，就要考验你们的胆量，看谁能敢把气球吹到最大，但是又不炸。三、二、一，出发！哎呀，小白同学的卡在桌子角上了，小尼还在自己挪桌子。
0: 哦，哇！
3: 成功了，成功了！
0: 好棒，好棒！
2: 同学们，撒老师今天要给你们展示一架教室里都放不下的飞机。
6: 教室里都放不下的飞机，
2: 它飞起来没有个七八百米，不够它飞的。
6: 我不信。
2: 我们看看撒老师这架飞机到底动力有多强劲。
6: 撞墙。
2: 这因为它这个地方太小了。待会我们出去试。萨叔小的时候上学啊，叠纸飞机是最厉害的。哎，你们每个人可以叠一个自己喜欢的纸飞机，都叠过纸飞机吗？
8: 叠过。
2: 好，然后比一比，看看撒老师的和你们的纸飞机谁飞得远。
4: 来来来来来，折纸飞机啦！你要什么颜色？紫色。颜色纸也可以。现在有
0: 你要什么颜色呀，小尼同学？啊，
6: 折纸飞机的呀。
0: 来个蓝的吧。
6: 好的。
0: 你要什么？粉色。你最会做手工，你帮我折一个行吗？
7: 可以。
0: 谢谢。
2: 好，拿在手里，可以在飞机上写上你们自己的名字，这样待会儿我们飞出去看落到最远的那架飞机上是谁的名字。
4: 你这是战斗机吗？
2: 这是一架神奇的飞机。这是一架神奇的飞机哟。
3: 别听他吹，他也许不如你。
2: 倪大姐，我小的时候主修的就是纸飞机专业。同学们，我给你们见证一个飞出去以后能自己飞回来的飞机，不信来看看啊！
9: 飞不回来
2: ，绕了一圈，
3: 这什么原理啊？
2: 回旋机就是它的机翼的造型，使得它的那个空气刚好产生一个让它
6: 还能翻跟头呢。
2: 左转，
6: 你看我这飞机厉不厉害？三二一。
2: 你这飞机飞的跟你的名字很像，就别提了，你可买提。
6: 稍等一下，这是我们在义乌给每一个孩子买的一些礼物，来，我们发一下吧。
3: 来，给你一个粉刺，
0: 真好。哇，看看里面有什么。
6: 红色可以吗？
2: 其实那个红色也挺漂亮。
6: 这个可以吗？本环节由义乌小商品市场独家赞助。
10: 这种刷子
6: 可以。
4: 是大容量的。
6: 这个红。
10: 这是红色。
6: 这个吧，这四个颜色。各五个，丙烯马克笔，
2: 有绘画笔，
6: 有口琴，哇
2: 哦，还有口琴哎，
6: 还有给孩子的第一本法律启蒙书。
0: 这谁买的？这看得懂吗？这谁买的？
2: 每个孩子的书都不一样。
11: 谢谢小尼老师，
6: 谢谢大家。每个小朋友书包里面都有一本书。是萨贝宁叔叔今天去给大家买的，所以我们要谢谢
11: 萨贝宁叔叔。
2: 我谢谢你们读书，因为书如果没有人读它，它就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买完了送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的读。
0: 我帮你打开了。
3: 好，走了。
6: 走吧，我们背着书包去放纸飞机。
2: 体育课走。
6: 来吧，小朋友们。
0: 来来来，
6: 拿着自己的小飞机。
2: 小朋友们。给你们看看撒树蝶的，
6: 先让它给大家起飞一次。
2: 最强的穿云机，哇！我先让它飞得远一点。
3: 哇，可以可以。
2: 没有个七八百米不够它飞，它好远呀！
3: 可以了，
6: 来来来，
2: 准备好，
6: 来听塔台的指令。
2: 飞行员们做好准备了吗？
3: 好了，
2: 三。二，
6: 往上，
2: 一起飞！
7: 起飞了！
4: 很难得的一段时光，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共处。他们是那么的天真、可爱、善良，对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优越。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希望孩子们说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哇，
7: 起飞了！
2: 哇，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现在在室外课堂。
5: 简直跟仙境一样。
6: 走吧走吧，小心小心。
7: 他们没有高反吗？
3: 他们在这长大的。
6: 他们没有高反吗？可还行。
7: 我都不敢快走在这儿。
3: 他不累哈。
6: 他不累。
3: 就应该让他生七个孩子。
2: 这儿的孩子们爬这种山就跟走平地一样，
6: 真的，
2: 如履平地。
12: 那个叫锯子山。
5: 锯子山。嗯。为什么它叫锯子山？它是因为它长得像锯子，是吧？咱们第一名哎， 想想先到了。

0: 哎，这地下这一团团的花叫什么？
1: 这个花呀，
2: 小黄花。
1: 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露梅，它是很耐寒的植物。哇，这衣服都脱了。
3: 哎呦，
4: 我的天，小朋友，
5: 好吃。
2: 这可以吃吗？你别骗我啊！
6: 沙棘不？
7: 你吃你吃没事。
2: 啊，这就是沙棘啊。
7: 对，你吃。
2: 野生是沙棘。
7: 这个特别甜，特别甜。哇！
1: 能吃吗？
2: 哎，这好吃。
1: 真的。
2: 富含维生素，沙棘，它就那个沙棘汁儿。
1: 哪儿呢？
2: 就这个沙棘。
0: 哦，
2: 是这个吗？
0: 沙棘啊。
2: 是是。
4: 不是这个。
1: 是这个。金露梅。
2: 是这个吗？
4: 不是这个，他俩就是沙棘。
0: 这个。
2: 哦，这个是沙棘。
0: 谢谢孩子。
8: 谢谢宝贝。
2: 给我都来到了，对这个，特别好吃。哇。没有，它是它虽然酸，但很香。
1: 好酸啊！哎呀。吃了吗？
2: 给邹老师，
8: 谢谢。哎、
0: 天灵盖掀起来了，
8: 我一定会做好我的表情管理。
1: 来，
8: 嗯，味道味道好极了，不错不错。
1: 嗯，还真是甜的。
9: 哇，谢谢谢谢你。
2: 谁还没吃？
10: 吃了，
11: 我吃了。
9: 来。
2: 哇塞，这太这个太。
11: 好吃了，
12: 我再去给你摘一个最好的。
2: 不用了，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够了。哇哦，这个黄的好香啊，它到几月份？哦呀，啊，啊，啊！我中了沙棘毒。
4: 吃个沙棘果能好吗？
13: 快摘个沙棘果。
9: 你不怕扎手啊？这个。哇，刚才我这一下，
13: 你出来吧，我杀结果就好了。
14: 我这里有一个创口贴。
2: 嗯，没事没事，你让你瞧瞧。
11: 你皮糙肉厚。
2: 那小姑娘说我皮糙肉厚，哪儿学的词儿啊？们。
1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吧，坐吧。我们欢迎校长给我们讲课。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句子山，是这些孩子们带我们上来的。他们是跑着，我们是爬着，就连小撒这么有本事的人，还是怎么着？
1: 我是跪着上来的。
0: 对对对对。而且孩子们刚才谁给我送的？大王是吧？
2: 对，
3: 小男孩。
0: 然后他才这是。
4: 这个地方很有名的，
0: 沙棘果。然后这上面小撒已经把手扎破了，我们送他两个字活该。
5: 我心里有点中毒，口齿有点不清。
0: 别说了，一会儿又要罚站了。
4: 我已经习惯了，罚就罚吧。
0: 今天派我给你们当美术老师，说实话哈，我说心里话，我根本不配。 我绘画一点画完全是业余的，但是我可以说服你们，我给你们吹一下，吹一下，不是吹呀，是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叫毕加索，知道吧？啊，都知道哈。他说所有的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这艺术家就包括画家，然后画。 向日葵的那个画家梵高，知道吧？你看，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画过画叫一双鞋，就是他曾经穿过的一双特别破的皮鞋，他舍不得扔，他就照着画了这么一双鞋，是世界名画。什么意思呢，孩子？我不能教你们画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生活在这个郁郁葱葱的草、树和山。 你们眼睛里全是美，你就不用照着说老师教我怎么画，我就怎么画。他画什么样，我就画什么样。那你完了，你成为不了毕加索，也成不了梵高，甚至撒贝宁都成不了。<笑>
3: 我可以成为链子锁，
0: 链子锁，<笑>
3: 毕加索成不了链子锁可以。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画树根本就不是树，你就牛了。为什么呢？一棵树，你可以画红色的，你可以画蓝色的，你也可以画任何颜色，这是你心目中的颜色，你就会与众不同。很多颜色都可以调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大地的颜色是什么调的？红加黄再加一点蓝。
3: 校长画画可厉害了，校长是个大画家。
6: 可以画。
0: 如果我们画小撒的话。
6: 黑色，再加一点棕，绿色，
0: 紫不溜秋，
7: 紫不溜秋，
0: 你涂一片油漆蓝的颜色，
6: 真的身上穿的就是油漆蓝。今天，
0: 对，你也不用拘谨，是他眼睛长那么难看，不用管，你可以按你的想象，小撒应该是个什么颜色？然后呢，他穿了个送信的裤子。
6: 送信的裤子，
0: 他这种各种形态，也就是说，我们画画的宗旨啊，就是你的想象力。
7: 校长，刚才您在讲课的时候，建军说了一句特别震撼我的话。
6: 对对对，
7: 他说，不是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称之为伟大的作品，是吧？
6: 他很伟大，就是创造一个，就是那个。天哪，建军，哇，金句之王，哇哦！
7: 建军。
0: 我跟你说吧，我们今天的孩子至少不下于十个孩子，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十几棒，为什么这个让我震撼？
7: 谁？是谁？
0: 就是你们十几棒，你们的语言和你们的思想让我震撼，就是小撒他们在北大毕业，思想不如你们，别崇拜他，崇拜自己。 你们内心的是非常丰盈的，要相信自己。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迅速的发给孩子们的画笔。
7: 好，
0: 你们在上面呢，自己随便画。
7: 我们就共同完成一幅作品，好不好？
0: 对对对，好。
7: 每个人去拿你们喜欢的画笔。
0: 来吧，我们也一起。好。小姑娘开始画草地了，绿色的已经了。 哦，夕阳出来了，很好。你想画真正的夕阳？
3: 谁把鸡蛋黄画上去了？鹅蛋黄，
0: 这个想法很好。首先，这个它为什么没有夕阳的颜色？你看，夕阳加一点红。 加一点黄就成了那个橙色了。
1: 谁画了一个铁锅炖大鹅在上边？就画成这样居然还敢居中。
2: 我以为他要怎么样画一个什么样的。
3: 我想想画什么。
2: 你先说这他是什么。
3: 是一只鸟。本来想画一只有蓝色羽毛的鸟。
2: 明明拿着一支紫色的笔。
0: 因为你够不着，我给你画太阳的话是这样。
2: 哇，这个可以。哇哦，一下就晕染开了，它有光的感觉。哦，
0: 把这个再浅一点。
3: 我以为是所有人看我画。哇哦，
2: 是所有人在看你。不是，我在。哦，校长。
3: 哦，这边人在。哇哦，校长这边人在。
2: 那算了，我得也送给您。哇，你专业的呀。
3: 行不行？
2: 太可以了。
3: 不要以为我画了个这个就显得我不会画画了。哦，
2: 啊，校长上手了。哇，挥洒创作。
1: 啊，校长画的这个红鳟鱼太好看了。漂亮，
0: 可以想象的天空出现了这样的。
1: 校长您画的是晚霞吗？
2: 对啊，您往那一看一下就具象化了。
3: 谁画的我？为什么萨维宁穿了个裙子？
4: 那是衣服。
1: 我的腿那么长啊，我真喜欢，脖子以下全是腿。
5: 有点醉了。
1: 醉氧？
5: 这导演有点懵。
1: 缺氧还是醉氧？
5: 我不知道，是这沙棘加上这个。
1: 你是不是吃错了？
5: 我不知道。
1: 你确定吃的是沙棘吗？
5: 刚才弟弟说你放心吃。
1: 医护人员快快来，这有一个吃完沙棘说自己有点晕。
5: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没事儿。
1: 有大夫。
5: 没事没事。
6: 有点高反。
5: 对，我歇会儿。哇塞，这个视角是好看的。
1: 你们可以跟陆虎叔叔一块躺着看，看看他看什么呢？哎，看这么开心。
5: 你看一下，其实这个就是一幅画，这个其实就是一幅画。你看，从这个视角往上看，
6: 有树枝，有树叶，有
5: 对吧？你没有看过这个角度的
6: 画还是无价值的。
5: 对啊，而你看过这个角度的沙棘树吗？肯定没有。
2: 你看看校长在画我们俩
7: 在画我们俩。哦，
3: 没有，我记得校长有一幅画画的他自己。和姥姥，他有本书，就是《姥姥语录》的封面，就是这幅画。李老师，我说的没错吧？
2: 不是，你看，我就知道，你看，
3: 我记错了，
2: 多尴尬。
1: 你们看我像不像一只鹿？
6: 特别像，
2: 你看，不是他真的。
8: 我怎么有那么多戏？
2: 这就是抽象派，知道了吗？
5: 哎，对了，这个兄弟，哎，我给你拍。刚才他是这个角
9: ，OK，
5: 他是这个角。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往这一点点，
9: 往再下
5: 啊，有了，哎哎，好，好，好，好，就这样。
10: 你在干什么呢？
9: 到时候我马上。
10: 你们在干什么呢？该起床了呀，起床上班了呀。
5: 好嘞，好嘞，好嘞，来了，来了。哎呀，别催了。哎，
1: 快来！哎呀，这两个是谁呀？这两个？
2: 这就是本人呢。
1: 这身材这么好吗？
2: 身材就这么好啊？哎
1: 呀，这两个蠢姑娘。
3: 我就想知道这四个人，为什么小尼跟小萨就那么点儿，像俩虫子。这俩跟巨人一样。
0: 记住孩子们，画画不是拍照片。他说你要画的真，你就说那你去拍张照片吧，就是要有想象力。太好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给你这个，
1: 这些云你们都可以把它画上不同的颜色。
0: 对，你想象是什么都是什么。
1: 没有人说云一定是白的，云在晚霞的时候会变成火烧云。
3: 我发现另外一个天才，
0: 哪个？
3: 他先不在画布上画，他先在刷子上画。
0: 谁呀？
3: 他把刷子染成不同的颜色。
2: 哦，然后一会儿他想再在上面。
0: 你说他聪明，
3: 哎，好厉害！
0: 这是很多大画家用的办法。哦，吴冠中先生他就弄一个刷子，不同的颜色之后， 是一笔画不出来的，
2: 而且没人教他。
3: 对，他太有想象力了。
1: 小吴妹妹，
0: 他怎么这么聪明啊？
1: 小冠中，
0: 哇，他太聪明了。哇，哎，
2: 开始了。哇，
3: 小彩虹。
2: 彩虹。
3: 孩子们现在越来越有范儿了，
2: 挥洒现在真的
3: 行啊，都是天才啊！
0: 很多艺术家雪花都是这么甩出来的哦，天才的孩子们，我天！
2: 而他们对色彩特别的敏锐，
0: 大胆敢用，
2: 对，他还写的欢迎你们，
3: 对，
8: 顺顺利利，
3: 顺顺利利，好棒，
2: 变成了一许愿版，
3: 这个甩得太漂亮了。蓝宇，看他画的树叶，沙棘。哦，倪萍老师，你看他画的沙棘。
1: 哇，好棒啊！
3: 好棒啊！哇，
2: 这个颜色好精准。
3: 你是天才啊！
6: 路虎哥哥，哎，我画出来了。
5: 这个其实就是一幅画。而你看过这个角度的沙棘树吗？肯定没有。
6: 哎呦，有树枝，有树叶，有，
5: 对吧？
6: 画出来了。
5: 呀，沙棘，哎，这个对，这太好了。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思维，他们在做任何事之前其实没有想太多，只是就是看到的就做。就最后那个就一直老跟着我那小朋友，他愿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情，我觉得当有这种亲近之后，我也更愿意跟他一块做幼稚的事儿。我说来，你过来跟我躺在这儿看一下这个树和蓝天是什么样子的。看完之后他就默默地走了，找了几个颜色就在那儿就把那个沙棘画得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现在眼睛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你今后心里想到的就去实现它。
3: 想不想让路虎哥哥给你们唱首歌？
0: 可以。
5: 看到这个日落，我想到咱们在新疆我写那几句话。
3: 对对对，
5: 日出等日落，小河望银河。哎呀，唱。

0: 算巧合，是成果是结果，是成果还是结果？
1: 你看写歌是不是也在看到那个情景会想到？
0: 是是，那当时我们看那个日落的时候写的。
2: 哎，你们都唱什么歌？
3: 手机。
2: 这是青海的民歌吗？
4: 嗯，对。
1: 哎，你教我们唱一句，我们唱一句，来，你跟唱。
4: 真有了吃木子牛娃们哎开呀。
5: 正月里什么什么门开，
1: 门儿开。
6: 正月十五，然后庙门开。
5: 庙门开，哦，正月十五门儿开。
2: 来来来，唱一下，唱一下。
3: 嘿，五子牛娃，五子牛娃开呀，开呀，牛娃开呀，牛
1: 娃开呀，
3: 牛娃开呀，牛娃开呀。
0: 那一刻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带我们走进了他们的自然，他们的生活。每个人坐在教室里的时候都是正襟危坐的，冲出教室里，哗，一个个孩子都撒了欢了，冲到那山上，那才是他们真正的课堂。
5: 孩子们在最后一刻又把谢谢你们加了一个心，变成了谢谢您。谢谢你们的这颗心
0: 要哭了。
1: 我们应该谢谢孩子们。
3: 谢谢孩子们，
0: 美好时光。
7: 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是，孩子们比我想的要活泼，他们非常的开朗，特别的实在，也很淳朴。非常感谢你们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我找回了一种很童真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从山上一起拉着手下山的时候，啊，那个瞬间太治愈了。
8: 路还很长，放心去活吧。很开心认识你们，
7: 也谢谢你好时光能够让我和孩子们共度了这段美好的时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最善。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8: 欢迎各位，大家好吗？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天的搭档，也是今晚的音乐新伙伴苏醒。
9: 大家好，我是苏醒。
8: 苏醒必须要来，首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这个承认吧？
9: 谢谢，谢谢您。
8: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这个承认吧？
9: 勉强承认，在您面前不敢不敢。
8: 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苏醒来自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9: 必须承认我的家乡，我很自豪。
8: 当然必须自豪，因为千年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就聚合在他的家乡，带来天南海北的琳琅货品，也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四海。

0: 笙歌，
1: 音乐无国界，甭管哪里来的调调，它不需要商量，不需要解释，直接让所有人共同去分享同一种心跳的节奏。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持人苏醒，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1: 本期的主题呢，就四个字：火力全开。古人说呢，情动于衷，必先行于言。如果歌唱都装不下那份滚烫时呢，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始舞蹈。所以今天这个舞台呢，把想唱的尽情唱出来，想舞动的就放开手脚跳起来，火力全开，让我们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莫华伦，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胡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
0: 今天这场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环节，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国际专业评审和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
1: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呢，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得分最高者呢，将获得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情况。目前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南非的歌手莫维蒂。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第三位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1: 大家好，丝路之星呢，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它更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丝路联欢区啊。我们今天让每一位歌手在上台之前，通过一段舞蹈放松心情，传递快乐。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第一位登场的歌手，就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有请王子。What are you gonna dance for us?
2: Well, I have a special dance for my country. It's called Kolo. And we dance it when we celebrate, for example, marri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1: show us.

谢谢谢谢，刚才我们的舞者们走下台的时候一个个笑得花痴乱颤，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了，然后舞蹈演员跟我说她太好看了，她太漂亮了，我们好开心。好，开心过后各位要给贺林打分了，准备好了吗？请打分。请锁分。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像一头倔强的山羊，你的一颦一笑都在

0: Vai Brasil！
1: 主持这档节目真是一种非凡的享受，仿佛是跟随我们的艺术家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谢谢，谢谢大家。So now， 马兔受到现场评委和观众的喜爱，他的分数能否超过塔提亚呢？请看大屏幕。马兔得到的分数是118分，目前在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
0: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2: 接下来呢，这位歌手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我们中国的歌手希琳娜依高。哇，终于等到你！
3: 谢谢谢谢。
2: 做了怎样的准备？
3: 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疆舞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扭脖子。
2: 扭脖子？

0: 我想看醒哥再扭一下。
1: 我一时间可能不太适应这么
0: 左右不行，前后也行。这有点，这可能需要去康复科了。
1: 对不起，我的路可能越走越窄了啊！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们西林的舞台啊！接下来呢，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请你闪亮登场。
2: 这歌做第一次中英文一起唱，就是把它里面能有的舞曲的部分和它能够跟民族结合的部分全都融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把山歌的采样放到电子音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国潮的这种音乐的制作方法。我希望世界能听到中国的音乐是传统和潮流是不冲突的，它可以做到完美契合，可以让大家在很流行的音乐里面去学习到，去了解非常精美的传统文化。

0: 这样的方式真的太棒了，就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在传唱这些歌曲，通过你们的手势舞，通过你们用更年轻的方式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民歌，让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
1: 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希丽娜依高的分数了。130分的成绩对你有压力吗？
1: 非常有。
0: 真的会有？
1: 对，非常有。
0: 不管如何，我们看看最后的成绩，希丽娜依高会获得多少分的加持，请看大屏幕。哇，128分。目前希丽娜依高排在第二名的位置，就差2分。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因为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在这里要再次祝贺 Tatia 首擂成功。接下来挑战还在继续，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2: 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Let's welcome 阿木沙。哦，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啊，很有造型感啊。
1: 好。
2: 我今天也是听说你希望教给大家的这个舞蹈呢，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1: Yes.
2: 来
1: ，this one.
2: Yep.
1: And then this one. Yeah. This is for men, but for girl, this one. And then. And then.
2: This is for girl.
1: Yeah, for girl.
2: Okay.
1: It's called petik bunga.
2: But what is it?
1: Petik.Bunga.
2: Bunga. Bunga. Yes. Bunga.
1: Take the flower.
2: Take the flower?
1: Yeah.
2: 原来这个动作在他们的这个舞蹈叫做采花舞。
1: Simple.
2: 在我们中国啊、每天早上很多广场里的大爷都在采花、他们就。
1: 哇 ,Yes.
2: OK, 舞台交给你，请闪亮登场。
3: Cabaran saya adalah menari lah.
4: 2, 3, 4, 收过来一次，5, 6, 7, 8再伸出去。
5: 3, 2, 3, 4, 5, 6, 7, 8.
4: 高等啊。
3: Saya bukan background menari, sebab saya adalah background teater, so saya banyak berlakon. Dalam persembahan saya, umpama saya menyediakan sebuah teater, so saya cuba buat yang terbaik. Good luck, Mo.

0: 我觉得莫瑞蒂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在让大家惊艳，谁能想到会有一个南非的歌手带着全场所有人一起留下来，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让人很新鲜，让人觉得很奇妙。
1: South Africa membawa lagu Cina dengan bahasa Cina. Dia meninggalkan kesan semasa dia membuat tarian yang begini. That's why I love that movement. 哇，
2: 来来，两位拥抱一下。万万没想到，莫威蒂今天选了一首我们最熟悉的互动性最强的一首歌曲。莫华伦老师几次想控制自己的双手，没控制住。按下了爆灯钮。好的，我们先进入打分的环节，请打分。
3: Также в этой песне она раскрыла огромный диапазон, широкий диапазон, очень яркие микстовые ноты и соединила элемент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черт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звучания.
2: 打分完毕，请锁分。
4: 莫，你真是唱得太棒了。第一就是我试着闭着眼睛听，完全听不出你有任何口音，你的发音，中文发音非常标准，真的，你把这首歌学透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在中国谁都知道这首歌。你在中国住了多久？
5: 我在云南师范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
4: 就一个学期，哇，你中文非常棒。哇，真的很敬佩你对我们中国文化有这么深厚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个丝路之星要做的事，你做到了，真的非常欣赏你的歌声。
5: 感谢老师，谢谢。
2: 这首歌是你在云南的那一个学期期间听到也学会的歌是吗？
6: 对对对，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路上，在 party， 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所以
5: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来给大家听一下我最喜欢的歌，在中国在那个时候的最喜欢的歌，谢谢。
7: You know, do Chinese music and authentically do it, and to see the Chinese people enjoy it because you're doing it correctly. I actually have a song which is a message to Mo.

0: 感觉自己状态怎么样？
1: 可以。
2: 可以。我说什么，他们现在都能听得懂。包括舞蹈的动作，这跟你以往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也是突破自己，给自己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是露西亚今天的最终得分，目前最高分依然是莫维蒂132分。露西亚作为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等到了现在，准备好了吗？
3: Мен рэпті жақсы көрем, рэп тыңдаға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және де мен өзімді бір басқа қырымнан көрсеткім келді.
0: 请看大屏幕。露西亚的最后得分是115分，掌声送给露西亚，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里，本场丝路之星12位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仅仅是揭晓了专业评审的打分情况，大众评审的打分还没有加进去，最终谁能独占鳌头呢？我们拭目以待。请各位再次回到舞台，各位，丝路之星第3夜火力全开，12位歌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专业评审打分排行榜。排在第1名的是莫维蒂，排在第2名的是博格丹，第3名是塔提亚。苏醒，哎，你觉得大众评审打分谁的分可能最高？
4: 大众评审的哈，真不好说。
0: 我要告诉你，大众评审打分最高的是13.50分。哇哦！大众评审打分第2高的是13.20分。大众评审打分排名第2的是我，好喜欢所有人都看我的样子，全球观众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4: 这个环节也被人称为主持人最被人讨厌的环节。
0: 不会，我很享受，最讨厌的环节是变魔术。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2的是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排名第2的是希林娜依高。我们不要再制造悬念了，直接来看本期最终的总分榜。丝路之星本期冠军就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恭喜莫维蒂。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屏上已经升起了南非国旗，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莫维蒂。
6: 其实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 These are all my friends, and I think everybody had an incredible performance tonight, and I hope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re really proud of what we're able to put on the stage today, so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along this fun journey with us.
0: 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音乐的夜晚，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友谊的夜晚。
2: 也谢谢我们的音乐新伙伴苏醒，陪着他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步。丝路之星第三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特别呈现，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内蒙古商外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1: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2: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3: 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4: 如履平地啊，
5: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6: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7: 骑马骑走了，哇，
8: 他那个虽然是羊肉，但他没有膻味，非常的鲜，没有鲜味，
9: 顾家在京城消失。
10: 演的已经很好了，
8: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啊！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11: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李官，
1: 干什么？
2: 现在以涉嫌破坏他人财物的罪名，依法对你进行传唤。有什么事儿，跟我们回派出所再说吧。
1: 我破坏谁财物？
2: 启家集团的办公地点是你破坏的吧？
1: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
2: 人家的办公地点到处都是摄像头，这事儿你赖不掉。

0: 我破坏别人财物要被拘留，那民警破坏我的婚事，这事算怎么说呀？
1: 一码归一码，我跟你说，你和王淑儿之间的恩怨，等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以后，我会对你们专门做一个调解。带走。不是，出了这种事情，肯定是我这个当领导的监管不力。以后呢，我会好好的管理我的员工。其次呢。 我们一定会遵纪守法。只要有活干，我知道，我们这个织女镇的产业集聚区呢，马上就要动工了。如果能让我们的公司来运这个建材的话，
2: 领导，
1: 再不济我们运输工人也行，没有问题的。熊天宝，
2: 建材运输这一块，由项目投资人找工程队的人自行解决。 用不着你们的天宝物流，这一块你找我也没有用，要等到投标结束以后，确定了投资人，才能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懂了吗？

0: 我明白了，领导，我们可以等，没有问题，可以等。
1: 这不是等的问题，熊天宝啊，在我们织女镇，像你这样的老板不少，
2: 是，
1: 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2: 是是是，
1: 可你呢？因为你的头脑里边没有文化，你就算穿得再

0: 正阳广播呢，老夏要宣布一件大喜事，那就是我们镇上最著名的一条童庄老街，42家童庄小企业正式合并为一家集团公司，命名为起家集团。起家呀，就是白手起家的意思，短短2个字啊，体现了这42家童装厂的创业历程。现如今，小溪终于汇成了一条河，在这条大河上啊，我们将会看到浪花飞涌，白帆远航。
1: 舒文，以后你好好当你的警察，我好好做我的服装，咱们俩在织女镇上做一对平平凡凡的人，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2: 平凡造就伟大，伟大源自平凡。虽然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民警，你呢是一个寻常的童装厂的老板，但是我们都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造就伟大。
1: 舒文，其实我这两天一直都在想，如果单凭之前经营小厂的经验，那应对这么大一个集团公司的业务能行吗？而且大家当初选我当这个董事长，那肯定是信任我的能力，但现在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我自己，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

0: 你要去市里的商学院进修？
1: 是，我要去进修一段时间。这家商学院是我权衡了很多利弊才决定的，而且商学院离织女镇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那这样的话，我既能在学校上完经贸管理的课程，又能趁着业余时间回来忙一些集团的事情。而且我还听说，报名学习的都是商圈的成功人士。那这样的话，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扩展我自己的人脉了。这样一来呢，我岂不是能够一举三得了？
0: 好，我全力支持你。
1: 舒文，这段时间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妻子，所以我想我们的婚期能不能往后延缓？叔叔阿姨那边我会去解释的。
0: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同意。但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

0: 怎么带我来这儿？其实，在我爸妈心里，你早就是他们的儿媳了，在我心里呢，也早就认定了非你不娶。你去商学院学习，我举双手赞同，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结婚。可是。
1: 下个月就是启家集团的开幕仪式，再接着我就要进商学院，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筹办婚礼。
0: 婚礼呢，不过就是一个仪式，它可以办3天3夜，也可以用3-5分钟来完成它。5分钟，我们俩进去，拿到一纸证书，从今以后就是合法夫妻了。等你学成回来，我们再办一个足够浪漫、让你满意的婚礼，好不好？
1: 好。

0: 成了，现在我们都放心了。哎，不是听说这孩子要进修完之后再举办婚礼，你答应了？哎呀，人家去读书，我们应该支持。反正已经有结婚证了，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再说了。啊，也是。哎，孩子们都大了，由着他们吧，我们呢也不可能跟他们一辈。
1: 老头子，我就觉得最近你讲话特别悲观，我最不要听。我们呢都有好好的活着，将来带孙子。你这想得倒远。看，我就跟你讲啊，去拍个片子，拍个片子不听，天天就是书啊、纸呀、笔呀。
0: 我回去拍的，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吧，啊，别操心了。
2: 徐副区长，徐副区长，哎，徐副区长，徐副镇长，哎，我正要找你呢，啊，来来，
3: 你跟郭镇长的交接工作已经完成了？
2: 哦，刚交接完，哎，你怎么样了？身体恢复了吗？
3: 恢复了呀，这不嘛，开始上班了。
2: 啊，那就好，小何同志啊。 产业急剧去的工作呀，非常的繁重，也很繁杂啊。你去那边工作呢，我能感受到你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因为只能向前冲，没有回头路，所以啊，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
3: 嗯，谢谢您的提醒。这一段时间我已经开始接触这方面的资料了，慢慢进入角色吧。
2: 哦，啊，对了，李鸿峰对同乐城的项目啊，志在必得，这是件好事情。 根据我们镇招投标的规定呢，如果有本地企业加盟或参与投资，或者作为合伙人去投资，那么在投标过程中会加分。我想啊，李鸿峰很可能会走这条路。哎，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个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
3: 他要是能成为集聚区的先行者，那就太好了。
2: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个的观点是一致的。
3: 那行。
4: 那我先去忙了。
5: 行，忙去吧。啊，胡警官，你说我铁棍被一个民警抢了媳妇儿，这事儿不能这么了了吧？
6: 铁棍，今天是你拘留期满释放，我当初也答应过你，关于你反映的问题呢，我也会给你做一个专门的调解。当然了，跟谁的问题就跟谁解决。
5: 行，所以说今天我把白欧也约过来了，你们当事双方好好沟通一下。
4: 行，
5: 胡警官，我听您的，您说怎么调解？
6: 调解是要有原则的，只要条件合适，都好谈。
5: 但是你一张嘴就要20万，也太夸张了吧？
2: 不是，胡警官，我这20万不是张口瞎要的，这是我一笔一笔账算出来的。
4: 你这是敲诈！
2: 我告诉你，我不欠你的。要说欠的话，你还欠我们家的房子跟我妈妈的一条命。
5: 这么说，20万你是不想给了？
2: 胡警官，你说我大老远从外地过来，钱没拿着，媳妇被别人抢了，我还进了牢。你说我有什么脸回老家见人呀？我。
4: 行吧，但是胡警官，我最多只能给他3万。
5: 3万，玩我呢？我可要告诉你啊，虽然说你们之前有过婚约，但是这个婚约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白偶其实根本就没有赔偿你的义务，知道吗？白偶能够给你3万块钱，完全是他发自善心想帮助你改邪归正。
7: 行，胡警官，您不用调解了，辛苦您了。
5: 这钱啊，我也不要了。
7: 再见。
8: 白奥，以后还是多小心点儿。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找我们。好，谢谢你啊，蒲警官。非常感谢梅姐，能把这个卖店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感谢你看得起我，让我抢在这些其他老板的前头。
9: 其实吧，我也是听了徐副区长的一句话。 他说啊，现在织女镇的很多企业啊，都想提高文化品位，
0: 引进文化产品，所以呢，我这不一下子就想到你了。然后你们那个天宝物流也有这方面意愿，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1: 要说到这个徐副区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他。要不是他，我还在黑暗中摸索呢。梅姐，看您也是个痛快人，您这个店，再加上所有的货物，您给开个价呗。
0: 你先别着急呀、啊，我想听你说说，如果你把我这店还有这些玉器都盘下来的话，你打算怎么打理啊？
1: 哦，这方案我早都想好了，我会开一个天宝文化博物馆。哎，你别看它是博物馆啊，这里边既可以展览，又可以买卖。我会让你这些所有的宝贝都在我这博物馆里大放光彩的。
0: 行行行，听你这么一说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这么好的店，这么好的玉器，也算有一个好归宿了。来，喝茶。
1: 哎，行，梅姐，那咱们就说定了，这好货我拿到手，好茶一口闷。
3: 今天把你们叫来啊，是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个关于42家小企业，他们要联手起来整合成为企家集团，你们怎么想？
4: 原来呀，我们都不把这些小企业放在眼里，但是呢，他们现在懂得了积沙成塔，这一下子呀，规模就搞大了，我们不能小看的呀。
3: 关键是啊，接下来我们面临这样的对手，用什么样的经营手段？
5: 这个小厂合并说起来挺简单的，但是要是想完全的融为一体，我觉得是挺难的。如果想要做大做强的话，没个10年8年的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妈，我倒是觉得啊，对万城构不成任何威胁。
6: 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这次合并的42家小厂都不是新厂，都是一群非常有经验的企业主，而且是代厂合并，所以他们在设备也好、流水线也好、熟练工也好、客户也好，任何一个方面他们一样都不缺。现在他们合到了一起，拧成了一股绳，能量是巨大的。所以妈，我觉得我们万城集团应该未雨绸缪，也去合并一些合适的小企业，扩大我们的体量，增加我们的实力，这不是很好吗？
5: 佳明，我觉得你这是开玩笑，妈她说的不靠谱啊。我们万城吃那些小企业的亏还不够啊，我怎么坐牢的？不就是因为吃了他们的亏吗？
4: 强中自有强中手，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大企业的架子，寻找更强大的战略合作伙伴呢？
5: 是。今天的万城没有受到任何的重创，相反，我们的业绩报告显示盈利是节节攀升。在这种时候，我们干什么要去找一个什么合作伙伴来分走一杯羹呢？
3: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善。这样啊，关于我们童装公司的发展前程，我想请一位专业人士来帮我们一起制定计划。这位专业人士啊，他出国留过学，而且对我们万城的情况非常的了解。
5: 妈，这太好了，把他请到我们集团来上班，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才。
3: 来吧，进来吧。
7: 姚倩，
6: 我是姚倩。
8: 牛董，两位万总、陆总，大家好。
4: 妈，您说的专业人士就是姚倩呀？
3: 对呀，人家姚倩在我们万城集团当你的助理，可不是真正的目的，她是为了积累管理经验而来的，是吧？
8: 没错。
3: 现在她可以走到前台来了啊，进入我们万城的核心团队。我给姚倩准备了个工作岗位，想任命他为万城集团发展战略规划部主任，明天在董事会上我会给予任命的。
5: 好，欢迎
3: 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
8: 谢谢，感谢大家的信任。
9: 熊天宝啊，把买电买玉器的钱都已经给我打过来了。我说好的价格，他好说歹说，硬让我给他打个95折，我就答应了。
10: 嗯，李洪峰那儿呢，我已经沟通好了，明天呢，他就会派人来跟你洽谈。具体的合作细节呢，我也交代你了。剩下的事儿啊，你们自己谈，我就不插手了。啊，我希望呢，你们能顺利中标。
9: 其实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吧？我就担心这个同乐城开发公司成立后，会不会真的让我当董事长？
10: 这个呢？对李洪峰来讲不是问题，关键是别人怎么想。你想啊，一个投资上亿的项目，你只出了区区的几百万的资金就当上了副董事长，这难免不会让别人联想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被动了。
9: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光明正大的，我可以替你作证。
10: 哼，你作证啊？你怎么作证啊？只要有人猜忌，一封举报信就够我身边个一年半载了。
9: 要这么说还真是挺吓人的，那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10: 两个字，避嫌。大家都知道我和你是恋爱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关系呢，那么背后就不会有人猜忌，举报信呢就更不会有了。
9: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要结束我们的关系啊？
10: 当然不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婚姻和事业，你只能选择一个。
9: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婚事又得往后延了吧？
10: 这个呀，你也不用担心，等过几年，尘埃落定，时过境迁以后，那幸福的大门依然会向我们敞开。再说，那婚姻不就是一张纸吗？没有这张纸，我们就不来往了吗？
9: 开弓没有回头箭，虽然原来我不信这句话，可是现在呢，我不信也得信了。
10: 一切都会好的。宋厅长啊，您看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您从市委书记的岗位调任到省交通厅做厅长，这都快一年了吧？哎呀，大伙儿啊都挺想您的。
11: 谢谢谢谢。
10: 哎，来
11: 坐坐坐。
10: 好好啊。
12: 织女镇呢，毗邻湖兴市中心城区，对周边的影响很大。你看，
13: 之前织女镇的三合一改造工程就做得非常好，
12: 这项工作抓准了，其他的产业呢也都活过来了。这套经验呀，很值得我们去总结。
11: 可惜啊，我现在去管交通了，在织女镇的整体工作上
12: 要做的工作相对减少了。哎，宁书记，现在织女镇物流产业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像什么芒果涨价了，行业垄断了。哎，这群众啊意见很大嘛。
14: 您说的这些问题的确都存在，我们呢也在积极的想办法解决。
10: 对，我们也有意识的对物流行业做了积极的引导，力求在文化层面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12: 从文化入手，提高综合素质，这个主意不错嘛？怎么样，有成效了吗？
10: 有啊，我们织女镇最大的物流公司叫天宝公司，他们就开办了一个文化园，而且今天恰巧就是他们开园的日子。
12: 哦，物流公司搞文化园，这个创意不错呀，不过要把握好大方向啊。
15: 这次同乐城项目的招标大会是我们织女镇产业集聚区的开幕大戏，开好了这个头，才能让我们整个集聚区的产业发展兴旺红火。下面请取得竞标资格的单位上来投标。

0: 红枫，祝贺你啊，终于如愿以偿了。哦，在你走之前来楼宅聚一聚呗，我妈经常念叨你。好的好的，那我们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1: 小何，这么说你的老队友已经顺利把项目拿下了？
0: 对啊，太不容易了，终于梦想成真了。
1: 太好了。我做镇长那会儿啊，我就经常提出来，产业发展一定要有龙头牵引，这样才能做大做强。站好了，我希望啊，这个同乐城和童装城成为织女镇的双子城。
0: 这接下来集聚区会好事连连啊。
1: 这件好事啊，这徐亨功不可没，第一个子儿就是他下的。
0: 对，他对整个织女镇的发展想得很周到，思路很缜密。
1: 他这个人啊，有时候太缜密了。你不知道吧，这个项目的董事长是你的老队友，副董呢又是梅平。你不知道梅平是谁吧？
0: 我当然知道呀，翡翠轩的老板娘。
1: 那是其一，其二呢，许康的女朋友。
0: 我知道，可是我听说在招标之前他们俩就分手了。
1: 分手了？
2: 刚才我参加了同乐城的开工典礼，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然而呢，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我们后面的道路还很漫长，还要面临许多的困难。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一定能战胜困难的。
0: 郭镇长说的对，我也相信我们的产业集聚区第一炮一定能够打响。
3: 等同乐城建成以后啊，我们的同乐城股份有限公司想请二位领导到时候来剪彩啊。哎呀，
2: 让我说呀，这个剪彩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施工的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这是给孩子们建的乐园，工程质量的好坏尤为重要，我们所肩负的责任比天还大呀。
4: 对，郭镇长，这点请你绝对放心，我们聘请的工程监理呢是全省最好的公司，所以请你一定放心。
2: 好，我们一起努力。
5: 舒文，就送到这儿吧。
6: 好，记得你答应过我，只要空了就回来看看。还有，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安全第一。
5: 您放心吧，我有时间的话一定会回来的。
0: 你也是啊，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出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再受伤了。
5: 有时间的话多回去陪陪爸妈，我看爸最近老是咳嗽，你一定要督促他按时吃药。
6: 放心吧，这个给你。
5: 什么呀？
6: 这是红枫叶，它的寓意呢是寄托思念，它会紧紧锁住我们两个人美好的回忆，这样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免得时间一长你再把我忘了。
5: 你放心，你永远都在我心里。
6: 时间差不多了，到了记得跟我视频啊。
5: 好，那我走了。

0: 今日喜结连理，按习俗，新郎新娘需向父母敬茶，收改狗费。
1: 爸，您喝茶。哎。

0: 李成，从此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下面请夏叔叔讲两句。哎，你们也起来吧。
1: 起来，起来。那我，夏秋是跟着我长大的。那些年我工作忙，精力不够，夏秋跟我受了些委屈。
2: 爸，大喜的日子呢，你干嘛呀？
1: 希望你别让他受委屈。我祝福你们相亲相爱，互尊互敬，事业有成，生活幸福，白头偕老。现在我把他交给你了。
3: 爸，把夏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 好。
0: 还愣着干嘛？赶紧把新娘接走了。
3: 咱们回家吧。

0: 嫁人的嫁人，上学的上学，就连那两个小孩也考到省里上学去了。天保佑！
1: 我
0: 不提了，反正我们这个老宅子呀，又成了从前那样冷清了。
2: 只要我们老姐妹身体好，在一起就行了。孩子大了，总要飞出去的。
0: 是。
3: 咳嗽还厉害。你怎么吐血了？
2: 啊？
4: 没事，来。
3: 什么没事？别下来，赶紧去医院。来，快点。
4: 那今儿就
3: 我陪你去
4: 啊。
5: 我觉得，同乐成一期的。成功经验在二期应该可以升级加码了。你看啊，原本的琥珀水港就不用填埋了，利用这些水势呢，可以做出水上乐园，搭建出更大的游乐空间。哎，阿平，那个郭镇长那边联系的怎么样？项目工程方案他应该已经收到了。
6: 是啊，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好。

0: 喂，郭镇长吗？那个工程方案您收到了吧？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这儿挺着急的。
2: 你们急，我更急。关于同乐城二期的工程方案，我确实已经收到了。可是水上乐园这个项目对工程的安全系数要求很高，所以在审批之前，我们政府需要开会进行详细讨论的。
3: 就这样，我还要开会。
0: 哎。
4: 同志们，那我们现在就开会。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我马上要调任到省建设厅、城乡建设处去工作。那么，鉴于我们产业集聚区呢，开发项目的加速，经区党委研究决定啊，由曲小河同志担任织女镇产业集聚区党支部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管委会副主任呢，由原云街街道办事处主任郑良器同志担任。可以说，咱们产业集聚区由同乐城开了一个好头，那么才有了今天大量的投资商来和我们洽谈合作。那么，也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被调离了。但是我还想跟大家说，我会经常回来，关注它的发展。郭镇长、曲副镇长、郑副主任，这里的开发交给你们了。
5: 保不住啊！你随便怎么，你吃一口。

549,3058。我要趁我还活着，要把这书传的历史记录下来。我要给世人留下一份书传航行图。

0: 江河，产业集聚区交给你来负责，我真的很放心。其实你也知道，当初从选址再到招商落地，每一步都那么的艰难，但是我挺过来了。如果扪心自问，我林化雨在织女镇留下了什么痕迹？我想最值得骄傲的就应该是产业集聚区的落地了。
1: 林书记，你放心，集聚区的工作我一定会做好。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还会来请教您的。
0: 老郑呢，现在是你的副手啊，我也跟他谈过，请他一定要和你配合好。那么你在工作上呢，一定要多和他商量。他毕竟是老的镇长，老党员，经验非常丰富。
1: 是啊，我刚当副镇长的时候，他就帮了我不少，我真的是要感谢他。
0: 哎，对了，你给我转过来的那份举办全国童装博览会的报告，我看过了。哎，你记不记得当时好像你刚到织女镇工作的那一年，万城集团也正在举办全国博览会。
1: 对。
0: 但是好像是因为表面上看啊，是因为一场台风没有举办成。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不仅仅是由于万城集团内部管理的混乱，更是由于我们织女镇童装产业的混乱和无序啊。所以一场童装博览会流产，就拉开了我们织女镇全面治理整顿的序幕。我们从里面挖出了隐藏的问题、毒瘤，一一的进行治理切除，才如今天我们织女镇的腾飞。不容易啊。
1: 所以啊，时隔这么多年再一次办全国性的博览会，对我们织女镇来说意义重大。

0: 各位织女镇的乡亲们，
1: 大家好！正阳广播今天准时开场，老夏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镇童装户和新老军民们一直盼望的织女镇全国童装博览会已经在筹备之中了。对于新一届的全国童装博览会，老夏是充满了期待，不仅期待它圆满召开，也好奇这一次承办权会花落谁家呀。要是放在往年，中标的承办单位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可是这一届不一样啊，我们织女镇童装骨干企业可以说是规模不断的壮大，竞争力节节高升，这就意味着中标结果就会出现各种可能性啊。这个博览会可不只是织女镇的门面，它更是向全国展示我们织女镇经过综合治理焕发出来的精神面貌和产业的实力。面对行业发展的特殊阶段，一次充满能量的博览会将会给我们带来厚积薄发的机会。
2: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your company, and I hope to conclude some business with you.
3: 汤普逊先生说，很高兴拜访贵公司，希望能促成以后的合作。
4: 我们也一样，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很有竞争力。
5: She said, me too. Our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in a number of areas abroad.
4: 进。
2: The company is very strong.
5: Mm-hmm. Well, I see that.
6: 白总，博览会承办权的竞标书已经准备好了。
4: 好，我一会儿看，你先出去吧。
3: 汤普逊先生说，你们公司很有实力，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合作。
4: OK，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7: 牛董，这批电脑控制式缝纫机由微电脑控制，操作这块还需要有经验的车间管理人员进行指导。
8: 这批进口机器目前是我们万城最大的优势，起家集团已经正式向镇政府提出竞标申请，我们万城也得抓紧啊。这可是你爸爸生前一个重要的愿望。
9: 招聘工作呢已经全面展开了，但是这一方面需要有操作经验的人来指导。院校刚毕业的年轻人虽然精通电脑，但是在织衣方面他不在行，全面性的人才很难招到。
8: 很难招到，很难招到，你就这么一句话了了？

0: 第二期工程还真定在这儿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是，我的同乐城二期工程有风险吗？
2: 如果它真的是有历史考古价值，它的风险不只是第二期工程，还有你的第一期。
1: 你说什么？

0: 院校刚毕业的年轻人虽然精通电脑，但是在制衣方面他不在行，全面性的人才很难招到。很难招到，很难招到，你就这么一句话了啦？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呢？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画这么多钱买来的机器，它就成摆设了呀？
1: 妈，寻找合适的操作人员需要点时间。
2: 我想跟您推荐一个人。
3: 他有童装车间的管理工作经验，对相关机器设备的操作也很在行，最近还考取了电脑高级操作师的证书。
4: 还有这样的人啊？谁呀？那赶紧把他请来呀！
5: 他已经来了。牛总好。
4: 小钱，
5: 来，小钱。
6: 过来，坐。
7: 老钱，你现在过得还好吧？
8: 我没有背叛心，所以早就已经没事了。谢谢陆总关心。孩子都挺好的吧？女儿已经从国外回来了，托大家的福，目前身体状况很稳定。
7: 那就好。之前啊，我和陆欢呢是一时糊涂，让你受了委屈。
8: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鬼迷心窍，当初要是头脑清醒。 不受那个诱惑，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这几年，我一直待在家里照顾女儿，其实内心也很消沉，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所以姚经理来找过我好几次，我都拒绝了重新应聘完成。是女儿总是鼓励我，要我这个爸爸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站起来，还希望我在老。

0: 岗位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刘董事长，范总，陆总，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是我的履历表。
1: 小姐啊，你可是我们万城的老人了。你在万城兢兢业业的工作，一步步做到副总的位置不容易。你的情况啊，我比谁都了解。这履历表根本就不用填。小姐，当初你为了给女儿治病，帮助佳瑶隐瞒犯下的大错，其实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儿子儿媳犯下的过错。
2: 老钱，你能重回万城是我们的荣幸。
3: 老钱，之前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从今以后，我们万城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加快童装公司的技术改革和设备引进，继续保持我们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争取拿下全国童装博览会的承办权。小金啊，你可是要帮我加油啊，努力啊。
0: 我一定努力。
1: 欢迎你，谢谢你啊。
4: 我就想不明白，你爸爸呢，烟也不抽，酒嘛喝的也少，怎么就得个肺癌？你查出来他还是晚期啊，是不是我给他烧的饭有问题？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去什么工作室了，我就天天在家陪着他。
5: 你想多了啊，现在呢最主要的是让爸开开心心的，可不能像现在这样愁眉苦脸的，他看了会难受。
4: 我晓得，我晓得。
5: 对了妈，现在白欧也回来了，我跟他的婚事也该补办了。白欧说要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让爸心里看了高兴。
4: 自从你爸生病以后，他再也没有提你和白欧的婚事，你晓得为什么？
5: 我知道，爸越不提，证明他越想着这事儿。
4: 所以你要赶紧抓紧啊。
6: 老头子啊，
5: 爸呢？
4: 热的，
5: 那应该没有走远，我去找找。妈，你在这儿等着我就行，万一爸回来呢？

12期工程还真定在这儿。

0: 这个被子做好了，舒文和白藕的那份我们就都搞定了。
1: 但愿王师傅能好起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山妹啊，哎，委托我们去看看他。
0: 明天吧，明天我再做点鱼圆，到医院去看看他。
1: 好啊，好啊。哎，
0: 好。
2: 哟，王师傅，你怎么回来了呀？
0: 王师傅，王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快去拿药，
1: 我去拿药，我去，我去，
3: 我去。
0: 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啊？
3: 不行啊，

0: 妈，没事啊，发病危通知书不见的人真的就是不行了，一定有救的。我晓得，我晓得，我晓得。
1: 舒文，赶紧进去。刚才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0: 快进去吧。

0: 是行舟泛书，后来又开了笔庄，做的都是文房生意，可未曾想这作笔的手艺到了我王传英这一代，这眼看着就要后继无人了。
1: 不会的，爸，不会后继无人的。
0: 儿子，千千万万要传下去。
1: 放心吧，会传下去的，我向您保证。
0: 哎呦，还有一件事情。
1: 你躺着，别动。
0: 去把小何，小何给我叫来。
1: 我这就去找他。你先好好休息，其他的事情我来办啊。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我去找小何。
2: 老宋，
3: 啊，
2: 齐家那事儿现在还没搞定？
3: 你是不知道啊，白鹅这生意现在是越做越大了，物流这块根本不会听我们的。来，哥，要不你自己上？
2: 我上。那我还养你们干什么呀？
3: 行，哥，你放心，白鹅我一定帮你把它拿下来，我保证。
4: 王伯伯，王伯伯，
3: 啊，
4: 我是小何啊。
3: 啊，小何。你一定要等舒儿回来，我让他去拿我留给你的东西，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每个字每幅画每一幅图都仔仔细细的看，只有这样你王白才放心呢。
4: 好的，我会的。
3: 你王白最喜欢看你小时候唱歌的样子，你唱的那个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好听。
4: 我唱。

0: 舒恩，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我陪你说说话。其实，王叔的走，对我们来说都很沉痛。王叔是个好人。 他在我们楼宅对谁都好，他的性格温和善良，与世无争。他最看重的就是文人风骨。你是他的儿子，你应该继承他的风骨，成全他的心愿。我相信他一定。 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跟他一样坚强，这样才能照顾好齐阿姨，还有白藕，照顾好这个家。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 我一定会好好的保存它，完成它的遗愿。
1: 小何，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我们得见见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嗯。
1: 织女镇开启童装产业近40年了，几乎家家户户的经济收入都是靠童装，只有一个人始终保持代代相传的文化路，他就是王传颖师傅。他始终跟笔杆一样正直做人，以文载德。他的去世也提醒我们做产业的同时，别忘了抓住文化的根。今天。 王传颖师傅的家人带来一件遗物，要赠予织女镇，表达他对这个镇最深沉的热爱和关切。下面呢，请王淑文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织女镇一直都有一个神话在流传，那就是四粒笔。 从明朝到现在已经有四五百年了，织女镇的人都知道，这四粒笔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物。但是在这几百年间，我们镇里几乎没有人见过它，我父亲也从未把它视人过。不是我父亲怕漏宝，而是因为他觉得只有在有人懂得这件宝物的时候，才能把它拿出来。 将它公诸于世。如今，他已经不在了。临走前，他嘱咐我，让我把这四粒笔捐给镇政府，做永久保存。他说，不能让织女镇的文脉断了。所以现在，就到了这四粒笔与大家见面的时候。

0: 这第一支笔，笔杆是用黄金打造，笔杆上面刻着“为民立功者”用之。这第二支笔，笔杆是用白银打造，上面刻着“为国立勋者”用之。这第三支笔，笔杆是用红铜打造，上面刻着“为人立德者”用之。这第四支笔。 笔杆是用黑铁打造，上面刻着“为己立规者”用之。这四支笔就是我们王家的传家宝。之所以称作四立笔，我父亲说，祖上传了话，这笔杆上刻着的“立功、立勋、立德、立规”，只有用金银铜铁这样的世间至宝。 将其打造，才能与之相配。他希望，在把这四粒笔捐给镇政府之后，能够再为百姓立功，再为国家立勋，再为人心立德，再为自身立规。
1: 谢谢你，也谢谢王老先生。今天。 我代表镇政府，收下这份沉甸甸的礼物。在这里，我再次的表示感谢。

0: 你怎么想到来地下室看资料？
1: 这里比较安静啊。
0: 哟，这么多资料，这都是王师傅留下的？
1: 是啊，这些资料都是有关楼岗的，比上次他给我的要更详细。
0: 这工作量可太大了，那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

0: 我说你啊，注意休息啊！别忘了，明天早上我们还要陪妈一块吃早饭呢。
1: 哦，对对对，不要忘了，你早点休息吧，我这边马上就完了。
0: 行吧。哎，你也是，别干太晚了啊！哎，记得喝牛奶啊。
1: 嗯。

0: 说呀？
1: 夏叔叔，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在做毛笔。
0: 你要做毛笔？
1: 对。小的时候，我和志豪一起跟父亲学过做湖笔，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把这门手艺给放下了。现在我想把它捡起来。
0: 你是想继承你父亲把做湖笔的工艺传承下去？
1: 对，我想把它传承下去。接下来我想先尝试着去做鸡毛笔。你看，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第一支鸡毛笔，很漂亮吧？
0: 哎呀，你父亲退休之后只做了两支鸡毛笔，一支送给了我。他送给我鸡毛笔时候跟我说，鸡毛是最软的，可是写出来的字儿呢又特别的硬。他当时跟我说的话我现在还记着，他说，老夏，你这人呀，心慈手软，心眼好，可是你做干部这些年呢又很讲原则，该硬的地方又硬了起来。我送你这杆鸡毛笔当做纪念吧。你爸送你笔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呢？
1: 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但我记得那是我穿上警服去上班的第一天。
0: 舒婉，也许这支鸡毛笔里寄托着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他是想让你当一个人民的好警察，对人民对百姓要亲
1: 近
0: 软，对那些犯罪分子要硬。
1: 我明白了，夏叔叔，您放心，我会做一名好警察。
2: 小何啊，这次博览会的承办权我们办成非常有意向，你看我们的成功几率有多大呀？
3: 目前还不清楚。妈，您应该听说了吧，启佳集团也会参加这一次的承办权竞标。
4: 嗯，正因为我们知道了启佳集团要参与这次竞标，妈呢才有点不放心，特意问你。
3: 竞争是要看实力的，我个人认为万城应该从了解启佳集团的实力入手，做一个综合的对比，才能评估出胜算。
5: 在企业综合实力里面，发展潜力是很重要的。启佳现在年收益不够高，是因为他们才刚刚起步。但即便是这样，他们现在正朝着国际市场大举进发，他们这一季的新款就非常受海外经销商的青睐，
0: 我们千万不能轻敌。
6: 我们没有轻敌，再说启佳集团是有而不是敌。妈，我说对吗？
2: 嗯，
6: 既然是有，那我们就要拿出诚意，看看启佳集团哪方面胜过于我们，哪方面落后我们，取长补短，这才是竞争之道。
2: 嗯，
4: 刘总，你这段话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2: 陆焕仁这话说得很好，其实他就说到了胸怀两个字。以往我们

城集团在跟同行竞争的时候啊，为什么往往会处于被动呢？就是因为啊，我们作为大企业，胸怀太窄了，包容不了他人，所以在这个判断力上面会有所失误。接下来我们的转型，我认为应该从胸怀这两个字意义上起步。

四旗岗、双桥岗、金村岗、邵州岗。三幅图如此重合，难道产业集聚区就建在太湖楼岗上？楼岗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必须把它搞明白。

0: 的。
1: 你怎么又起来了？
0: 再过会儿天就亮了，我猜你今天晚上也不会再睡了。小布早点起来，给你做个早餐。
1: 谢谢啊。

0: 这条河港是通向我们镇边上的前山样、可西样，堵了几十年了。以前前山样出土的丝绸被专家论证为中国最古老的丝绸，所以被定为中国丝绸之源。这几天我在想，这太湖的娄岗区域历来被称为天下粮仓，苏湖熟，天下足。这个足字就是指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1: 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会不会跟我们这娄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现在还只是推论，没有具体结论。小何主任，
2: 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在这个把二期项目推进上。一旦这个工程完工，在上面可以聚集40万外来务工人员，等于再造了一个织女镇。 时间紧，任务急，容不得我们大横炮。
0: 那如果这个项目真的会影响历史遗址呢？
2: 我们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地啊，都可以说是历史遗址。一条河，一座桥，甚至一座房子，仔细考察下来，都有它的历史价值。但如果总把历史两个字挂在嘴边，什么也不能动，那我们经济还怎么发展呢？
0: 那您的意思是，不要找专家论证了？
2: 哎呦，你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只是提个建议。
0: 哎呀，要是我不同意呢？
2: 我就怕你说不同意这三个字。

0: 师傅，你这什么情况？
1: 瞎呀你！坏了！
0: 师傅，你这有什么情况？
2: 坏了，修修。
0: 谁让你进来的？
3: 滚！
4: 老宋，
5: 这些衣服是我跟我的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的讨论、收集材料，推翻了多少个方案才做好的。他们是我们起家团队的希望，他们现在本应该穿在孩子们身上，结果被你弄成了这样。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5: 熊天宝，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你直接冲我来，你别糟蹋衣服。
4: 白总，我们这物流的事儿还有商量的余地
5: 没有？对于不合理的收费，永远都没有余地。笑什么？
4: 你那兜里边藏着录音笔的吧？这对我没用。
6: 门在那边。哦，对了，我再送你一句好话，好戏还在后头。
5: 好啊，那我等着。
7: 小何，我们对于同乐城二期工程的构想呢，还不是特别成熟，但是我相信水上乐园要是建起来，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8: 到时候儿童服装加上儿童乐园相辅相成，织女镇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9: 这个想法挺好的，不过洪峰，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们这一片规划中的产业集聚区，它的原址是太湖楼港区域。
8: 嗯，这有什么问题吗？
9: 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从它的资料还有它的结构上看，这太湖楼港绝对不是一条简单的河道，很可能是古人留下来的某一种人工开发的工程。
8: 人工开发？那你的意思这是古迹吗？你能给出详细的解释吗？
9: 这得请专家做最后的定论。

0: 小何，你这话的意思是，我的同乐城二期工程有风险吗？如果它真的是有历史考古价值，它的风险不只是第二期工程，还有你的第一期。你说什么？喂，郑主任。
1: 二期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会，时间地点我都已经落实好了。啊，我知道了，谢谢您啊。嗯，吴峰，第二期的招商引资会已经落实了。啊，已经落实了。哎呀，小何，那真是太好了！你刚才的话真是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这个工程啊，真的花了我全部的身价。
2: 管上怎么会有白色的粉末？怪不得他房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难道他在吸毒？好了，可以用了。
3: 谢谢啊。
2: 哎，大家好。
4: 喂，叔，你在哪？
0: 我在老街给人修水管呢，怎么了？我发现了熊天宝吸毒的证据。天宝吸毒？是啊，我今天去找熊天宝去说理，我还意外的拿到了他用过的吸管，我觉得这根吸管上一定有他留下的 DNA 样本。
4: 好，我知道了。这样，我给所里打一个电话，让人去你那取证啊。
3: 好。

0: 之前我们是夫妻关系，现在我们成了搭档了。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共同努力，把万成公司做得更好。
1: 嘉耀，陆焕决定痛改前非，变卖了所有资产，筹集了500万现金还给了集团，决定从零开始。
0: 让我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
2: 你这段话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谢谢。现在的情况我了解呀，而且同乐城二期的项目也在有序的推进，这不是挺好的吗？可是，今天李总在董事会上说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挺严重的。
1: 你别着急，万事急中错，有话你慢慢说。
0: 洪峰，我发现你对我之前的话有所担心啊。
2: 是呀，你的话真的让我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0: 说实话，我也有点担心。哎呀，小何，你知道的，同乐城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投了上亿的资金了，二期工程呢也跟进了几千万了。现在一旦叫停这个项目，真的，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哎，我在想啊，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存在这么大的隐患，当初徐康干嘛要这么极力的推荐呢？
1: 我也这么想过。
0: 不过，洪峰，先别着急，这一切啊都还在猜测中。哎呀，小贺啊，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抓紧抓紧了，因为我不想在二期工程之前产生更多的投入了。
1: 好的，你放心，一旦有了结论，我会及时告诉你的。

0: 开工在即，为什么这个项目非要卡在你这个主任身上？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谁也不能打横炮，要不然我给出的还是那两个字：换岗。
1: 万一我们脚底下踩的真的是古代水利工程的遗址，那就是国家的财富，而我们上面呢，又是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园区。 那你说到时候出了事儿，该打谁的板子？
0: 你白当镇长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想一想，这个规划是谁搞的？

0: 真有这事儿啊？哎呦，这个问题我倒还真没想到。如果娄岗真的是古代文化遗址，那不光是同乐城的项目得叫停，连产业集聚区也悬了呀。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虚惊一场吧。
1: 我想结婚，啊，
0: 跟谁啊？
1: 废话，你说跟谁呀？把我当什么了？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那同乐城的二级项目一竣工，咱俩就把事办了，啊。
1: 我还想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想退出董事会。
0: 为什么呀？
1: 其实吧，我对事业没有什么野心。 当时我把店给卖了，投资同乐城，那也是因为听了你的建议。我当时可没想着说要赚多少钱，但是确实是因为这个项目，我也赚了不少钱。所以呀，我想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以后啊，就安心做你的全职太太，咱好好过日子。嗯，
0: 你要退出，我也不反对，这一切都是选择，选择你能承受的吧。只不过。 你也应该为李红峰想想，你们俩合作了这么久，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是不是应该助他一臂之力，帮他共度难关呢？
1: 那你可得答应我啊，咱俩的婚期不能一拖再拖。
0: 放心，不会，我答应你的。

0: 送。熊天宝呢？
1: 我知道，他去厕所了。
2: 要不，你跟我走。
0: 老宋，有人举报你涉嫌吸毒，跟我们走一趟。
3: 大五啊，吓我一跳，上这儿干啥来了？
4: 熊天宝，有人举报你吸毒，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走吧。
3: 哎，不是，我没吸毒。

今天呢是爸妈复婚的大喜之日，这次复婚要走断舍离路线，断掉大排场，舍弃铺张宴请，远离不愉快的过去。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就是18年前我们相识的地方，那个时候是个小仓库，我是仓库管理员，你呢帮着妈妈往那送盒饭，我的盒饭里啊每回都比别人多了2块红烧肉。

也有很多惨痛的教训，我想对你说，经历过这么多的沟沟坎坎，我们还能走在一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俩是一对分不开的冤家。

事情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你还能原谅我，接受我，又让我看到生活的希望，我非常感激。还有，洛洛。

0: 警察同志，我真的是第一次碰这个，我以前从没接触过，我，哎呀，我一时糊涂。
1: 兄弟们，我希望你老实交代，配合我们调查，
0: 把你吸毒的经历和整个过程详细的、如实的陈述。我够如实的了，我已经把我从哪条街、哪个巷子、哪个戴口罩的人手里买的这些东西，我都告诉您了，我真是第一次。

0: 那这个呢？你确定在其他地方没有吸食过毒品？
1: 这不就是根吸管吗？在垃圾堆里、小卖部里哪儿都能拿到啊。根据
0: DNA 的检测，这根吸管正是你用的。我用过的，怎么在你们手里了？你办公室里。
2: 我办公室里的东西怎么跑你们手里去了？熊天宝，我们不会冤枉你。你现在老实交代还来得及吗？我想起来了，白偶去过我办公室，这东西是不是他给你们的？
3: 喂，云朵，熊天宝进去了。
2: 什么？
3: 犯什么事儿了？
2: 吸毒。
4: 可是我公司还有一批货等用他的物流公司给运过来啊，这下怎么办？你先别慌，我了解一下啊。好嘞，好嘞。
5: 集聚区的开发都是按照正规的工作流程一步步走出来的，
4: 我就不明白，目前曲副镇长手上到底掌握着什么资料？
5: 让他对集聚区开发的合理性产生质疑。这王传银生前呢，拍过几张楼岗的照片，画了几张楼岗的分布图。哦，对了，还找了一些古迹资料，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历史遗迹的这个工程。政府主任。
4: 你是这个项目的副主任，我希望你能把责任担当起来。如果真像曲小河说的那样，那我们倒要好好的斟酌一下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后果。

0: 暂停开发，请专家组。
1: 对，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0: 说一说你的理由。
1: 根据专家的初步意见，可以推断出太湖楼港很可能是古人的一项水利工程。如果这个推断确凿的话，那么这个太湖流域的农耕文化就找到了源头。这个发现其科学价值不可估量，根据国家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条例，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还有河湖水系道路是明令禁止的。
0: 小何同志，能不能我们先把话题回到原点上来，同意吗？
1: 同意。
0: 你的意思我听出来了，目前专家的意见还是初步意见，对不对？
1: 对。
0: 既然是初步意见，那就不是结论，对不对？
1: 对。
0: 既然不是结论，那就不必照办，对不对？
1: 对。
0: 既然是对，那我们就不必再争论，对不对？我先表个态啊，我们严格按照林化雨同志制定的规划去办，不允许打折扣，更不能打横炮，要不然我给出两个字：换岗。
2: 哎，郭镇长撂下重话了。
1: 再重的话，重不过四个字：实事求是。
3: 各位织女镇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今天呢，老夏想跟大家讲一讲污水共治的事。简单来说，就是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从明天开始，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组成河道监察小组，在全镇展开监察工作。
4: 那边看过。

0: 我们开发的这篇项目跟哪个条款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了？有文物单位的鉴定吗？都没有吧？你总不能说每一个大小湖泊都算是文物吧？
1: 我已经向有关部门的专家发出邀请了，让他们来评估楼岗的价值。
0: 行，这个项目你是领导，但是作为下级，有些话呀，我还真不能不说。你这么做对侄女镇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哎呀，做事啊得有大局观，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不能钻牛角尖。
1: 万一专家给出的结论，太湖楼岗是历史文化遗产，而我们还要在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上面办工厂、办企业，郑主任，这个是非问题你不会不懂吧？
0: 不是现在还没有结论吗？再说了，楼岗在太湖边上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谁都没说它是个宝贝。哎，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宝贝，还动不得？
1: 反正这件事情我不能听你的，
0: 但时间也不会听你的。你知道所有的项目都已经签了合同，二期工程的开工典礼马上也举行了，你现在说暂停就暂停，你算过没有有多大的损失？
2: 你看看郭守镇镇长这几天也是寝食难安，
0: 现在他是最着急的，要不然他不会留下换岗这两个重字。
1: 他那两个字啊是冲我来的，我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小浩，我们俩同事那么多年了，撇去工作关系总还是朋友吧，你听我一句话，把工作重心放到项目上，别老提楼岗了。楼岗和换岗两个字谁重谁轻你总该分出来吧。
1: 我还是想去见一下林焕宇处长。
0: 你这是去讨骂？
1: 讨骂也得去。
3: 哟，这不铁棍兄弟吗？你怎么又回侄女镇了？
4: 我都来半个月了啊，最近手头紧，这儿能赚点钱。
3: 这是拘留所，你跑这儿来挣钱来了？
4: 别提了。
5: 哎，你就是跟白偶订婚那小子吧？
4: 别提那女的。
5: 我跟你说啊，现在白偶可是野鸡变凤凰，人家瞧不上你。
4: 你别提他，什么野鸡变凤凰，他混得越好，我自己越恨他，都欠我20万，我这罚款我都没法交，我恨不得弄死他的心都有。
5: 呦呦呦，你弄死谁呀你？现在这什么社会啊，你说弄死谁就弄死谁啊。过来。
4: 哎，别碰我。
5: 兄弟，20万就把你打发了啊？在织女镇要想站住脚啊，得用脑子。哎，出来以后跟着我干，别说20万了，200万都让你拿到手，你那罚款我给你交了，等出来以后啊到我公司来。
6: 怎么了？还在为集聚区的事情发愁啊？
1: 是啊，招标的项目基本已经落实了，很快就要开工典礼了，可是楼岗呢仍然还是个谜，所以这个开工典礼我都不敢办。
6: 那你这么样不是明着跟郭守正对着干吗？你要知道这个项目原来可是林焕宇亲自规划的，
7: 他要是知道是你想停止这个项目，那他会怎么想？
1: 不是停止，是暂停。
6: 我知道啊，停止也好暂停也好，只要有一个停字就可能在我们织女镇引起8级地震。
1: 那不就震到片瓦不存了吗？
7: 你以为呢？
1: 没那么严重吧。
7: 哎，不过说起来啊，这件事情上我还支持你的。
6: 一个项目有问题叫停，叫的有道理，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你。
1: 说的对。别说我了，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6: 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承重梁找到了没有？
7: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1: 怎么了？
6: 我只能回答你4个字，音讯全无。
8: 以后不许再犯了啊！你们出来。哎，
9: 出来的时候我让老宋去接你。哎，
8: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得办到了啊！
9: 啊，
8: 在这儿我等着。拜拜，熊哥。
10: 小何，如果这真的是古人留下的遗址，在这上面盖工厂的话，那不就是对历史的犯罪吗？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得好好找郭镇长谈谈。
1: 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了，没有结果。那林处长呢？
11: 他出国考察了，过几天才回来。
1: 考察楼岗的专家马上就要来了，有什么需要报道的，记得跟我说一声啊。
11: 谢谢你啊。
10: 谢什么？
12: 喂，郭镇长，什么？专家不来了？小阿同志，我明确的告诉过你，专家的会议我们不开了，可你偏偏还要上门去找他们，这合适吗？郭镇长，
1: 你听我解释。你不用解释，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我不是要妨碍你对楼岗历史的调查。
12: 可这本来就不符合正常的工作流程，文物专家是立专家来现场开研讨会，还有勘察，那应该是在一期工程完工之前就应该做的事情。可现在已经什么时候？
1: 正因为第一期工程的时候没有发现楼岗有问题，那现在发现了，我们再次请专家来开研讨会，那没有错呀。
12: 可你让这个项目停下来，那就是大错。
1: 郭镇长，我现在来向你汇报，就是希望你能够理解。
12: 我为什么要上门去找专家开这个研讨会？你让我现在不鸣不白的就同意急剧去开工，我心里不安的。小何同志啊，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开工在即，为什么这个项目非要卡在你这个主任手里？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谁也不能打横炮，要不然我给出的还是那两个字：换岗。
1: 我知道这两个字，它的分量，可是还有两个字在我心中更有分量，那就是良心。好，那我就
12: 再一次明确的告诉你，你擅自去找专家开研讨会，违背了组织原则，我必须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政党委，建议撤去你集聚区管委会主任职务。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坚持。
13: 我的原则，
14: 白鹅和舒文总算结婚了，这下你放心了吧？一开始呢，我满心定，但是现在你看人家白鹅，大公司的董事长，我怕我儿子配不上人家。哎呀，你想多了，就是
13: 什么配上配不上的，
14: 只要人家两个孩子恩爱就好了。
13: 妈，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
13: 啊，
14: 你去忙什么了？
13: 老街巷的刘婆婆中风了，
14: 啊，
13: 我刚把她给送到医院去。
14: 哎，你到我家去，小何在那找你。
13: 我现在就去。

0: 小何，小何，哎，
1: 你找我啊？啊，郭镇长跟我说，来开楼岗研讨会的专家来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可能郭镇长有自己的考虑吧。不过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啊。
0: 对呀，这会一定得开呀。
1: 没关系，专家来不了我们织女镇，我们可以上门找专家呀。
2: 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一块儿去？你爸呢？最先研究的楼岗，他的资料你都看过吧？到时候开会的时候，你可以多讲一讲。好，没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联系一下，暂定明天。好，我等你消息。回去了。路上要小心一点。
1: 放心吧，妈，我又不是小孩了。舒文，
3: 来了来了，
1: 走吧。
4: 我知道了，妈。
1: 妈，您去忙吧。
5: 小孩。

0: 你和舒文到省城要多听听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啊。嗯，知道了。
1: 朱文啊，小何，
2: 夏叔叔，
1: 问吴教授、葛教授好。
2: 好，
0: 好嘞，夏老师您放心吧，那我们走了。
1: 我们出发了啊。
2: 走吧。
1: 怎么样？资料都准备好了？
2: 没问题。昨天晚上我把这些资料又重新的看了一遍，
0: 真的？
1: 还做了笔记，确保万无一失嘛。

0: 这都12点了，他们不会不来了吧？
1: 不至于一个人都不来吧？
0: 两位教授终于来了，
1: 终于见到你们了。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舒文，这位是吴教授。
2: 吴教授你好。
1: 这位是葛教授。
2: 葛教授你好。
3: 葛教授，我没说错吧？他们没见到人是不会走的。徐小华同志，我们在接到你的电话之后，又接到了你们镇里的产业集聚区一位姓郑的主人的电话，他说接到郭镇长的通知，这次研讨会不开了。但是又没有讲清楚具体原因，所以啊，今天上午的研讨会当然就没人来了。不过我和葛教授啊都感觉很意外，探讨太湖楼阁的历史价值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就不开了，所以我们俩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过来看看。

0: 喂，
1: 万总。
0: 哎，老钱啊，
2: 我听说万晨在上一次董事会上提到了陈仲良。
0: 啊，对对对，是提到了。怎么了？
1: 万总，您还记得吗？当初是我把陈仲良引荐给万董事长的。
0: 我当然记得，但是他携款潜逃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有人都被他骗了。
3: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还是有愧。仲良是我的老乡，当年老家发大水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所以我一直认定他是一个好人。
1: 这没想到他把万晨的两个亿给卷走了。
0: 老钱，你今天跟我说这些是想说什么呢？
3: 哎，仲良和我联系过了。
0: 什么？陈仲良跟你联系了？
4: 舒文呐，啊，没想到你们这一次准备的资料这么详尽，非常有价值啊！
5: 您过奖了，吴教授。今天下午跟您二位开的这个研讨会啊，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受益匪浅。那么太湖楼港的历史价值问题，两位教授也都给出了最新的推测。如果太湖南岸的72楼，现在是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的吴越国，这历史价值可真是不可估量啊！
4: 是的。我建议啊，像这样的研讨会还要继续开，邀请田野考古专家、水利专家都来探讨这个课题。如果太湖楼港真像我们推测的那样是古人留下了一项水利工程，它既养育了韩家湖平原的广袤农田，又培育了江南的农桑经济，那么它的价值或许就可以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
6: 太棒了！

0: 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呢！啊，对了，记得好多年前啊，你们织女镇来过一个人，拿着一些楼岗资料咨询过我们，但是提供的资料不全面，而且是以个人名义咨询的，所以当时啊，只是给出了大致的推测。
1: 我们织女镇之前就有人对楼岗进行过咨询？是的，是的。
2: 那次讨论会是谁组织的？
3: 他姓徐啊，是个年轻人。啊，对了，他叫徐康，
4: 是的。
3: 啊，原来是这样。啊，镇长，你那么着急打电话，找我来有急事儿啊？
4: 坐下说。
3: 啊，
4: 我们想问你，曲小河去省城找专家开研讨会，你为什么没有拦下他？
3: 我按照你的指示，给那些专家打电话了，说研讨会取消了，让他们不用来，他们也答应不来参加了。我就在想，曲小河去就去吧，反正去了见不着人。
4: 可他偏偏见到了人，而且还是两个重量级的人物。
3: 哼，
4: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3: 那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怎么说呢？
4: 曲小河他在省城，给我打了电话，他说。 虽然研讨会只来了两位专家，可这两位专家提出的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太湖楼岗就是古人的水利工程，其价值可以都江堰平。完了完了完了！曲小河这次把马蜂窝捅大了，篓子捅大了。镇长，我马上就去找曲小河，把这个严重性跟他核发论述，让他马上停止。
5: 老郑。
4: 你还没看出来吗？在这件事情，他曲小河是油盐不进的。
6: 那怎么办呢？如果整个产业局去要拆除，那么在上面已经建成的同乐城的一期也得跟着拆除啊。还有周围在建的几个项目，也跟着一样要拆除啊。镇长，你别忘了，当初这些开发商是我们政府把他们引进来，让他们投资兴业的。现在我们政府又让他们停下来，政府不得赔偿吗？
4: 就光同乐城这一个项目，不得赔几个亿呀！现在不是赔钱的事儿，是赔命的事儿。
6: 不是，我想，哎呀，我头都大。哎，镇长，淡定，淡定。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啊？现在是不是只有两个专家？ 给出了意见，
4: 对，还没有落实，对不对？
6: 对。
4: 只要这一切终止了，那么我们的产业集聚区就有可能保住。这个马蜂窝，说不定啊，还真不到山上来的。对，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让曲小河换岗。
7: 你的意思是要免除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的职位？我负责向区里打报告，您做好集聚区的稳定工作。哎，小何，可以啊。 那我在单位的天台等你吧，我给你发个定位。好，好，待会儿见。你说的两位专家的这个意见啊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是要找到科学的依据啊。你现在就对太湖楼岗的历史价值问题下结论是草率的。
8: 当时你规划集聚区的时候，有人提出楼岗问题吗？没有。 但是吴教授和葛教授说，他们在好多年前就参加过楼岗问题的研讨会，还为此呢提供了他们的分析报告。以个人名义咨询的是徐副区长，
7: 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记得他提过这件事啊？哎，不过说来也巧了，徐康同志下午的时候也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事，我也约在这儿。
8: 哦，喏，来了。
7: 来来来，老徐，
9: 哎，
7: 坐。
9: 哎，林处长，哎，小贺啊。
0: 哎呀，你们两个可真是的啊，要么不来就从来都不来，要么就一起来。来，红茶啊，我记得你最爱喝的还是墨子茶。
4: 什么茶都行，我不讲究。小何。

0: 也很杂。我记得当时呢，有几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啊，在我们太湖边做这个田野考古。据他们反映呢，太湖楼岗啊，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可能是人工的水利工程。
1: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去省城以个人名义找专家咨询，但当时资料不全，也没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
2: 这个情况，刚刚小何跟我说了。
0: 因为当时我们对文物啊、遗址啊都没什么概念，也就没有往那方面深入下去，逐渐呢就淡忘了。后来呢，您到我们织女镇主政，亲自抓这个产业集聚区的规划。楼岗的问题呢，因为时间太长了，也就没有提出来。可就在不久前呢，郭镇长、郑良器，包括小郭同志啊，特意跑到区里跟我反映说。我们这个产业集聚区啊，和这个太湖楼岗的区域啊，有重叠的问题。我认为啊，如果太湖楼岗真的是历史文化遗产，啊，那我们在上面建那么大的一个产业集聚区，那就是一个错误。所以今天我来林处长这儿呢，就是想说明一下这个情况。毕竟我们都曾经参与过，那就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该停工的就停工，该迁址的就迁址。
2: 你这么早的就说该拆的就拆，该停的就停，是不是已经确认了它的历史价值了？
0: 现在呢，还是个假设，还需要继续论证。
2: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如果现在还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就对集聚区做有问题的推论，显然是不合适的。小何。你认为呢？
3: 我同意你的说法。现在呢，跟专家见面只是开端，我接下来呢还会跟他们一起探讨的，直到最后拿到结论。
2: 要拿到一个科学的结论，并且达到共识啊，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许会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至于我们集聚区要不要停下来，如果停下来产生损失，谁来担负？包括我们织女镇的产业改革，一旦被拖累。这个历史责任由谁来负担，这都是要考虑清楚的事情啊。
3: 明白。
0: 林处长啊，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倒是站在小何同志一边，因为历史遗迹啊是不可复制的，万一真的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被破坏了，那我们真的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与之相比呢，个人的荣辱得失，那也就可以置之度外了。
2: 当然。
3: 过去的这些楼岗啊，如果要以艺高岗为中心的话，画出一个圈，那么王传颖先生画的这梳子也在其中。巧的是，我们的产业集聚区呢，也正好在这一片区域。
4: 你的话我执意过来，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产业集聚区正好就建在了王传颖画的这些遗址上了。
3: 对。这些楼岗图纸和古迹上记载的楼岗高度吻合，并且这些已经得到了专家的初步认定。
4: 其实你别说了，我理解你的意思。如果这些楼岗真的是有文物价值，那么我们建在上面的产业集聚区二期工程那就完蛋了，一期已经建成的同乐城也要完蛋了。
3: 楼岗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价值到底在哪儿？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专家来下这个定论。
4: 还得找专家呀。

0: 你看啊，那一片啊都将填满。哎，老赵，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了？一整天没见你说过三句话。
1: 镇长，我在想，小何这么坚持，不是没有道理的。被他俘虏了？嗨，不存在。我是觉得啊，哎，镇上如果配合一下专家。 对娄岗进行一次考察，也不是不行啊。
0: 你以为这件事情我没有考虑过吗？
1: 镇长，我说话直，你别见怪。你有吗？

0: 老郑啊，我考虑的和你考虑的角度不一样。你想想啊，如果产业集聚区停建了，打了谁的板子？是不是林焕？镇长，我是说万一，万一我们脚底下踩的真的是古代水利工程的遗址，那就是国家的财富，而我们上面呢，又是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园区，我们自己建的。
1: 那你说到时候出了事儿，该打谁的板子？
0: 老郑呀，我真想骂你啊！你白当镇长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想一想，这个规划是谁搞的？你我来推进这个规划，又是谁来任命？
2: 郭镇长，你这么做，就是把林书记放到火上烤。
0: 还有那个徐康，
1: 怎么还有徐康呢？徐康他不是一直很支持你的工作吗？你怎么把他也包括进来了？老郑啊！
0: 你这双眼睛不光看不清人脸，更看不清面具。
1: 算了，话点到为止。你要是对我的话还存在疑问的，我就送你两个字：换岗。
0: 又是换岗，换岗。镇长，我不是没经历过换岗，我也不是在乎头上的这顶帽子。哎，行行，我还是跟你汇报工作吧。那个小何啊，一早去了水利局。
3: 说是找水利局的专家要对楼港的遗址进行一次彻底的考察，
4: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呢，老郑？你，我现在说晚吗？你们看，这款是进口缝纫机做的童装，这款是微电脑特种专机压铸出来的，这些成品要精致的更多，
5: 而且完成的速度更快。
6: 一定能够在博览会上得到经销商的好评。老邢，多亏了你报警抓住了陈仲良。
7: 应该的。这次不仅抓到他，还追回了公司的2亿，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是啊是啊，太感谢了。喂。
8: 一再强调，不能做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啊！可你就是不听。大河同志，
9: 免去你集聚区管委会主任职务的报告，准备送到区里。可是我还是想真诚的告诉你，我老郭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8: 要你能回到自己的团队，继续推进集聚区的工作。
9: 这份报告随时可以撤回。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
10: 是郭守正的电话吧？我真弄不明白，郭镇长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弄清楚楼港的真相。
11: 这官场上有些事儿啊，你还参悟不透。产业集聚区是停还是不停，这对郭守正来说呢，都不重要。他现在呀，在下一个赌注，赌赢了建功立业，赌输了吸取教训。
7: 现在想想啊，就现在的状况，确实让人无法乐观呐。可是我没有你那么悲观，面对问题是赌还是输，考验的是党性。我们党员就要坚持党性，凭良心做事。

有一次你在甬道里训练，是我掐的表。当时你求甚心切，用力过猛，一同撞在了池壁上，头破血流。我不希望你再次用力过猛而头破血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81年的电影《星弦》，以1951年的朝鲜战争为背景，跳出了传统战争片对炮火交锋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了战争缝隙里两个普通人的命运。主人公李晓峰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在美军空袭时为了保护提琴不幸双目失明，与部队失散后被善良的朝鲜妈妈金玉米救下，悉心照料。阿玛尼的儿子同样是一名小提琴手，早已在战争中牺牲。李晓峰的到来让他无处安放的母爱有了情感寄托，两个被战争刻下伤痛的人就此结下了胜似母子的深厚情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影《星弦》，聆听那悠扬的琴声，感受这段战火中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0: 谁？呀，这什么地方？呀，怎么这么黑呀？我的部队呢？志愿军在哪儿？
1: 景文。景文，你，哦，走。
0: 没有。

0: 谁？
1: 男
0: 同志。哦，对不起，这太黑了。
2: 黑？哎呦，莫拉瓜人机。哦，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看不见了？哇，小庆，小胖，指导员，我的眼睛。

答应我吧，啊，让我去吧。哎呀，你让我到前线去吧。妈妈，你就同意我吧。

0: 战火已经烧到咱们面前了。妈妈，
1: 妈妈，可是那个我摸你的心，
0: 我摸你，我摸你，
1: 爷爷，咋个？我说咋个？

0: 小青，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1: 嗯，不，
0: 爸爸早就不在了，如果我们再离开妈妈，你想妈妈会怎么样呢？
1: 那
0: 你留下可以照顾妈妈呀。
1: 那你留下
0: 还是你留下的好，你是个女孩子。
1: 你是男孩，妈疼你，应该你留下。
0: 夏叔，应该你留下。
1: 你留下。
0: 不，你留下。
1: 你留下。
0: 哎呀，你

0: 现在小青一跳舞就走神儿，都是你，一见空隙就发慌，把人家李小凤的琴都弄丢了。
1: 他就不该回去找。
0: 你知道什么？小凤的琴是他爸爸留下的，

0: 节目《小合唱》。
1: 小青，
0: 全世界人民，
1: 我们正在打听你哥哥的下落。
2: 指导员，让我去找吧。小青，我一定把你哥哥找回来。
3: 别说了。

0: 약속. 그래, 약속하군.
1: 喝了，眼睛就好了。
2: 一百天，마시면，눈이好。
1: 哦，
2: 그래，마시게。

0: kumandankan.
1: Oh.
0: Wajib cuma dah.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星弦》的配乐由上影厂著名作曲家杨少黎创作，其中的核心插曲《母亲的歌》是他为影片量身打造的点睛之笔。为了让旋律贴合故事当中的朝鲜族文化底色，杨少黎专程赴吉林延边采风，在当地的山寨村落里聆听朝鲜族民间歌谣，把朝鲜民谣的婉转韵律融入到创作之中。这首曲子在剧情中是阿莫尼的儿子生前写给母亲的原创旋律，它既是逝者留下的珍贵念想，也成了两位主角跨越语言的情感密码。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这首《母亲的歌》里藏着的深情与力量。
1: 这里怎么没有别的人家？可能是太偏僻了。还得等多少天呢？
2: 不对，不对，不对，鼻子，
3: 鼻子，
2: 阿弟，
1: 阿弟，
3: 村，
1: 村，
3: 阿尼阿尼，村，
1: 村，
3: 그래，
1: 입，
3: 입，그래，코。
1: Core
3: 눈

0: 眼睛，我没有了。
1: 孩子，
0: 我没有眼睛了。
1: 爱你，孩子。别急。这谁喝一百天眼睛好。
0: 我
1: 내가노래를불러줄게
0: 我。

0: 这歌真美呀、啊。他叫什么名字？欧莫尼。
1: 이사람은내아들이아니지。
0: 给我一支笔，欧莫尼。
1: 嗯。
0: 笔。啊。
1: 嗯，笔。
0: 哦，不，不是这个，是写字的笔。
1: 啊，一色。笔。

0: Omni， 唱啊，
1: 嗯，
0: 唱啊 ，Omni， 嗯，唱啊，
1: 哦，
0: 不乐哟，
1: 啊，
0: 不乐哟，
1: 嗯。

0: 要是有把琴就好了。琴呐、啊，琴呐、
1: 啊，琴的，
0: 嗯，
1: 啊，达米高，
2: 哦，배고픈게로군

0: 笔断了。好猫你，
1: 哎，
0: 你再给我换一根吧，这支笔太小了，你给我拿根长的，拿根大的啊，拿根大的。
1: 那根的。
0: 斯密达，拿根大的，拿根大的。
2: 哦，阿妈，시끄러운모양이지。
0: 哎，
2: 아그래，나가지나가。
0: 哎，어머니不，어머니，哎，不，我。真正的大森林呐、啊。

0: Omoni， Omoni，
1: 爷爷，
0: 我来帮你。
1: Hana dulce， Hana dulce， Hana dulce， Hana dulce， Hana dulce， Hana dulce，
0: Hana dulce， Hana dulce，
1: Hana dulce，
0: Hana dulce， Hana dulce， Hana dulce，
1: Hana
0: dulce，
1: Hana dulce，
0: Hana dulce，
1: Hana dulce。大米가찰떡이네입맛딸게많이먹게
0: 哎好어머니大米糕真好吃맛있습니다哎你在吃吗我真想看看你，欧莫尼。
1: 别急，孩子。一百天，眼睛好，看见欧莫尼。
0: 哦。

0: 快跟上。
1: 指导员，指导员，
0: 什么事儿？
1: 你看，你看，琴，我哥哥的琴，
2: 是老乡在五号地区发现的。
0: 哦。这是个新的线索，我马上向军首长汇报。小青，我们会找到他的。
1: 可是，已经快一个冬天了。

0: 어머니.
1: 예예.
2: 자, 이걸 봐라. 없네.

世界上有许多母亲的歌，这一支太美了，它应该写成一支小提琴曲子。

琴。

0: 예야
1: 어머니처음이다보니좀긴장합니다
0: 너무긴장해마루어머니가이해있지않니

艳阳，你阿爹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新弦由林志浩、徐继红联合执导，两位导演深耕现实主义创作，秉持着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创作理念。他们始终认为战争片不该只有炮火轰鸣，更该有人心的温度。因此，主创团队放弃了用激烈的战争冲突制造戏剧张力，转而把叙事重

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上。为了让故事更具真实感，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抗美援朝战地史料，走访了多位亲历战场的志愿军老兵，从场景布置到道具细节都力求贴合历史，用最朴素克制的镜头讲述战火里的人性和温情。

0: 爷爷，我说求爷。
1: 我蒙你，这是英雄的情呐、啊。
0: 俩的嘞，把幺零儿，咋你个求家安苦，都个开眼呐？我说求爷，我说求爷呐。

아니에가 얘야. 얘야.

0: 이 바이올린을 할아버지께 드려라.
1: 한번 켜보지.

0: 爷爷。오늘은너의생일이다
1: 어머님께먼저인사드립니다
2: 오네사람이니네게바이올린주가꼭갔구나 자자자

欧盟，你真把我当亲儿子一样了。可能他不再去找部队了。

0: 哪里过呢？아들의눈을띄워주옵소서
1: 喝完今天的矿泉水，眼睛就会好了。我应该怎么感谢欧蒙尼呢？

0: 宝宝你，我穿好了。
1: 哎呦，哎呀，退两色，退两色，哎呦，
0: 啊，
1: 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小鸟啊，我就要看见你了。
1: 爷爷，
0: 哎，
1: 咋发给？哦，现在六月哈的不久啊，兄弟们碰水给的是。
0: 那你快点啊！
2: 哎，今天一百天还要喝一次。
0: 嗯。

0: Poini? Kanjie omoni la?
1: Omoni 穿的是白的。
0: 白的。白的，还有，看见了。
1: 金达莱，
0: 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0: 破音大鼓，哎呦，可真绝色！爷爷，咋，爸的，누가위할아버지냐？그리고형님은？

0: 妈妈，我怎么办呢？
1: 你孩子，孩子，都怪我，都怪我。哎呦！我去哪里去？어머니내눈과같아내가널이끌면무엇나다볼수있네
0: 엄마엄마
1: 우리도바이올린있지않아이제줄을배우면아무노래나다킬수있어그러면산새들도불러올수있다네
0: 어머니我走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你呀、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经典的影片离不开演员们的真挚演绎。饰演李晓峰的宝洵，为了贴合角色，提前3个月拜师学习小提琴，甚至专门练习蒙眼盲拉，只为让演奏动作能与琴身里的情绪完美契合。饰演阿玛尼的于平，也专门学习了朝鲜语日常对话和民俗礼仪，把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温柔与坚韧藏在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里。

가거라. 어머니 널 기다리겠다. 예야, 장군님의 말씀을 잘 들어라.

0: 小胖，
1: 嗯，
0: 好像有琴声。
1: 胡说，这深山老林的哪什么琴声？
0: 真的听到了。

0: 我在这儿，小峰，
1: 哥哥，
0: 妹妹，
1: 哥哥，
0: 妹妹，
1: 总算找到你了，
0: 妹妹，妹妹，小峰，小胖，
2: 哎呀，小峰同志，
0: 啊，谁？
1: 哎，哥哥，是孙医生啊，
3: 啊，哦，小峰。
0: 孙医生，
1: 哥哥，嗯，你的眼睛怎么了？
0: 啊，没，
1: 哥哥。你好几个月，
0: 妹妹，小凤，
1: 医生，我哥哥的眼睛怎么了？
0: 这需要住院检查。小凤，我对不起你。
3: 哎，小胖。别，别，
1: 哥哥，快走吧！
3: 啊？怎么？现在就要走？
0: 嗯，
3: 不，我不走。
1: 哥哥，快走吧！
3: 妹妹，我的眼睛究竟怎么了？
1: 没什么，真的，快走吧，会好的。
3: 不，等一等，
2: 小鹏同志，走吧，来，我来背你来。
0: 哎。哎，不不，等一等，
1: 哥哥，
0: 我不走。
3: 你，
0: 我要等妈妈。
3: 妈妈，
0: 她还没有回来。妈妈，哎呀，医生，
1: 医生，那我们再等会儿吧。
0: 胖儿，你快去找找呀。
4: 嗯，欧姆，你找医院是到处走的，怎么找啊？
1: 哎，我们回去的路上也许会碰到，
4: 快走吧。
2: 小峰同志，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首长规定我们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回去，部队还要转移呢，走吧。

0: 亲爱的妈妈，我不得不走了，战争不容许我一直等到您回来。治好眼睛，我一定再回来看您。等着我，妈妈。
1: 小峰，
2: 走吧。

欧蒙尼，我走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你呀。

0: 哥哥，你不要难过啊。
1: 你好好看着。
0: 哥哥，我们不是给欧莫尼留了条了吗？他知道你去治眼睛，他会。哥哥，欧莫尼为你四处奔跑，不就是为了治好你的眼睛吗？
1: 停车，停下来，我要在这儿等妈妈。
0: 那怎么行呢？
2: 怎么了，小峰？
0: 哥哥，部队要转移，首长命令我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回部队，这是命令啊。

治好眼睛以后，我一定再回家看你。妈妈，等着我，您的儿子。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一把小提琴，两段生死思念，一曲母亲的歌，一生的跨国羁绊。四十余年过去，心弦依旧能在光影流转中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音乐无国界，爱亦无国界。即使身处残酷战乱，善良永远是跨越一切隔阂的桥梁，而爱与温暖永远是治愈苦难最好的良药。

0: 手术很成功。
1: 啊，多亏那边有模拟，给他喝的矿泉水对眼睛还是有好处的。嗯。
2: 哦，毛妮，
3: 孩子，
2: 哦，毛妮。

0: 哎，记者同志。啊，哦，好，谢谢你。您是朝鲜族的，我要向您问几句朝鲜的话。
1: 好，您请坐。
0: 是这样的，尊儿，包有林尊儿。
2: 弦，提琴上的弦。
0: 那个，包有林尊儿。
2: 四根琴弦。
0: 哦，还有，塞族里，毛都给你最大。

0: 上根线都断了。
1: 哦，欧莫尼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这两句，听到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我摸着他脸上总是淌着眼泪的。
0: 哦，可能是形容他的家境吧。他家像那把琴一样，三根弦断了，只剩下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2: 我一定想办法打听到这位奥莫尼。
1: 那我给奥莫尼写封信。
2: 啊，妈妈。
0: 好，奥莫尼是一位多么好的母亲呢。
1: 欧莫尼，打糕真好吃。

请你接受一个中国母亲对你的敬意。战争，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扯断了多少根琴弦呢？然而，琴声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0: 妈。妈妈。医生。
1: 小峰，我摸你来信了。

我马上回前线去。毁灭的过去是不能恢复了，正义的火焰将燃烧起未来的希望。欧某，你不要悲伤，你断了三根弦，还有三千根、三万根、三十万根弦呢。随便你拨动哪根，都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0: 到了，
1: 到了。
2: 哦，在这儿啊。
1: 对啊，多好啊！快过来看。
3: 어머니, 어머니, 마마.

0: 宝猫呢？宝猫呢？
1: 孩子，你回来了。
0: 妈妈，我回来了。
1: 孩子，孩子，
0: 妈妈，
1: 哎呦，孩子，
0: 妈妈，你别哭，别难过呀。你看我的眼睛好了，嗯，全好了。
1: 妈。

0: 妈要好好看看你啊。孩子，好好看看你。
1: 我蒙你。不，不会的。
0: 孩子，你怎么了？啊。

0: 这是真的。失去亲人的悲痛使欧莫尼患了严重的眼病，可是他却用剩下的最后一星光杆点燃了我一个中国儿子生命的火花。妈妈，
1: 孩子，孩子，大孩子了，别哭。哦呦，欧莫尼眼睛能看见啊，妈妈能看见，这是哭，这是嫩啊，
0: 妈妈，你别再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你为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把你眼睛治好。你还能看见，还能看见你的儿子。妈妈，
1: 能，我摸你眼睛能好的，妈妈会好的。
2: 妈妈，
1: 哦，孝敬你娘。
2: 好妈妈，
1: 好孩子，好孩子。
3: 欧莫尼，
4: 欧莫尼，
3: 欧莫尼，欧莫尼，
4: 欧莫尼，
3: 欧莫尼，
4: 欧莫尼，欧莫尼，
3: 欧莫尼，欧莫尼。
5: 좋네좋아나에게이렇게많은아들딸들이있으니얼마나좋아
0: 妈妈你看四根弦都齐了。
2: 八幺零，列车를다메웠군

我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我知道，你们不信。

0: 你们都见过流星吗？
1: 见过。哇
0: 哦！都说流星转瞬即逝，哪有什么永恒？你记住我就好。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 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1: 阿基日华，
0: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细迷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五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艺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

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0: 悲风雅韵，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星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隅，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
1: 啊、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2: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1: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0: 戏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徐来，哎哎哎哎哎，预备。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啊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0: 些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迎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再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

0: 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你，你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谢谢。

0: 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1: 是，
0: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1: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0: 是的，
1: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2: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3: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
4: 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4: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5: 一方戏。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桥，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的座，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睫毛。

他再脏再臭，总保咱们好。热闹了龙王他，可不会把咱扰。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0: 说实话啊，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哦，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玉字来形容。这个玉可以是遇见的玉，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玉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连唱《四海之音》。

0: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艳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 哎呀，王艳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艳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1: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 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
2: 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哎呀，
0: 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 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没错。
1: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友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 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0: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艳老师，
1: 谢谢您，
0: 谢谢您，也祝福您，您休息一下，
1: 谢谢。
0: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

0: 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她刚才就在台上，玩玩枪，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小磊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你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1: 佳明，
0: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2: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0: 对，
2: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2: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它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2: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1: 好，
0: 说得太好了，
2: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1: 好，
0: 谢谢两位。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

0: 知道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1: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0: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1: 红娘》，
0: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1: 可以，
0: 掌声在哪？

0: 来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
1: 哎，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2: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欢迎。

0: 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完，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我先来算一算啊，230多年，230多年前，也就是1790年，佳明你难不倒我。 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1: 没错，
0: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2: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0: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0: 舌与祝福相伴。
1: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目

0: 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1: 让我们相约下次
0: 再会。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3: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不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走
6: 路。你好。哎，刘老师，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

0: 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1: 真的？
0: 是的，是的。天哪，太棒！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六一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2: 快来吧。
3: 太好了。
4: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0: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5: 150。
0: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6: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7: 你懂吗？
5: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0: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5: 150。迅姐你先来吧。
8: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5: 这个好，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8: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5: 他应该超吧。
8: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1: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8: 就是两个人，两比啊。
5: 我
0: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8: 不是
9: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8: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5: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0: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8: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5: 那你怎么也听到？
8: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3: 啊，机构或者眼镜。
5: 我那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0: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1: 咋的了？
0: 谁对了谁错了？
5: 我输了。
0: 你是多少？
5: 125。哇，
1: 一分不差。
0: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1: 凡凡，
0: 来吧，凡凡。
3: 那我觉得有可能要不那个眼镜。哦。
1: 你整个果盘干啥？
5: 灯啊，
1: 灯啊！我这个是26，
9: 165，
0: 这一根漂亮的。
9: 恭喜恭
3: 喜！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9: 完了，你赢了。哦
3: 吼！应该是这个。
0: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是不是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1: 毛巾。
9: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啊？
8: 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9: 行，走，
3: 来吧。
8: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
0: 哎呀，不错呀，比你强
9: 啊。行吧。哎呀，
1: 哎呀。218。哎呀。
9: 我赢。
1: 他姐姐，
9: 我赢。
8: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0: 获得一根鸡毛。
9: 谢谢。
0: 我们第二轮的

0: 标价格为20元。
1: 那我选你。
2: 来，姐，20。
1: 20。
2: 姐姐，你选吧。
1: 你先选。
2: 我先选。
3: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2: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1: 对。
2: 你多少？
1: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2: 3、2、1，来。18呀。
1: 你
2: 说
1: 我真的。
2: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4: 赢了。
5: Yes。
2: 奶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1: 哥来吧。
2: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3: 丽娟拖鞋。
5: 我觉得有道理。
6: 我觉得没那么贵。
7: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8: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3: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5: 香薰，就拖鞋。
2: 哎呦我的天哪！
4: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2: 撸猫手套，
1: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2: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5: 多少？
2: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 谢谢哥，
0: 恭喜！
4: 啊哈！你还有几根毛？
2: 我呀、啊，拔光了。
4: 拔光！
2: 铁公鸡一毛不拔。
4: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2: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4: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3: 玩个半飞小鸟。
4: 就听你的。哎呀，行了，
2: 来吧。
3: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2: 来，
4: 2.5块，哎呦，哎，险胜！
3: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4: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2: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0: 恭喜我们的卧龙！
9: 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兄弟，一毛没有啊？
10: 一毛不拔吗？
2: 一毛没有，
10: 白手起家。
9: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4: 我是1.63米，
2: 哥，
4: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3: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4: 跟我差不多高，
2: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9: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4: 好， okay.
9: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2: OK。
9: 如果多位同事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2: 不可能的。
4: 对。
9: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11: 一楼 CD 中庭，
2: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9: 好，我们出发吧。
3: 好，
2: 走。
1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11: 是挨个找吗？这个？
13: 哎，
14: 你好的，今天好美。
13: 1469。
2: 4548，哎，怎么找到了？是突然快了几步，
15: 那就看谁腿长了。
4: 这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

0: 希望，我跟你讲。
1: 请问 C 四五四八在哪？
2: 你好，四五四八吗？
3: 对。
2: 有什么线索？
1: 啊，有线索。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吴，口天吴。哎，
2: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1: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2: 你卖表现。
1: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2: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嗯，这不是你干的活。
1: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2: 先这样。
4: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2: 我没有啊。
4: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啊。
2: 我是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4: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们。
2: 往那边溜溜达。
4: 这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1: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4: 我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1: 嗯，不用这么严格。
4: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2: 什么呀？
1: 胶带在哪里？
2: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4: 还看，真是。
2: 这线索给谁呀、
4: 啊？那谁快给谁呗？啊？
2: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休战，喘两口一起喘。
1: 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
0: 你先别动啊！
1: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
0: 我们不动。
1: 都别动啊！
0: 我们走。等一下。
1: 你
0: 好，你
1: 好，你好。是你先动的。
0: 没有。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
0: 哦。你好。
1: 好。
0: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
2: 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
0: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1: 是啊，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0: 是对不对？是是，
1: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0: 对，
1: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0: 好的，你说的啊。
1: 行，拉钩顶妹 OK。 对，
0: 那这个线索给你，
3: 让脖子感到放松。
4: 7426，你好，老板。
5: 啊，你好。
4: 你好，我想买两个，这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5米。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5: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4: 当然。
5: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哎，
4: 当然可以。
5: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2枝，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4: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5: 那就开始啊。
4: 好，
5: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了
4: 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这个动了一下。嗯，
5: 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4: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5: 确定吗？
4: 是不是老板？
5: 你确定吗？
4: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5: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碰一下支付。
4: 碰一下？
5: 对呀。
4: 哦，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继续。
5: OK，
4: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5: 对啊，你猜对了。哦，
4: 呦，真猜对了。
5: 对啊。
4: 快告诉我线索。好的，充气的跟马有关。哦 ，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6: 请问您这是 CE1469吗？
7: 对。哦，
6: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7: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6: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7: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6: 外语角。
7: 对。
6: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7: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中庭前面右拐。

0: 哎，子勋老师，子勋老师好。
1: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0: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1: Hola。
0: 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五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两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1: 好的，来，
2: 第一句
3: ，Hola。
1: Hola.
3: Es muy caro.
1: Es muy caro.
3: Es muy caro.
1: Es muy caro.
0: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二楼。
4: Hello.
0: 4512是不是？
4: 对，4512。
0: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4: 有线索。
0: 那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4: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两串首饰，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0: 最便宜50块。
4: 对对对，
5: 来吧，
0: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5: 哎，
0: 这不就成了吗？
5: 是个好招啊！
0: 这不就成了吗？
5: 对，
0: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
5: 对，我这条 OK 吗？
4: 好的，那可以。
0: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5: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
4: 好的，
0: 看看周围没人吧。
5: 没人，没人，没人，
0: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5: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0: 一样的是吧？两个，
5: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4: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5: 好。
0: 好，您可以走了。
5: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4: 10个，说着急忙。
5: 那就这样。
4: 够了，很遗憾哦，再来10块。
6: 你确定吗？
5: 确定。
6: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5: OK， 好。你真的太大了。
2: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0: 哎。想一下哦，
2: 正确，
0: 很棒哦。
2: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你，
0: 你很有语言天赋。
1: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0: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1: 太棒了！
0: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1: 真的吗？
0: 是的。哎呀，
1: 我是学经济的，可是没干过。
0: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1: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0: 这样的。
4: 对，
0: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1: 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7: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8: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
1: 天哪，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哇，
8: 太开心了，
1: 我挨个想逛一遍。
0: 是的，
1: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0: 对，
1: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0: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1: 是呢，
0: 是的。
1: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0: 好的，我
1: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0: 你要找这个，
1: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9: 天上的。

0: 谢谢，谢谢。那，线索。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您应该线索。哎，
1: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共享吧，来吧。
1: 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0: 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5000。
1: 先告诉我。
0: 一人5000，谢谢老板，谢谢。
1: 脖
0: 枕，马形的脖枕，
1: 还要马
0: 形状的。

0: 马先生，这事儿成了，咱俩
1: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2: 马，
3: 马，
2: 马，马字，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4: Hello， 你好，
3: 猜对了，
4: 你太幸运了。
0: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2: 什么？
0: 红色的亭子
2: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0: 不知道啊。
2: 亭子里面有块大马、啊、
0: 马里面有亭子啊。
2: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0: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2: 亭马。
5: 哎呦，在下，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6: 这是个充气亭子。
0: 真的吗？于洋不在吧？于洋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6: 60块钱。
0: 六十，
6: 对，
0: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6: 可以，一个45。
0: 这
6: 条马，
0: 哎，这是支付宝吗？
6: 对，支付宝。
0: 谢谢。能充气。
7: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8: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2: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8: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0: 这事儿你擅长？
2: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0: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9: 来试试吧。
2: 你跟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9: 来。
0: 嗨，这个简单。
9: 屋檐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问哪。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2: 又太远了。啊啊啊
10: 啊啊啊
8: 啊啊啊啊啊。
9: 百年然何不过是你我和我的心。
2: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八八八八八八八。
8: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0: 这首歌叫《大拉风吧》。啪啪啪
2: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0: 大拉风吧，
2: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0: 大拉风吧，哇，
9: 还行是吧？
3: 老行了，
0: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9: 那我就有信
10: 心，来吧。
3: 太好了，不吃，至少6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阶，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青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哒哒哒，我懂了，
2: 红的。哒哒哒哒哒哒，稻香。
0: 稻香吗？
3: 没唱进去。
1: 啊？你哪？你在这儿都听到稻香吗？

0: 你是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治你们了。
1: 有三个音符准确，他就能猜出来。
2: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元的金毛奖励。哦，
0: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3: 这是线索，是赚钱，对吧？
2: 这里是哦，
1: 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就是这个，对吧？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5: 见过，刚刚。
4: 我来找线索。啊，对。哦，哎，你好，哇！
5: 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名字呢？穆罕默德·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4: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呦，我想找一个东西。你想什么东西？大眼镜的。谁？大眼镜。戴眼镜呢？大眼镜的。大眼睛的。大眼睛的。东西。东西。也许是罐头的。
5: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
4: 不知道。
5: 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OK，
4: 我现在有点事儿啊，你有点事儿，
5: 在六区找我。
4: 哦，六区找你。OK OK，
1: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光头强。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6: 有。
1: 在哪儿啊？涨价。
6: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哎，美女，
1: 你看我心目中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6: 好的，谢谢。
1: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6: 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1: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6: 谢谢谢谢。
1: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啊？光头强不能卖的。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6: 光头强不能卖的。
1: 不能卖，为什么？
6: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1: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6: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笑>
1: 啊，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哎，
6: 这个也是，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1: 他不错，他怎么卖？
7: 加18一个。
1: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7块，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啦？
7: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马呀，
1: 这个对，就是这个U型枕，咱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7: 一共几个呀？
1: 一共你有多少？
8: 一共还有这儿。
7: 多少钱一盒？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1: 60一盒？
7: 对。
1: 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一个45。60一盒？
8: 对。
7: 这咱就包圆呗。肯定垄断了啊！360再加3，1180。
1: 我钱不够了。啊？
7: 钱？
1: 我给你付。
7: 我给你付。
1: 哎呀妈，
7: 给你太厚了。
1: 我给你还我。
7: 行，肯定得还你呀。
1: 我肯定得还你。
7: 行，那就这样了。那我先拿这算。
1: 走嘞。
7: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
9: OK，OK，OK。
10: 那你把一盒都买了，
9: 我涨点价。<笑>那你分我一个吧，不涨。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7: 啥呀？哪有一米5啊？
9: 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10: 1米55，1、2、3，1、2、3，1、2、3。哎，你好，老师你好。
9: 你在干嘛？说一二三。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介绍就是用一二三介绍吗？对呀，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10: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一二三，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哦，36国语！对，
9: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她在喊一二三，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
10: 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1234，1234，Привет，всем привет，я Мурин。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9: 真棒！
10: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

0: 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对，所以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2: 世界的义乌。
0: 对，
3: 感谢，
0: 谢谢。
3: 哪有红色亭子？
2: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
0: 这个多长多高啊？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2: 90公分，
0: 还有呢？
2: 两个吗？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0: 小扇子。
2: 再来个小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140、160，
2: 那就150是吧？
0: 155。
2: 对。
0: 但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哎。
2: 看谁来了？
4: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
2: 挺凉快。
4: 找到新线索了。
2: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5: 对，可以用的。
2: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0: 君君，这个，
2: 你找到啥？这个吗？
0: 能够造风的衣物。
2: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
0: 那就是。
2: 风扇，完事儿，完事儿，搞定，
0: 是的哥，走，
2: 真厉害。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0: 什么？155的是能造风的，他们这也算？
2: 哎，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0: 是是是是，
2: 啊，打开就有1米，哎，
0: 这个打开就1米55了。
2: 哦，哎，真的，对。
0: 对，他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2: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赢了。
6: 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想起来，三楼的餐厅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2: 什么东西？
6: 扇子。
2: 330块钱。
6: 对。
2: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6: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2: 按批发价吧，你少个30块钱吧。
6: 30块钱，
2: 嘿，太好了，送你。生意兴隆啊！
7: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1米55，红色裙子，
2: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
6: 这多少钱？
7: 这一把是30块钱。
2: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7: 这个也是马的吧？
6: 对，这个也是马。
2: 行，来它吧。
7: 这啥呀？
2: 可是说1米55。<笑>你等我一会儿。
8: 这多少钱？啊，这个5块。5块来。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 本节目由友情友谊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2: 哪里呀？
8: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2: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8: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
2: 啊，丽君走啊？
9: 对对。
10: 那我也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
0: 物啊啥的。
1: 男孩，
2: 对呀、啊。
1: 我觉得现在
0: 给我难倒了。
1: 这个多少钱？
3: 45块啊，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
1: 不能了是吧？
0: 给你35吧。
1: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 我觉得这个不错。

0: 见，拜拜。
1: 曼陀，欢迎你下次再来。
0: 好嘞，拜拜，
2: 拜拜，曼陀，
0: 拜拜，
2: 下次。
3: 哎呀，太贴心了！
4: 哎呦我去啊！
0: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5: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0: 好喜欢啊，姐，有好，
6: 太好了，
0: 宇哥，
7: 谢谢，
0: 这是我给你你买的一个垫。
8: 来，你的浪漫旅途而行。
0: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
5: 哦，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0: 对。哇，
8: 谢谢。
0: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5: 它是那个毛毡呐，
0: 手辣椒。哎，开心开心。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5: 谢谢。
0: 好嘞，
9: 陈老师。哎呀，谢谢丽君啊，
0: 谢谢
9: 谢谢。
8: 那我就走了，拜拜。
5: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0: Hello，
8: Hello， 老板，
10: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8: 你好，
10: 来自非洲几内亚。
5: 好的，老板。
9: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10: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1: 充气。
10: 然后呢，
11: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8: I got same one。嗯，
0: 这可以打开。
12: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0: OK， 还有吗？
8: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0: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8: 厉害！
10: 他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0: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0: 对，3333。
8: 3333还能剩点吧？
0: 剩1块钱，
8: 给他俩，
0: 1人5毛。我
9: 去，你骂人！
13: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9: 对呀、啊，你要啊？啊，
13: 对啊，他给咱俩1块。
9: 脸呢？
13: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9: 啊？
8: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13: 行，他不要，我要。
10: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8: 好，谢谢。哎，
0: 厉害。
10: Thank you.
8: Thank you.
14: 大家好。
0: 你好。
14: 我是 Magazine Nasa， 啊哈，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8: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0: 你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4: 是的，要先看货。
0: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14: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15: 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组营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行不行动？
14: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0: 错过就没有了
14: 哦。不好意思，
9: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8: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0: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8: 我1米63，
0: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14: 是的，是这个商品。
0: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9: 里边太热呀。
14: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4: 可以签合同。
8: OK。哦，
5: 谢谢。
0: 你要订多少？
14: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0: 挺好。
8: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16: 还给他俩，1人5毛。
0: 好，谢谢，
8: 谢谢老板，
0: 合作愉快。
14: 好，谢谢，拜拜。
8: 哎呀，我又签一单，你俩咋整呢？
17: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9: 哪位老朋友？
17: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8: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9: OK。
0: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9: 走，再走。
8: 咱仨休息一会儿。
16: 到，让他俩去。哦。
5: Hello。

0: 我的老铁，哎，
1: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2: 是。
1: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2: 真不是。
1: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还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唱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2: 我要很多的火，
0: 要多少啊？
2: 5000。
1: 合作愉快。
2: 好的，
1: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2: 好，
1: 合作愉快。他还有钱了，哥哥。
3: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4: 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贸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贸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贸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5: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4: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5: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6: 全世界，
5: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4: 对，
6: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4: 是
5: 小巨蛋，
6: 小巨蛋、嗯、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嗯，
5: 真好。嗯，
4: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5: 走，
6: 去看看。
5: 走。
6: 哦，货通中非，
0: 链接全球。哦，
1: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
5: 哇，好全啊！
4: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1: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4: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6: 凡凡，我的钱归你。
4: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7: 也不少了，
1: 也还好。
4: 各位开始选品吧。
7: 好嘞。
5: 马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0: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8: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5: 走感觉，低人一等。
0: 包圆了是吧？
9: 电动刮胡刀，三样。
5: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9: 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1: 我也拿完了。
5: 我拿完了。
4: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

0: 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 走
0: 走吧，
2: 走，品牌出海。
3: 品牌集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1: 围脖，
0: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4: 风扇，
1: 风扇我这
5: 儿啊，我有，
4: 咱仨合作呗。
2: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4: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1: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4: 咱俩怎么分这单？
0: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4: 那肯定是50-50啊，
1: 50-50吗？那
0: 他拿了3样，你
1: 拿了1样。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4: 你这么算的？
1: 对，他是按照这个。
5: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4: 对，50-50，对。
1: 那就50-50吧。
4: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1: 对不对？没事，
4: 是不是？
1: 50-50，可以。
0: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
2: 我拿30，你拿70。
4: 30也行，
2: 我25，
0: 注意时间，各位。
1: 哎呀，那就
2: 我的伞还比他大，
4: 最后20秒，15，
1: 别15了，哥你就
4: 15%，姐你还敢降吗？
2: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4: 那我涨到20。
0: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4: 完了，咱磨叽了。
0: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1: 8000。
0: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2: 所有的假睫毛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1: 我还有餐具呢。
4: 我啥也没有。
0: 我没有狗盆，
5: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
2: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1样。
0: 狗碗，
2: 这有狗碗。来，咱们4个
5: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2: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1: 可以，
2: 好吧？
1: 可以。
5: 行，我要60%。
2: 不给。
1: 60有点太多了，
5: 商量，
1: 商量
5: 好太多、啊、
1: 是不是、啊、商量，
5: 有点做买卖的样。
1: 那你看看，
2: 我要30%，你要20%，
0: 我也20%，
2: 他30%，
0: 好不好？
2: 这是合理的，
5: 不合理，
2: 因为我拿2样。
5: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2: 没有我的耳环，
1: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5: 我无所谓啊，
2: 来，
5: 我不想啊，
2: 30、30、20、20，
5: 不行，50，最低50。
4: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5: 我不的。我开心呢，
4: 白瞎了这一
2: 单。40给你，
5: 我就是
2: 我各退一步，
5: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2: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5: 走。
2: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0: 恶人。
5: 行，45。
2: 行，你45，我5。
5: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2: 20。
0: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2: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4: 不是，啊，你有水杯。
1: 水杯。
4: 望远镜，
1: 工具箱。
4: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0: 我没有了，
4: 那还得找他。哎呦，
1: 怎么哪儿跟你有关系啊，
5: 宝贝？
1: 你是真会挑啊！
5: 你哪是氛围灯啊？
4: 太漂亮了！
5: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
4: 好看。
2: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5: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0: 我也帮你，文哥。
4: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咱俩
0: 多要是多少啊？
4: 咱俩50。
1: 不，我说哥我自己。你这，
2: 我40，你10。
5: 什么玩意儿？
2: 我40，你10。
5: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40，我10，行吗？哟，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2: 呦，我的天哪！
5: 坏蛋是他，
1: 姐看着，
5: 好看着，
2: 甩给我一大锅。
4: 凡凡，你现在先扔东西，快。

0: 你再拿点吧。
1: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了。
0: 我以为这是
2: 我要二十，行吗？二十，姐。哎呦，
1: 二十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二十，要不然我就独吞。
2: 姐，二十。
3: 姐，咱不给。
2: 成交啊，成交啊。
3: 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1: 姐，这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3: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0: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2: 姐，哎，
1: 姐姐对。哎
2: 呀，瞅瞅你们呐，干啥呀这是？
3: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我有。
2: 和你来，姐。
0: 八仙草粉刷，我还有剃须的。
2: 我
3: 让你了，哥。
0: 我让你了，剃须的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2: 不能砸呀。
3: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0: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3: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4: 你是真敬重啊！
1: 你是咋敬重的？
4: 你是真敬重啊？
1: 去毛皮敬重啊？
0: 这样，我觉得这样
2: 咋的都行。
3: 你
2: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3: 我30%吧，哥。
2: 行，咋就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4: 真着急啊！
2: 算啥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4: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流拍了。
3: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0: 我全给你了，
2: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3: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1: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3: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0: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心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3: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6: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3: 走一走？
5: 对，
3: 逛一逛。会的。
5: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
1: 好漂亮，
2: 这好看。哎呦，
5: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7: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2: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2: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7: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福满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7: 今日的创业感受。
3: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2: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0: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8: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7: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0: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1: 一步入山海，
2: 一程看千年，
1: 坐船在哪儿，船在哪儿。
3: 哇，快打开了。
4: 哎，这个真的还动起来了。
5: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0: 真相见。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浦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错浦沟。在扎金贾伯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这个泉眼当中煮熟的，这个泉眼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糖心，温泉玉米。
0: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2: 好吃，
1: 好吃。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1: 大家好，我是蒋林。
2: 大家好，我是丁真。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普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4: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
0: 带个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0: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嗯、对，嗯嗯。

0: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1: 恰恰
0: 恰恰。
1: 对，
0: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恰洛村。
1: 恰洛村。
0: 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2: 等一个好朋友。
3: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哇哇！你别跑了，别跑了，
1: 别跑！
2: 哦，对对对，高原上不能跑，忘记了。
1: 不能跑。
3: 我也很想拥抱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帅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他可厉害了！
0: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哎，
1: 你看，哎
3: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0: 早饭，早饭，
4: 真的很好吃。哦，
1: 不骗你，
5: 好甜啊！
1: 318怎么样？
5: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到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1: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3: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1: 哦，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5: 喊一个，
1: 看它喷不喷。
3: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1: 怎么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呼！
3: 他还没起吧？早上
5: 还没睡醒呢。
1: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3: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你最想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3: 他说直接开车。
1: 那我可舍不得。
3: 上车了。
1: 今天我们自驾。
3: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1: 我们接下来不是辞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3: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5: 福利卡，是不是？
3: 对，请收好。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
0: 我家有牦牛。
3: 牦牛，
1: 太气人了！
3: 真的说给这个一件，我太气
5: 人。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3: 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1: 回头买一头吧。
3: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0: 可以啊，小牦牛呗。
3: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0: 好，
3: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拿着，
1: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5: 必须得有，
3: 必须得有。这样，瞬间。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1: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3: 啊，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5: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1: 给他。
3: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5: 有。
3: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5: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3: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垫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吗？
4: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3: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6: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如三人均未回答正确，出题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1: 那我先说。
3: 你先说。
1: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3: 雪莲花。
1: 黄色的。
3: 丁真同

0: 给个答案。他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1: 苞叶大黄
0: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2: yeah, ，好棒！
0: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哦。
3: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4: 打火石，
0: 还需抢答？
3: 对。哎呀，
4: 给我、哎，就是抢答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0: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
4: 土拨鼠。真的吗？
0: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4: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
5: 请你
4: 猜猜。
3: 你这么多呀，
4: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3: 对，我只有两个。
2: 我说一个，顶级的耐力。
4: 给你一个
2: 大鼻孔。
4: 给你一个
0: 牦牛。
2: 大肺活量。
3: 马
2: 对，
0: 马。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2: 可以。
4: 丁真也说是马了。
0: 我们平分一张吗？我把它撕开。
2: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0: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清新卡。
3: 五键。
2: 五张。哎，
0: 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4: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又撵出来了。
0: 我不信，我不信。
6: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0: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2: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然后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
0: 的。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3: 我随便。
0: 那我要蓝色的。
7: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4: 大家从哪里来呀？
8: 成都。
9: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10: 好累啊！
9: 错浦湖畔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4: 你看，怎么蹦着来的？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4: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出发。
2: 过年了，
4: 过年了！
10: 出发喽！
4: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3: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巴塘一直骑到理塘。
3: 我不信。
4: 哦，是我太慢。
0: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
4: 我来了，加呼呼！
0: 哇，好漂亮啊！天哪！哇，
4: 太美了！哇哦，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2: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哈喽。
4: 我怎么听见后面跟了一群牦牛？
2: 一群牦牛，大家都很兴奋。
4: 哇，你看那边雪山草地，
2: 不忍快骑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4: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

0: 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1: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2: 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0: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1: 蒋林哥。
0: 谁？
1: 你敢相信吗？
0: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3: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星爵。这么多骑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我掉队了，掉队了。
1: 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
2: 来，
1: 你等一等他们。
0: 我来了。
1: 还好吗？
0: 还好。
1: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带动。
0: 我感受到了，
1: 是吧？这样才会省力。迅姐呢？在后边吗？
2: 来，
1: 你等一等他们。迅姐呢？在后边吗？
0: 你看到迅姐了吗？
3: 没。
1: 迅姐在前面。
0: 那我们
1: 去前面吧。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
4: 在前面。
1: 哦，迅姐去到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
0: 哇，迅姐！
1: 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很酸爽，向前，向前，向前，
0: 好累啊！哦，我要下来推了。
1: 林哥在后面了，他在前面。
5: 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1: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迅姐，你可太棒了！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迅姐在哪儿？
0: 我来了，我掉队了。
6: 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 one team, we are family 呀、啊。我们一起拍一张吧。
7: 欢迎欢迎啊。
6: 欢迎欢迎。
7: 来到美丽的错不哥啊。
8: 你好你好。
7: 那么今天呢，你们是我们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地方，重在参与啊，
6: 重在参与。
7: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八层搓扑克金眼奖啊，
6: 金眼奖，
7: 发给你们哈，
9: 谢谢。
7: 好，朱庆老师，好，我们的新增，
8: 谢谢，
7: 好的，
8: 希望有机会来正式的参赛。

0: 他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真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的。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
2: 对，
1: 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3: 吃饭吧。特别好吃，
1: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3: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1: 长江红牦牛奶茶。
0: 谢谢
4: 谢谢，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5: 好，
3: 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3: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之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0: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3: 哦，下雪。
1: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0: 对，
1: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0: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上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啊，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啊。
1: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0: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巴塘弦子，就是我们巴塘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1: 我们要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我有一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哇，这个湖太美了，
4: 好大的能量场啊。
5: 这是错布湖，这前面还有两个湖，
2: 两个姊妹湖。哦，
4: 我知道，叫智马雍措和康卓拉措。嗯，两个湖对吧？
2: 加分，得一件清新卡。我们现在看到的错布湖，它就像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0: 是不是很像
1: 战袍就是这样。
0: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
2: 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1: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2: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
1: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3: 最快乐就是骑马吧，然后就平时也是很快乐。
1: 因为我认识他小6年了，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3: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
1: 对，
3: 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
1: 是你呢？
0: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1: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0: 对，这个湖里有鱼，
1: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0: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试试喊鱼。
1: 好啊，能喊吗？

0: 你看蹦着来的。
1: 刘红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锦囊，就是用来喂鱼的吧？
0: 应该是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2: 对，是的。
0: 来一个大的，来。哎，你看，哇哇！
1: 原来这个地方的鱼也喜欢吃糌粑的。
0: 它们好敏感哈，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那里有吃的。
1: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了。
0: 小鱼儿们，再见。
3: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4: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3: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5: 哇，
0: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
1: 哇，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4: 喝完酥油茶。
1: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起来
0: 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4: 93。
1: 霞姐呢？
6: 我84，还行。
1: 我90。哦，
0: 谁也不要问我，
6: 不要问我。
0: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4: 感谢五粮液。
0: 哎呦
4: 哎呦，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1: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0: 嗯，太好了，
1: 谢谢，谢谢五粮液。
0: 谢
1: 谢你们的补给。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1: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7: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7: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哦，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嗯啊，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

0: 一边割六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1: 啊，最后举起了我们两个。
0: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2: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噌就上去了。
3: 走吧，
0: 那我们出发吧。
3: 要不要比一下？
4: 为什么要过来啊？
0: 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1: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5: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2: 真的下雨了？这是什么花？喇叭花。
5: 喇叭花。
2: 哦，真美，那边山太美了。
0: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我可以放慢一点。
1: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0: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2: 热，
0: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2: 对。
1: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5: 没有，
2: 没有。
5: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2: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5: 对。
2: 走。
1: 就慢慢走，我觉得其实挺好。
2: 很舒服。
1: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0: 要不你给我吧。
5: 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1: 给丁真一个。
5: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2: 好。
5: 来吧。看。
1: 啊不。这两个人。
2: 边跳边跳。
1: 两个调皮的人。
2: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哦，太好了。好不好？来一个摆个造型。
1: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2: 一个银剑，刺剑，刺剑，回首，回首，他。
5: 刺剑。
2: 帅，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1: 不，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一百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2: 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5: 加油！
2: 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呢，
5: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2: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离扎金贾伯更近了。哦，拥抱风。

0: 真漂亮，漫山遍野，
1: 哇！而且它像一个花园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花，
0: 一个高度有一个高度的视野。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期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期，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4: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哎呀，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你给我们唱首歌，我们就上去了。
0: 七郎街上等住，俺郎街上等住。街上等着咱的爷爷，大街上等着小呀，七郎街上等着，哪郎街上等着，街上等着咱的爷爷，大街上等。

0: 哇，可以可以，演唱会了，好吧，终于到了。以后开演唱会，我在后面给你伴舞。
1: 是，我给你伴舞，
0: 我给你伴舞，
2: 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
0: 可以，
3: 接下来，
0: 谢谢哥。走，
2: 这些美丽的景色，
0: 真的。
4: 没有了，没有，因为。
0: 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永远难忘。哎，
2: 是不是到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
0: 咦，
2: 怎么样，姐？
0: 百搭一只。
2: 来，姐，我们并肩，携手
0: 走，
2: 并肩同行。白虎山，
0: 哎，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
2: 又开阔了这个视野？哎呀，我们看到了另一面。
4: 我们需要登山的
2: 另一面
4: 助力服务。
2: 没事。
4: 朱老师，试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2: 拉着你，
4: 你给他个机会。
2: 对，
4: 来，这儿
2: 给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4: 走。哎，省劲儿多了。哎，
0: 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哎，是那匹马。我这，你是坐花轿的那个人，
2: 这样啊。
5: 黄马奔腾，莫要走不远。
0: 别让丁丁太累了。
5: 没有，还
4: 好。歇会儿，
5: 歇会儿吧，
4: 行吧，歇一下。
5: 加会有呗。
4: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
5: 可以吃，
0: 这个可以吃。
5: 那个吃，吃的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你把它摘了，明年还会长。
4: 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一点都没有变近呢。
0: 拉兄弟吧。
4: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2: 每一步都值得，
4: 那也太夸张了。
2: 每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海子了。
4: 允许我回头看一眼啊！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普湖，
0: 这是错普湖吗？
5: 对，就是错普湖。
0: 好美！
4: 它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像两只手臂，
2: 拥抱着孩子。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
0: 你要拽住了，
4: 拽住了，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0: 不会的，
2: 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4: 对，这就是一个微型的花园。你跳着的，
0: 我接受。

0: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0: 可以的。
2: 怎么不可以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自己上。
1: 我可以的，
0: 就这两步了，可以的，加油，
2: 加油，小明哥，啊。
1: 加油！
0: 加油！
1: 哎，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3: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进去？
1: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2: 一箭倾心，
4: 成功，登顶。
3: 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吧，奖励一下大家。来，海勋姐，恭喜成功登顶。
0: 哦耶，谢谢，扎西特嘞。
3: 恭喜成功登顶啊！
5: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5: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2: 谢谢我的队友，
5: 耶！谢谢谢谢教练，
2: 谢谢教练。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7: 我们刚好抱住了它。
8: 哦呀！
1: 哦，我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2: 它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它。
9: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甲柏，
2: 太美了。
7: 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
2: 你什么感觉？
7: 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5: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7: 是呢，
5: 对吧？
2: 这个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
7: 嗯，
2: 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7: 而且你看，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2: 遮住了太阳。
7: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3: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嗯，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5: 再不来就跑了。
3: 对。
7: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嗯，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5: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7: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3: 对，
5: 距离我们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3: 吹这个花马上就下雨，
5: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哈，
10: 有点浪漫。
5: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11: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生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段内。
2: 来，

0: 二一，
1: 回眸
2: 轻松。
3: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松。
3: 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得也挺轻松的。
2: 对，
3: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4: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哦！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哇，
5: 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3: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5: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这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3: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2: 轻松。
3: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2: 我天哪，
6: 我笑不出来。
2: 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1: 哦，感觉他写了一个藏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站在最后。该我了。
3: 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棵几百岁的古柏，就像我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4: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那是童年的负重。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

0: 云。
1: 好吃。
2: 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0: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3: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4: 辛苦了，
3: 我们就回去睡了啊，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内蒙古商外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7: 横店影视城短剧拍摄导演，
8: 襄阳公交的一名驾驶员，
9: 运输问题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
10: 如履平地啊，
11: 骨子里面的东西吧，
12: 一出生就是妈我走了，
13: 骑马骑走了。哇，
14: 它那个虽然是羊肉，但它没有膻味，
15: 非常的鲜，
16: 只有鲜味。
17: 顾家在京城消失，
18: 演的已经很好了。
19: 想象一下，你去襄阳，公交车的司机是黄蓉，就仿佛穿越历史哈。
20: 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能繁荣发展。
21: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22: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23: 冰淇淋，哎，真的耶！
21: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3: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24: 稻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25: 童就是我，我就是童，
0: 因为童懂您，您懂童。
21: 解锁融童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26: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21: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5: 愿任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今天表现超好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其实呢，每一天我们都会收到很多听众观众的留言，有些是开心的一些事情的分享，有些呢是自己一些小秘密，一些心事的倾诉。其实我经常觉得啊，一档音乐节目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当你想说话的时候正好有人在听，当你不想说话的时候正好有一首歌道出了你的心里话。
1: 所以啊，我们的节目其实一直以来想做的呢，就是替你找到那首歌。你不需要解释太多，哪怕只是一句今天我有点低落，又或者是今天我特别想开怀大笑一场，我们都会尽力的在我们那个音乐库里猛猛检索，为你翻出刚好契合你心意的那一首歌。
0: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唱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哎，对一个人、一段关系，甚至一种生活状态，既欢喜又无奈，既想靠近又想逃离。这首歌我想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
1: 让我欢喜让我忧。
2: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会想起。